在江南造船厂正式下水。那一天，这艘排水量超过万吨的新一代驱逐舰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2020年，南昌舰正

0: 一个新的数字也写进了人民海军的发展历程。十艘零五型万吨驱逐舰全部列阵，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战区实现全面部署。
1: 人民海军一共装备了十艘零五型驱逐舰，零五是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综合的攻防作战能力是非常的全面。拥有十艘零五型驱逐舰，人民海军在不同作战方向上都可以集中更多的优势兵力，而且呢，可以利用精兵强将在更多的战略方向上能够有效地执行这种防御任务。拥有数量更多的零五，可以让人民海军在不同的任务区域针对各种各样的情况进行有效的应对。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构成加强型的航母编队，在一个航母编队当中啊，可以配备一艘或者是两艘零五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更好的保护，也可以配合航母舰载机部队针对预定的作战区域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那么实现远程战术导弹和航母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搭配和火力组合。所以十艘零五型驱逐舰不仅意味着人民海军在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达到了新的水平那么更重要的是，在实战化的能力方面，在远洋作战能力的提升方面，我们也会更加有实力，而且呢也可以更为灵活地进行作战资源的配备，不仅可以有效地守护我们的近海、我们的宝岛，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步伐变得更快更稳。
0: 这是一艘零五型驱逐舰，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万吨级驱逐舰，它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满载排水量约1.2万吨。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零五幺型驱逐舰，满载排水量约3600吨，一艘零五的体量是它的3倍之多。即便是与现已被誉为中华神盾的零五二 D 型驱逐舰相比，零五的体量也几乎是它的2倍。舰艇体量的增加，并不只是尺寸的变化，更大的舰体可以容纳更多电子设备、武器系统以及动力、供电和保障设施，也为后续升级预留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零五五的大不仅体现在外形，更体现在综合作战平台能力的提升，这也是现代大型驱逐舰的发展方向。从舰体外形来看，零五五大量采用平滑连续的倾斜面设计，减少传统舰艇上的突出结构。这样的设计不仅让舰体线条更加简洁，也有助于降低雷达反射特征，提高舰艇的隐身性能。舰首部分，零五采用全封闭式非剪型舰首设计，它由多个倾斜面组合而成，线条向内收拢，再与主甲板平滑连接，形成高度一体化的舰体结构。这种设计使零五在高速航行时拥有良好的航行性能，同时减少了舰体表面的雷达反射特征。如果说舰体外形体现的是零五的外在隐身，那么舰岛顶部的一体化桅杆则体现了它的信息化水平。传统舰艇通常将不同类型的雷达、通信和电子设备分布在多个桅杆结构上，而零五五采用一体化主桅设计，将多种电子设备进行综合集成，这样不仅简化了舰面布局，也提升了舰艇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对空中、海上目标进行持续探测，并为武器系统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支持。在零五舰首位置是它的重要火力装备舰炮系统，它主要承担对海打击、岸上火力支援等任务。相比中小型舰艇，更大的舰体平台能够提供更好的稳定性，为舰炮持续射击和精确打击提供支撑。从舰体到桅杆再到武器系统，零五的每一个细节设计都体现出现代大型水面舰艇的发展方向。在更强的探测能力、更高的信息化水平和更强

0: 的综合作战能力之间实现平衡。当然，零五五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它的垂发装置。
1: 零五型驱逐舰拥有100多个通用的大型化的垂直发射单元，那么这样的一种火力配置啊，可以让零五五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各样的海战情况。也就是说呢，可以根据任务的不同，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进行灵活的火力配置。所以说呢，垂发单元数量多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模块，不仅可以让零五五拥有很强的海上持续作战能力，也可以让它在任务选择的时候变得更加灵活。而且呢，可以更好的集中火力，有效的完成作战任务。
2: 2016年7月6日，一架银灰色的巨型运输机降落在空军某部机场。这一天，人民军迎来了自己的大型运输机，运20，代号鲲鹏。从那一刻起，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了重要一步。曾经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完成的大型航空运输任务，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国空中通道。2026年7月6日，运20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10年间，这只鲲鹏飞越高山海洋，参与重大任务，见证人民空军从单一平台发展到体系化建设的新变化。那么10年时间，运20究竟飞过怎样的航程呢？它又如何改变人民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架承载万里航程的大国鲲鹏。
0: 2016年，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从第一架交付到形成规模化装备体系，运20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首次亮相到空中战略投送骨干的转变。10年间，他的身影出现在重大任务保障现场，也出现在远海远域训练航线上。一次次跨越山河的飞行，让这架大国鲲鹏逐渐成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体系中的重要力量。而运20的发展并没有停留在拥有一款大型运输机上，大型航空装备的发展既需要成熟的平台，也需要不断升级的核心动力。与早期型号相比，运20B 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换装国产大韩道比涡扇发动机，进一步提升了飞机的综合性能。从运20A 到运20B， 变化的不只是发动机，更是中国大型航空装备自主发展的持续推进。
1: 运20的设计理念呢是非常的先进，而且呢平台非常的靠谱。人民空军针对运20这款大型的军用运输机进行了系统化的升级和改进。现在最先进的改进型就是运20B。我们注意到运20B最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4台发动机都进行了更换，那么由小酒杯变成了大酒桶。那么这种大韩道比的国产的涡扇发动机能够让运20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快，甚至它的短距起飞能力也会有相应的提升。运20的货舱是足够大，而且呢承载的能力也足够强，换装了新型的大功率的发动机之后，可以运送更重的主战装备，比如说它可以有效地搭载主战坦克，包括其他的地面主战装备，能够针对一线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区域快速地投送重装部队。那么未来人民空军装备更多运20B 型的运输机，可以更好地提升自身的快速机动能力以及战略投送能力。那么运20这个平台还会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完善。那么在人民空军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它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0: 近日，10架运20B同框进行大象漫步展示，整齐排列的机群展现出新型号批量装备的最新进展。从一架飞机到一个机群，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强不强，10年时间，运20走出的不只是跨越万里的飞行航线，更是一条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当运20不断提升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时，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让更多航空力量飞得更远？答案是空中加油。
2: 向我们呼啸而来的是运20。

0: A和两架歼16组成的加油编队，我们看到运油20A 的左右机下方各有一个加油软管，他们以加油编队进行低空冲场。这个时候啊，我感受很深，因为我想起来，在很久之前，这样的加油编队队形呢，是由轰油6老将来领衔的，现在它也后继有人了。在运20平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运油20，它让战机的航程不再只是一个固定数字。 而成为可以延伸的能力。运油20A 采用插头锥管式空中加油技术，加油吊舱外挂于加油机机翼上。执行任务时，加油机在前，受油机在后。到达指定空域后，加油机释放出带有锥套的软管后，受油机需以亚音速精确飞至加油机后下方预定位置，通过微调航速。 将受油插头准确插入锥套内，并完成锁定，随即开始输油。这期间，由于气流复杂多变，输油软管和锥套会摇晃不定。同时，两架飞机必须极其严格地保持同航向、同速度，才能避免相撞。所以，执行这种被称为“空中穿针”的高难度操作，就需要飞行员不但具备高超的飞行技术。 还要有过人的胆量和稳定的心理素质。现在运油20A 正以坡度40度进行大坡度盘旋，坡度40度啊，可能对于歼击机来说呢，并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体型如此庞大的运输机，这就意味着它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它的升力将会大大减小，这将极大考验它的气动外形和它的动力。看吧，我们的运油20 虽然个头很大，但它是个灵活的胖子。
1: 运油20A 的出现，让战机的作战半径不再是固定的数字，而是可以延伸的曲线。从运输机到加油机，从单一平台到体系化力量，运20的发展正在不断拓展人民空军的能力边界。而作为一个大型航空平台，它的故事还在继续。
0: 近日，国产新型2栖攻击舰四川舰完成甲板划线。 电磁弹射器、阻拦索等航空保障设施逐步就位，一条条标线勾勒出了一座海上作战平台。四川舰是我国首艘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两栖攻击舰，这艘正在驶向深蓝的新型舰艇，既是我国国防工业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式突破的有力证明，更是人民海军整体战力稳步提升的完美体现。
1: 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2025年10月14日，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码头，5艘拖船协同牵引，一艘庞大的舰船缓缓离开码头，驶向预定海域。它，就是我国自主建造的新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从2024年12月27日正式命名，舷号定为51。 到开启首次试航，间隔不足1年，这样的建造与试验效率，直观展现了我国舰船工业体系的成熟度与高效性。一艘主力战舰进行划线，这意味着它的测试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么，对于大型两栖攻击舰而言， 那么，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种划线作业，这意味着它的动力系统非常可靠，很多的舰载设备啊已经完成了这种测试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是要进行舰机合练。对于076型两栖攻击舰而言，它的甲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的划分，我认为。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四川舰和其他的两栖攻击舰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它在飞行甲板上有一条经过特殊设计的电磁弹射器，而且呢，在飞行甲板的后端也会有多道拦阻索。这就意味着四川舰可以弹射大型的舰载无人机，同时呢，也可以在飞行甲板上起降。 先进的舰载直升机，所以我们看它的划线主要是体现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啊，就会划出很多的直升机的起降点。那么在运用直升机的过程当中，能够同时起降多少架舰载直升机，通过划线，我们可以看得一目了然。除此之外呢，也会针对弹射起飞区域进行规划，针对无人机的着舰区域进行规划。划线的完成意味着中国国产第一艘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

0: 他的服役，他的入列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状态，我们共同期待好消息。
1: 四川舰满载排水量达到40000余吨，飞行甲板长约260米，宽约52米，更大的甲板空间为舰载及航空装备的起降和调度提供更充足的保障。在舰岛设计上，四川舰采用双舰岛式布局，前舰岛主要负责舰艇航行指挥，后舰岛承担航空管制任务，两个舰岛分工协同，减少了舰面作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它最让人骄傲的是飞行甲板上的这条电磁弹射轨道，简单来说，它就像一条安装在甲板上的高速直线电机，通电后轨道产生不断变化的电磁场，推动连接飞行器的滑块向前运动，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为舰载机提供额外的起飞动力。它能够让舰载航空器对风力、甲板长度以及自身动力的依赖进一步降低。全球现役战舰中，只有美国福特号航母和福建舰采用电磁弹射系统。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电磁弹射和电磁阻拦技术，舰载机搭载能力和远洋作战性能实现全面升级。福建舰的高度能与20层楼比肩，除了高，它还很宽。如果把2.5米宽的大巴车并排摆放到福建舰的甲板上，可以摆放30多辆。另外，它还很长，如果用105米的足球场来容纳福建舰，它大概只能容纳福建舰1/3的舰体。而比体量更震撼的是它的核心战力，这3条弹射器能同时运作，大幅提升舰载机的出动效率，完成全甲板放飞。四川舰是第3型装备此技术的战舰，所有其他国家的2栖攻击舰，美国黄蜂级、日本雏鹰级，都没有弹射器，只能依赖 F-35B 等垂直起降战机。垂直起降意味着载弹量骤降，作战半径骤缩，出动强度骤减。四川舰用电磁弹射彻底规避了这条技术路线的瓶颈，弹射起飞，满油满弹，提升了作战半径。
0: 如果说零误驱逐舰让人民海军驰骋深蓝，运20鲲鹏让人民空军飞向更远的天空，四川舰开启了2栖作战的新维度，那么在陆地战场，一场新的变化正在发生。去年，一款全新的国产主战坦克首次公开亮相，它采用无人炮塔、自动装填、信息化座舱等一系列全新设计理念，被称为100坦克。当传统主战坦克开始向智能化、无人化方向发展，未来陆战装备将发生哪些改变呢？
1: 进入新时代，现代战争对主战坦克提出了新的要求，它需要坦克的战场感知更加立体，信息传递更加迅速，火力打击更加精准。单纯依靠装甲和火炮已经难以适应未来陆战的发展需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代国产主战坦克应运而生。去年，这款新装备首次公开亮相，更加低矮的车体轮廓，全新的无人炮塔布局，更加紧凑的整体设计，它所追求的是将信息感知、智能控制和火力打击深度融合，让坦克从单一作战平台向智能化作战节点不断演进。
0: 100坦克已经是现役装备，人民陆军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已经展示了100坦克。100坦克加入人民陆军的装甲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意义重大。首先呢，是装甲作战体系，尤其是主战坦克的升级、更新和换代，翻开了新篇章。以前呢，我们装备的都是传统模式的主战坦克，虽然说呢性能在不断的升级和完善，但是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构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100坦克的创新和它的这种进步，我认为呢是具有颠覆性的。100坦克的结构和设计思路和传统的主战坦克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呢，它是采用大型的无人炮塔，这样的话呢可以针对车组

0: 成员进行更为优化的保护。无人炮塔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射击的速度快，而且呢，把这种供弹系统、射击系统和很多的传感器以及火控系统都集成到一个模块当中。那么，无论是保障维护，还是针对它进行升级，都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那么，它也可以作为新一代装甲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力量。因为一般坦克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行驶的速度比较快，机动灵活，更重要的是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强，可以和其他的作战平台进行及时的信息和情报层面的互联互通。它完全是可以通过智能化的作战体系进行实时的更新，进行实时的感知，知道自己的队友在哪里，知道对方的目标在哪里，可以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摧毁。可以说呢，在这个攻坚方面啊，在支援其他的作战兵力方面，它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1: 当十艘零五驱逐舰列阵深蓝，当鲲鹏飞越山海，当四川舰开启两栖作战新维度，当新一代陆战装备迈向智能化发展，2026年的人民军队正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明年人民军队将迎来建军100周年，未来还会有更多自主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驶向深蓝，飞向蓝天，驰骋陆地，汇聚成新时代强军事业更加坚实的力量。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两年一届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演习渐近尾声，31国兵力集中开展了多类型海上实操演练。那么这场规模浩大的多国海上联合演练与以往有何不同？从历次军演变化中又体现出怎样的玄机呢？军事科技带您直击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演。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虎力盾，匠心品质，专业之选，值得信赖。
7: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各位，欢迎您随我一起进入第二战场。这里是枣庄，此刻在我们身后正在上演的实景演出的主题就是铁道游击队。此刻我们看到火车已经进站，劫军列、炸轨道、打洋行，这些抗战英雄故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80多年前，这支神出鬼没、驰骋敌后的队伍，他们经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敌千余人，成为一把插在敌后交通线上的利剑。那么他们是如何巧用战术屡破强敌的呢？今天我们跟随经典的影视片段，一起来重温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1938年，山东枣庄沦陷，日军霸占铁路，掠夺煤矿资源，肆意欺压百姓。面对侵略者的压迫，一支活跃在铁路线上的抗日力量展开了灵活多变的反击，把侵略者的运输线变成了敌后抗战的重要补给线。

0: 小龙，张子良，刘飞，
1: 哟。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啊，知道了。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3: 我们看这个图上面标注中心位置，这个临城就是现在枣庄的薛城区我们所在的位置了啊。
4: 这个临城呢，位于金浦路偃徐段和临枣支线的重要节点。
3: 嗯，
4: 哎，因为枣庄啊盛产煤炭，日本军国主义呢也是对我们煤炭溃于很久，
3: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日军可以说是重兵把守的这么一个支点位置。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还能够形成我们这个铁道游击队呢？
4: 因为呢，他们抢了我们的铁路工人和煤炭工人的饭碗，煤炭工人都失业了，失业怎么办？都加入了我们当地的义县抗日民主政府，拉起枪，来反抗日本剥削和侵入。同时，我们的东北部还沾染起伏，是以拉游击的地方，西面和南面是烟波浩渺。芦苇荡丛生，河湖港岔众多，也是一个隐蔽的地方，反正这也是给我们铁道队诞生产生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5: 面对铁道游击队的频频行动，日军在铁路沿线强化封锁，企图切断游击队与沿线群众的联系。
6: 太君，请。
7: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6: 这
7: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6: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7: 打个眼路给我拆。
6: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你们这是王八蛋。我给你们你
7: 拆。
5: 为了在铁路两侧制造一片没有掩护的无人区，日军强拆民房，炮击村庄，企图让游击队彻底失去藏身之地。
8: 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3: 哦，到这我们就看到了这三位的照片了啊，洪振海、王志胜、刘景松，应该说这三位就是创始成员了。
4: 嗯，是的，洪振海是我们铁道游击队的首任大队长，影视剧中叫老洪。王志胜啊是这个副大队长，在影视剧中叫王强，两人都是煤矿公司的矿工。1938年3月18日，日本侵占枣庄之后了，工人都失业了。他俩在交通员刘景松的带领下，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1938年10月了，王志胜和洪振海

0: 受支队长派遣，秘密返回枣庄，建立情报站。我们的铁道游击队就在洪振海和王志胜建立的情报站基础上，秘密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武装，为我们那个鲁南抱头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呢，先后输送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情报。
1: 日军在枣庄开办的正泰国际商行，表面经营贸易，实则是一处情报据点。为了摸清这座洋行的秘密，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洪振海、王志胜等人把目标对准了这座洋行。
2: 走，走，接着，接着。

0: 你来扮二掌柜。
1: 啊，老黄啊，让我扮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0: 行，
1: 动手。

大啊！

0: 啊，这就是正泰国际商行，这个就是影视剧里面说的正泰洋行了，是吧？
1: 这是洋行的复原场景。
0: 当时他们这几位怎么就想到了要把这个地方作为目标？为什么要打这儿呢？
2: 洋行表面上看是做生意的，实际是日军的情报机构。
1: 这三名掌柜分别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富商的日本军官，表面上看他们从事做买卖，实际上暗地里收集我方抗日根据地的一些信息。当时呢，为了不惊动日军，他们是采取了砍刀砍，没有动枪。砍完以后呢，他们就悄悄地撤离洋行，整个行动没有被日本宪兵队发现。
2: 队员王志胜是这里的工人，潜伏在洋行的。
1: 第二天呢，王志胜啊正常来上班，直接让工人一块开门，一块叫门。在推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个声音，就是三掌柜。王头来的，
3: 王子
1: 当时下了一个机灵，王子反光迎过来去来帮助搀扶这个三掌柜。三掌柜呢，一是满身便是血，
2: 于是呢，王志胜见机行事，就把他送往医院救治。
1: 事后呢，日本宪兵队对洋行这些搬运工人和搬运工头进行了逐个严刑拷打。当时呢，就是并释放出狼谷，狼谷老是围着王志胜转。后来还是多亏三掌柜医院打电话，王头的是恩人。
2: 可见三掌柜当晚并没看见是谁刺杀他，更不知道是王志胜刺杀，一直把王志胜当成恩人，
1: 就巧妙地混过日军宪兵队的审查和搜捕。
0: 其实也充分体现出了我们几名队员的这种有勇有谋。
4: 首次突袭洋行后，这座情报据点虽遭重创，但根基未动，游击队决定再度出击，彻底捣毁此处。负责暗中摸排寻找进攻突破口的重任落在了王志胜身上。
5: 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6: 王嫂你好吗？朋友
7: 想死你了。
6: 我也想你呀、啊、
7: 哎，
6: 来来来，王嫂你来洋行干什么？
7: 大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4: 首席洋行后，王志胜因为将受伤的金山掌柜送医而赢得了对方信任，他利用这层关系再次潜入洋行搜集情报。
6: 那行，我带你去。
7: 哎，好。
6: 太监，来，进来。
7: 哎，
6: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7: 啊。阿亮。

0: ございます。
1: あ、はは。
0: 哎呀呵，
2: 王嫂，你怎么了？
0: 肚子难受，要喘息。嗯。
2: 厕所，那边有厕所。
0: 哎，我知道。
2: 那我先走了。
0: 哎，
2: 我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0: 哎呀，哎呀呵，哎。

0: 你弟，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1: 哎，
0: 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1: 哦。哎，所累的哇，阿西塔。啊，太君请。
2: 我的父亲是抗战老兵，是个老八路了。他们好多老战友经常在一块儿回想他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才知道我父亲就是这个电影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叫王祥，是我的父亲。
3: 76岁的王金国是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直胜的儿子，其父亲正是影视角色王强的历史原型。昔日父亲潜伏探敌的正泰国际商行，如今已是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砖瓦之间依旧留存着战斗的痕迹。
4: 二打洋行探取信息的那一次，您父亲打酱油，当时
2: 就在这地方，就在这地方了。当时还差一点出了事儿。
4: 哦，
2: 当时我父亲穿了个大褂，这个手枪就放在大褂里。买完酱油了，想掏钱了，没法掏了，
4: 枪在、哦、枪在口袋，
2: 枪在这地方。如果一掏钱，枪就要露出来。
4: 嗯，
2: 当时我父亲是汗都下来了。在这紧急情况呢，就金山掌柜的，他就掏出钱来给垫上了、
4: 啊。这个就是在一打洋行的时候，
2: 啊、我没打死他，
4: 没打死的三掌柜，
2: 就在他帮他把钱垫上的，
4: 也是非常惊险的这个场景，啊、可以想见。
3: 经过副大队长王志胜的内部侦查发现，洋行防守比以往更加严密，于是游击队调整方案，把突破口锁定在戒备相对薄弱的后墙。
0: 走，来，清楚。

发信号。

0: 老黄，这样不行，得分头撤。
1: 好，大伙分头撤，快快走，
2: 快走，
1: 快快。
3: 这是洋行南边，当时是背面，在这挖着洞子钻进去的。
4: 这是铁道游击队二打洋行凿出的低矮洞口，如今这处洞口虽已修补，原有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见，成为这场战斗最鲜活的见证。
3: 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咱们就开始打洞。
5: 但是你晚上你铁锨的锤声音怎么办呢？
3: 这回声音太大，他们没办法呢，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把那个棉袄放在水沟子浸湿它，把那个铁锨子包起来，就一点点的把这个洞子挖出来了。我父亲呢，首先爬进去的。大家冲进去以后呢，就用刀砍。
5: 那一天晚上，他们整个的战斗的过程时间有多长？然后最终杀死了多少日军？拿到多少战利品？
3: 大约10点多钟到凌晨3点，就连打洞的时间。
5: 对，
3: 战斗时间不到5分钟，
6: 杀死了13个日本鬼子，
3: 搞了一部分这个步枪，弄了有10几支这个王八盒子。
5: 您这会在这个现场，再摸着这个墙砖，再回忆起您父亲参与这个战斗，
3: 心潮澎湃。想想他们那个年代不容易。
4: 铁道游击队在二打洋行中大获全胜，以零伤亡重创日军特务队，威名远扬。游击队屡次出奇制胜，行动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掌握敌人的动向。那这些核心情报究竟从何而来？
7: 我今天来呢，是有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山里边刚刚获悉，连云港方面有一艘日军的货轮，昨天晚上靠岸，卸货的时候发现货品里面有阿司匹林、盘尼西林还有纱布这些药品，这是我们山里的部队最需要的东西。
8: 您看看，您说的那批药品会不会在这列车上？
7: 9点进站，9点20出站，应该就是这趟车。
9: 来了，
10: 把字儿顶上。

0: 我们在之前影视剧里面都会看到，比如说他们针对的一些任务是非常具体的，情报的获取包括这种信息的传递有什么样的技巧，怎么完成的？
1: 这就是我们建立情报站的根本目的了，也是智慧的一个表现。
2: 哦，
1: 你可以看看

0: 这是一个中药处方，我们来读一读。这是残沙一份，钩藤一份，叶荷花两份啊，就是应该这些都是中药。
1: 这是一个清肝利湿的中药处方。
0: 中药处方
1: 啊，在你仔细看看那个标红处
0: 哦，
1: 可以看到的里边的含的这个信息。
0: 沙钩叶二十不车四节。哦，刚好你看，这等于是九味中药所形成的一个方子，这里面藏头的就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了。这不车四节什么时间点在哪个站，是吧？
1: 对，是的。这是调到队巧妙传递情报的巧妙方式。一旦就是这个情报被日军截获，日军也只能认为
0: 看不太明白
1: 是中药处方，也不是认为是我们在传递情报。
0: 它确实是满满的智慧啊，
1: 体现调到队机智灵活的一面。
2: 铁道游击队凭借隐秘高效的情报网，精准打击日军列车，敌人随即展开疯狂反扑，大肆清剿铁路沿线百姓。

0: 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矿场的那批人有关系。
2: 嗯，
1: 你看，
3: 请求队伍出动。
0: 政委，鬼子扑空呢。
4: 义和炭厂是铁道游击队创办的商号，队员们以工人、会计等身份为掩护，表面上经营煤炭生意，实则为中共地下情报站，专门搜集金浦铁路日军布防与运输情报，同时筹措经费发展抗日武装，是鲁南地区的情报中枢。
5: 这是一个义和炭厂的复原场景。当时呢，在建立铁道队之初呢，是以开炭厂作为掩护建立的队伍。这个建立队伍呢，也是按照我们苏鲁支队的命令来发展武装的。
6: 我们看那个影视作品里面就有过当时这个查身份的时候非常惊险的瞬间，
5: 啊、
6: 他们怎么化解的？
5: 是啊是啊，本来发工资的时候，一群伪军来了要查户口，
6: 嗯，
5: 还摸手上有没有老茧。
6: 哦，
5: 哎，你看我是馆长，先是拿笔杆，但是呢。这当中呢，有一个队员呢，因为呢与他亲戚呢发生在口角，这个亲戚呢就把举报这个李姓队员呢是革命队伍，就暴露了身份。如果转移慢，这个日军呢就把这个刚刚成立的这个革命队伍就消失在萌芽当中。
6: 嗯，
5: 这体现了这个督纪委政委的临机反应和果断处理的事的能力。
7: 铁道飞虎勇猛出击，这群活跃在铁道沿线的抗日英雄屡屡破袭日军的交通线，也打乱了日寇的侵略计划。为了对付这支神出鬼没的抗日劲旅，日军专门调来了深谙中国民情的特务头目高

0: 贸易。那么这名狡诈的中国通究竟会布下哪些毒辣陷阱？敌我双方在铁道沿线和微山湖畔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较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人间烟火现场味，一碗安心面二爷。
6: 企业会议，智慧教学，智慧方正在你身边。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诚信服务，品质至上，三口堂阀门。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到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9: 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9: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这些正宫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3: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4: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5: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6: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7: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8: 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6: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9: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发起总攻，走。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5: 肝肾虚了，
1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4: 亚洲制药。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睡不好，吃不好，
14: 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5: 肝肾虚了
1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1: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14: 亚洲制药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2: 伊朗称重创美军在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半月内摧毁美军数十架战机，并警告称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的国家都会划入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访美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伊朗情报。美军时隔30多年再购爱国者2拦截弹，美媒爆料称巴林和科威特战机曾秘密空袭伊朗。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敏感目标实施打击，红海局势会否

0: 再次升温，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伊朗近日公布部分美军战损情况，并警告称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的国家都会划入合法打击目标。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据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已几乎被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通报称，过去15天内，伊朗武装力量摧毁美军基地内11架战机与直升机、17架军用无人机，还包括机库内的一架 F-15 战机、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弹药仓库也被完全摧毁。同时，针对美军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轰炸机空袭伊朗的行动，穆赫比明确警告，若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所有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协助的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海湾国家，都在此列。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称，英军随时准备保卫本国安全。而针对此前美军多次威胁要空袭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25号回应称，该设施不仅结构坚固，且目前是空的。美方的打击行动注定失败，伊朗后续反制不会仅限于常规军事行动。此外，里海方向突发新冲突，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造成人员伤亡。伊朗外交部当天已召见乌克兰驻伊临时代办，严正谴责这一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行为，要求乌方承担全部责任。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魏先生，我们看从伊朗公布的战报细节来看呢，在过去10多天内，美国多种型号的飞机呢均是遭到了伊朗的摧毁，而且包括伊拉克的埃尔比勒基地以及约旦的费萨尔国王基地的核心设施也遭到摧毁。那么您如何看待伊朗发布的这份战报的相关的数据？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伊朗此次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反击，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模式，被称为导弹开盲盒。那么当伊朗利用商业卫星的情报，再加上人力资源的情报，大概判断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某个军事基地有大量军机或者是战斗机部署的情况，那么伊朗就会使用弹道导弹针对相关军事基地内的机库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因为现在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它也变得狡猾了，很多的军用飞机已经减少了露天的停放，而且呢，美军也开始在多个空军基地频繁地调动它的作战部队和战机。不过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和反导体系它是有短板的、有漏洞的啊。首先是拦截弹不足，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的配备有急速弹头的和这种具备加速能力、变轨能力弹头的弹道导弹，它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拦截。所以伊朗通过这种情报加精准火力打击的方式，把中东地区美军所使用的基地当中的这些机库变成了一个一个武器盲盒，使用导弹对它进行精准摧毁。当然呢，有的时候呢战果不太好统计啊。如果说这个机库并没有被完全的这个破坏掉啊，内部究竟停的是什么战斗机，摧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目标，那伊朗呢只能是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0: 而且唐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现在明确警告，所有为美军提供空中支援的这些国家都列为合法打击目标，特意点名了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那您觉得伊朗此举会不会推高冲突外溢的可能性？那欧洲国家又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3: 确实是现在有些国家呢已经开始向美国提供基地、提供各种支持，甚至呢还有这个消息传出，像卡塔尔、像这个巴林呢已经秘密地参与到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作战行动当中。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这样一个境地呢，他有非常这个清醒的这个认识，就是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如果说任其发展的话，你比方说像保加利亚已经同意给美国的这个加油机提供这个中转的这种这个补给，或者是呢

0: 障，所以首先呢，从外交上下手，做出一种政策宣示，就是防止这些国家呢，真正的跟着美国一块儿，对伊朗进行这种打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能不能用自己的导弹，比方说这个远程导弹，射程在这个20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打击那个英国的相关的基地、相关的设施？这确实呢，是现在伊朗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因为对于英国来说的话，它现在国内呢也面临的这个一系列的纷争，要不要直接介入到美国对伊朗打击行动过程当中？比方说外长米利班德就坚决反对，不让这个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呢，直接潜出到这个伊朗这个地区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伊朗呢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些这个宣示呢，来分化瓦解有关国家参战的这种意志。
1: 那我们看现在伊朗明确表态，针对美国空袭槁山相关设施的反制呢，不限于军事行动，而且还公开说到该设施呢事前已经清空，而且打击呢注定失败。那您如何看待伊朗此时的这番表态，再向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槁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大概是1.6公里，从两者的距离和关系上来看，槁山呢更像是针对纳坦兹核设施进行保障和支援的一个地下基地。那么如果在空袭的状态下纳坦兹遭到了袭击，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核泄漏的情况，那么相关的撤离人员在面临空袭威胁的状态下，可以就近尽快地转移到槁山的地下设施当中。那么甚至不排除槁山的设施当中啊，它有这种三防的系统啊，能够针对核生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针对相关的人员进行全方位的保护，甚至不排除还有一些救援和辅助性的设备，可以针对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被轰炸的情况进行有效的处置。那么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呢就对外表示说，伊朗可能会把一部分离心机转移到槁山地下核设施的内部。那么槁山内部究竟有没有这个离心机，或者说有没有这个核燃料，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给出真正的证据，只是一种猜测。那现在伊朗已经对外澄清了，说槁山内部是没有涉核活动的，其实呢就是向美国表示啊，那么对于和核设施配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伊朗也是把它视为重要目标，如果美国对它进行攻击，伊朗的反击和报复将变得更加激烈。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所以提出了所谓槁山核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应该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压，甚至不排除美国会在后续谈判的过程当中在核问题上和伊朗进行进一步的纠缠。
1: 在里海方向，我们看到乌克兰军方呢是突然袭击了里海的伊朗的商船，有一种分析认为呢说是该伊朗商船呢装有沙赫德无人机运往俄罗斯。那滕先生，对此您如何解读？这个突发行动的背后有没有外部因素的推动？
0: 长期以来呢，里海其实是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保持这种贸易关系或者是呢海上运输的一个重要通道。乌克兰就认为呢，长期以来伊朗通过这条通道呢不断地向俄罗斯呢运送军需这个物资，包括你刚才讲的无人机，还有各种这个配件。在很多时候俄罗斯是采用了伊朗的无人技术，所以乌克兰这次打击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认为伊朗的商船呢是向俄罗斯运送军品的，包括无人机。那么另外一个考虑呢，我觉得为什么在当下对于伊朗的商船进行打击呢，这是泽连斯基的一个小算盘。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一方面他要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其实在这个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之后呢，他也这个向中东地区派出了无人机分队，也向这个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技术，就是希望能够获得美国或者中东一些国家对这个乌克兰在对俄作战当中的一些支持。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如果说进一步这个打击这条通道，那么我相信呢俄罗斯呢也会做出一系列反应。其实俄罗斯特别最近这两周的这个反应来说的话，应该说呢非常明显加大了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包括无人机生产在内的一些设施的攻击，就是要掐断泽连斯基现在正在进行的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所谓这个40天的打击行动。所以这个乌克兰打这个伊朗的商船呢，这确实

0: 是一个大事，就意味着，是不是接下来乌克兰和伊朗这个卷入到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摩擦和冲突当中？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访问美国，并称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来看短片。
2: 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递交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指控伊朗加速推进核研发。有以方高官宣称冲突升级不可避免，试图彻底阻断外交空间。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突然下令当天停止所有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持续两周的密集空袭戛然而止。而就在叫停打击前，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进行谈判，双方取得进展，有望达成协议。有美媒披露，特朗普之所以暂停打击的核心是防空弹药告急。美军参联会主席警告称，打击持续升级将危及中东爱国者拦截导弹储备。为填补缺口，美军时隔30多年重新向雷神公司采购爱国者2拦截弹。此外，据美媒爆料称，7月初巴林科威特战机曾秘密空袭伊朗本土，打击无人机与导弹储存设施，阿联酋提供情报与空中支援。消息一出，科威特大使紧急否认，巴林官方沉默以对，地区阵营立场微妙。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等一下，那我们看此时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并且向特朗普政府提交了关于伊朗的军事和核计划的相关的一个情报，试图呢要彻底堵死美伊之间的谈判空间。那么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以色列提交的这份关于伊朗的新情报是否会干扰特朗普的一些决策呢？
0: 当下的话，拿着这个情报来跟特朗普讨价还价，就成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呢推波助澜，继续把这场冲突呢延宕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从特朗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处在两难境地。原来的话，最初发起对这个伊朗打击行动呢，主要是要改朝换代，但是呢，这个在这个2月底发起这个军事行动之后呢，波斯人又回到了这个跟政府一心的这个轨道上来，都回家一致的对美国对以色列。所以特朗普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地，就是说能不能体面的退出。尽管在上个月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呢，伊朗并没有认为美国是诚心的要解决这个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伊朗继续做好各种准备。那么最近这两周的这个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个袭击呢，我相信呢使这个区域的这个情况呢更加复杂。所以呢，在核问题上呢，现在内塔尼亚胡呢不仅仅是这个拉美国在这个地区继续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一种手段，更多的呢，它其实还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必然要决出一个雌雄的一种选择，就是说以色列一定要把伊朗的核这个能力呢给拿掉。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以色列它的情报呢就成了一种这个推动特朗普政府继续向伊朗施压，继续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1: 而且还有耐人寻味的一点，就是24号特朗普是突然叫停了持续两周对伊朗的密集打击。那么美国媒体分析称呢，是美国在中东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而且呢美军又重新购买了爱国者2拦截弹。那魏先生，在您看来的话，突然叫停对伊朗的打击是因为美国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吗？还是另有他因？那么目前的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特朗普叫停美国针对伊朗的空袭与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不足是存在关联性的。因为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因为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不足而导致大量的设施被摧毁，或者说有更多的美军出现了伤亡的情况，那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压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么甚至会出现决策失误的这种相关的指责。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反导系统不足以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所以呢，他要增加爱国者3的采购量，现在呢也要重启爱国者2拦截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一部发射架上有16枚 啊，这个拦截弹的，那就是爱国者三，因为爱国者三的拦截弹，更小、更轻便，但是呢，飞行速度更快，拦截的精准程度也比较高。而爱国者二呢，在一个发射架上，它是四枚弹药啊，整体呢尺寸比较大，但是呢，技术是比较成熟、比较可靠的。还有一个呢，爱国者二也用于向乌克兰进行有偿的军事援助，重启了。

0: 生产线之后，不仅美军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备份的防空反导系统，同样呢也可以通过有偿援助的方式让美国的军火商做更大的生意，从欧洲赚取更多的军火利润。
1: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近期呢，阿曼代表团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呢进行相关的谈判，并称呢有望达成协议。那结合目前美国的动作来说，是在打算要推动与伊朗再重新回到谈判桌，还是说是为接下来更大的军事行动再攒足够的这种缓冲筹码呢？
2: 从阿曼来说的话，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地。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它有三条航道，那么北航道呢由伊朗控制，那么中部航道呢其实基本上也是在伊朗控制之下，但是中航道呢已经这个布设了水雷，南航道呢主要是由阿曼这个国际海事组织和美国呢三方在经营，所以阿曼呢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地，要不要保持这种中立？但是呢，从伊朗本身来看呢，它要实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完全有效的控制，甚至呢还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他就不得不跟这个阿曼政府呢进行一系列的沟通，就是迫使阿曼呢跟伊朗呢同步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管控。相信呢阿曼还会做出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他不太会轻易呢倒向这个伊朗这边。那么倒向伊朗这边肯定得罪美国，也不会呢完全听任美国的这种调遣。所以阿曼这种政策呢主要是外交上呢寻找更多腾挪躲闪的空间，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管理问题上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想着逼阿曼呢在这个地区呢跟伊朗呢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和管理，那么从而呢实现对这个地区呢有效的这种封堵。
1: 魏先生，那我们看在当前中东愈发复杂的一个局面背景下呢，美媒是爆出巴林和科威特呢曾秘密空袭伊朗本土，那随后呢科威特大使呢是立即出来澄清全盘否认，而巴林方面呢是这个全程保持沉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说这个消息如果属实的话，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0: 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那么中东的海湾国家很难针对美军的袭击行动进行阻止，甚至不排除有一些国家提供了某些便利条件。但是如果说这些国家派出空军去和美军进行这种联合的空袭，我认为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因为这些海湾地区国家的空军的实战能力和美国空军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呢实力差距比较大。而且呢这些国家虽然有 F-15 F-16 包括这个台风战斗机，但是呢它没有隐身战斗机。如果针对伊朗进行空袭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那如果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遭到了伊朗防空火力的击落，这个飞机的所属的国家被暴露了，飞行员的身份被暴露了，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海湾地区的国家会和伊朗面临到如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风险巨大，西方媒体的报道我认为真假难辨，甚至不排除是有意进行这样的一个离间。所以现在呢美国已经暂停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会有更多的中东地区国家也会做更多的工作希望缓和和伊朗之间的关系。
1: 此外，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袭使得红海局势持续升温，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据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证实25号凌晨针对荷台达省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发起预先打击，强调行动刻意避开了荷台达港本体，目前也门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随后，也门北部马里卜省焦夫省的胡塞武装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均遭到空袭，多名导弹技术人员在袭击中身亡。也门胡塞武装25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对荷台达市、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实施空袭，当天开展两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搭配无人机群，对沙特境内集赞沿部两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目标实施打击。胡塞武装方面同时放出强硬信号，眼下仍将维持对红海方向的海上封锁，数天内不排除根据局势进一步升级行动尺度。胡塞武装26号称，在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此外，以色列军队25号至26号对沙特地带的戴尔拜拉赫、汉尤尼斯、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哈马斯方面负责加沙北部治安的警察部门负责人在本轮空袭中身亡。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看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呢是出动。

0: 涡型导弹集群打击沙特的包括吉赞和盐布的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那么为什么此时要打击沙特的这些石油设施？胡塞武装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1: 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要打击阿美石油公司的相关设施呢，就是因为这些设施它是固定的地理坐标。也门胡塞武装呢不具备针对沙特进行精准情报的获取能力啊，所以呢这些大型的石油设施是很脆弱，但是呢又很敏感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一旦遭到了无人机和导弹的命中，可能会出现爆炸和起火的情况。那么在国际舆论上，会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传播效果。那么沙特呢，也有可能会展开报复，主要是这个空袭行动。但是呢，如果这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交火这个处于结束的状态，还是进行了接触和谈判，大概率呢红海的局势也会出现缓解的情况。那也不排除沙特也会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因为呢红海地区的局势主要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密切相连的。那么很多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作战行动或者是攻击行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策应配合伊朗的这种战略的选择。如果说伊朗那么现在呢有和谈的意愿，或者说呢还是和美国会进行这种沟通和接触，那么大概率呢也门胡塞武装也不会把反击的行动扩大化或者是升级。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关于一些敏感问题，我认为仍然也有谈判的空间。
0: 腾先生，那您看胡塞武装这次的升级行动呢，而且他还特意强调说数天内的不排除扩大打击范围的一个尺度的信号，那么在您看来的话，他接下来的升级行动会具体聚焦在哪里？那红海局势又是否会随之推高呢？
2: 未来呢这个胡塞武装对沙特打击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示威，因为长期以来呢，正像刚才魏先生讲的，那么沙特呢不单自己对胡塞武装进行这种打压，同时还组织了联军反复呢要清剿胡塞武装，所以胡塞武装现在趁着中东这样一个乱局来看呢，这个站起来，然后呢跟沙特叫板，甚至威胁呢要进一步打击这个沙特的一些这个油田、这个石油设施，这很显然呢是一种示威。今年的九月呢是胡塞武装成立12周年，所以胡塞武装呢肯定要做出一系列的这种强力的宣示。第二个方面呢，我主要打击呢还是一个堵漏，因为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封堵了之后呢，现在沙特更多的这个石油向外运呢，主要还通过这个吉赞和盐布呢，这样一些这个管道来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向海外输出这个原油。比方说这个盐布这个地区呢，它有一条从波斯湾到这个方面到这个方向的石油管道。那么如果说切断了这样一个石油的输出这个口的话，形成跟伊朗的一个呼应，所以把叫就堵漏的一种这个策略。那么这种这个双面的政策来看的话，我相信呢胡塞武装在接下来时间当中会反复利用，毕竟他手里面有这个无人机，有这种导弹，可以呢把这个沙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呢列入这个打击的范畴当中。所以这也是沙特现在呢见好就收，就是对荷台拉港进行了空袭之后呢，就认为说到此为止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考虑。沙特不希望呢胡塞武装给这个他带来呢更多的这种这个打击，更多的经济损失。毕竟沙特的石油设施这些这个一些其他的后勤保障设施呢，都应该说都在这个胡塞武装的导弹射程之内。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

0: 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红海局势再次紧张，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俄军重点打击乌无人机工厂，乌总统泽连斯基宣称远程打击能力突破3000公里，并直指俄后方腹地防空薄弱。乌军发布视频称首次击毁俄版海马斯。普京披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研发进入收尾阶段，俄海军称组建无人系统团，并计划建造大型无人作战舰。乌克兰爱国者导弹持续紧缺，波兰提议与乌克兰、美国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各组注意，穿戴防毒面具。
3: 遇到拐角，我们小组都是首先打几枪，进行火力压制。
2: 爆震弹就是杀伤爆震，使这个敌人短暂间失去这个视觉、听觉上的这个能力。
3: 身先士卒更多一点，然后让战士们更容易接受。我能做到的，我也能要求他们要做到。
4: 在后续的这个指挥之中，我感觉到它更加的游刃有余了，就是把每一个配属的力量都能够充分的运用起来，我感觉它进步非常大的一点。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初夏时节，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训练场上，多兵种联合训练考核正在进行。中队长徐康康负责指挥合成中队，清剿数名逃窜的暴恐分子。这些假设敌来头可不小，是从各中队挑选出来的训练骨干，军事素质十分优秀。此时他们逃窜至一处高地，躲藏在坚固的碉堡内，碉堡间有多条堑壕和坑道连接，易守难攻。此次考核，机动中队配属了防化、工兵、装甲、侦察等分队力量，然而对于配属分队的使用，作为中队长的徐康康却格外谨慎。
1: 我们的合成训练这一块呢，以前主要还是停留在大队层面，配属分队配属到中队一级，参加演练和训练的机会并不是太多的，所以中队指挥员对合成训练、对于兵种分队的指挥还是相对欠缺一些的。
2: 我决心采取查打结合、向心搜索、合围制敌的战法，一组从东侧搜索，二组从西侧搜索，向中心合围，直进。
3: 指挥的那一瞬间，脑子里满是自己机动单位的一些战术战法，对你所配属的单位，一是武器性能不了解，二是在一起练的少。
0: 此时假设敌释放了毒气，
2: 各组追，穿戴防毒面具。

0: 向前渗透。
1: 遇到拐角，我们小组都是首先打几枪，进行火力压制，使敌人不敢冒头，而后我们才进行冲锋。
2: 爆震弹就是杀伤爆震，使这个敌人短暂间失去这个视觉、听觉上的这个能力，这样的话我就有充足的这个反应时间去做下一步的战术动作。
0: 这些假设敌不仅反侦察意识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利用一人作为诱饵，将一个突击小组引入了伏击圈。
3: 嗯。

0: 面对强敌，多个突击组协力进攻，最终完成了清剿任务。然而由于徐康康在指挥过程中没有利用配属分队的力量，考核结果却被判定为不合格。
1: 哪怕是恐怖分子，他运用的方式不断地去更新，不断地在升级。如果说仅仅的还停留于光靠机动分队去搜索和清剿的话，一个方面呢是难以达成任务，第二个方面是伤亡会比较大。
0: 面对自己合成指挥上的短板，徐康康产生了本领恐慌。
2: 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好强的，确实给我打击很大，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
3: 一天都不跟我们说话，然后在房间里面自己去反思总结。
0: 徐康康从小性格内向，甚至有些腼腆，平时不太爱讲话。
1: 你别看他个子高高大大，平时一些重大的场合讲话等等之类的还是比较腼腆，很多时候呢讲不出来。
4: 让他参加一个演讲比赛，他上去之后没讲出话来，然后被刷掉了。
2: 有时候脑子里记不住词儿。
0: 徐康康始终相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2018年，他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毕业后，来到机动中队，凭借踏实肯干的作风和认准一件事就必须做好的韧劲儿，从一名排长成长为机动中队的中队长。
5: 敌军！
0: 性格内向的徐康康，到了训练场就像换了个人，每次训练浑身都充满了斗志。
2: 身先士卒更多一点，然后让战士们更容易去接受。我能做到的，我也能要求他们要做到。如果我做不到的，我肯定不会要求他们。
5: 赶紧，赶紧！
0: 在徐康康的带领下，中队的射击、体能等训练成绩在支队名列前茅。
3: 以身作则，带着大家干，非常扎实的一个队长。
0: 徐康康平时喜欢和战友下象棋，在棋盘上调兵遣将，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机动中队不能再单打独斗，多兵种联合作战才是大势所趋。
2: 一个厉害的棋手，他不会单独的运子，
6: 他会把这个车马炮
2: 有机的放到一起，形成合力。我们在搞合成训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只有把这个所有的配属力量都用到了，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从整个棋局去看，不能光走这一步就结束了，而走一步要看三步，每一枚棋子都要运用到合理恰当，这样才能完胜。
0: 不久后，新的合成训练开始了，合成中队的装甲车队正在向预定地域机动。为了迟滞车队的行进速度，暴恐分子早已在合成中队的必经之路上设置了障碍物。
7: 乙组长，你迅速带乙组在障碍物处设置爆炸物，狙击枪手，你占领最高位置，发现敌人立即击毙。看大家清楚没有？
8: 清楚。

0: 敌暗我明，如果贸然派兵力前出排仗，势必会遭到对方狙击手狙杀。面对拦路虎，徐康康又该如何应对呢？由于障碍物设置过于简单，徐康康和战友们怀疑里面有爆炸物。工兵分队配有搜爆犬和排爆机器人，徐康康派搜爆犬雷利来打头阵。
1: 去
2: 搜。
0: 只用了几分钟，搜爆犬雷利就发现了爆炸物。工兵排爆机器人前出，将爆炸物转移至安全地带。工兵用爆炸物销毁器来排除爆炸物。

0: 排除了爆炸物，装甲分队的排障车迅速前出，只用了十几秒就清除了路障。面对假设敌设下的埋伏，配属分队发挥作用，不仅提高了作战效能，而且避免了人员伤亡。
1: 我感觉对队长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让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仗还是可以这样打的。
0: 徐康康对多兵种联合作战有了更深的认识，要想打赢未来战争，必须掌握其他兵种武器的技术性能和战术应用，才能使各种武器攥指成拳，形成强大合力。每当结束训练任务，徐康康都会带领中队骨干来到其他兵种的训练场，学习研究不同专业的武器装备。
2: 喷火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3: 喷火主要用于坑道、掩蔽部以及房屋里面，主要是这些空间比较狭窄，然后我们不好到达那些地方。
0: 喷火器是喷火兵的主要武器，它喷出的燃烧油料形成800到1100摄氏度的火焰射流，能四处飞溅，顺着堑壕、坑道拐弯，杀伤隐蔽处的目标。

0: 看到喷火兵在激发后火龙飞舞正中目标，徐康康十分羡慕。
1: 当那个班长火焰出去的瞬间，我确实有点惊到了。我也很喜欢这种实操实喷，我也想去挑战一下。
0: 徐康康喜爱射击，中队的各种枪械都了如指掌，射击成绩非常优秀。
2: 他对于枪械这一块来讲是属于那种比较痴迷的，他自己讲的就是我所运用到的，那我必须要去掌握它。
1: 班长，我也想学喷火，能不能教教我啊？
3: 没问题，对啊。
0: 喷火器激发后会产生65公斤左右的后坐力，要求喷火兵在操作喷火器时必须达到人枪合一的境界，才能精准消灭目标。而检查人枪合一的方法是把整个人直直地抬起来。
4: 准备，
3: 喷，
4: 喷！
0: 徐康康身高1.83米，体重160斤，身材魁梧，腰腹和四肢力量强悍。喷火器加上装具有几十斤重，他一上来就坚持了10秒钟。
4: 九、十、二，
3: 让我再挑战一遍，20秒，
4: 没问题，准备。

0: 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1: 十四，反正不行了啊！真的不行了，啊，等等等等等，哇，啊啊啊，腰也疼，
2: 哇！只要能够把射击打好，感觉任何的苦累他是能够接受的。
3: 感觉刚才怎么样呢？
4: 我感觉我的腹啊、手肘、膝盖都火辣辣的疼，
3: 尤其是我的腹啊，都感觉快抽筋了。
5: 准备，好，哇，
1: 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啊！
6: 呀！两天后。徐康康迎来了第一次实喷训练。
7: 其实我现在心情还是有点难以平复的，心里扑通扑通的跳，手心开始有点冒汗了。
8: 想着动作要领，按照动作要领来是没有问题。
7: 好，我来试一下。
3: 喷火预备。

0: 齐康康虽然命中目标，但火焰射流偏右。
1: 刚刚把我宝宝推了一下，
2: 真枪左侧往后一滑，我身体就顺势往后了，把我吓了一跳。
3: 动作有一点变形，没有保持枪还有身体的一条直线，啊，导致整体偏右了一点点。
1: 看我！
0: 调整射击姿势后，徐康康精准命中目标。
4: 队长射击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而且悟性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感觉到很惊讶，怎么可以学得这么快。
0: 这是装甲分队的实弹射击训练，车载机枪不仅打得准，而且火力猛，徐康康顿时来了兴趣。
5: 孙队长，平时我们这个装甲车重机枪都有哪些运用啊？
6: 我们可以实行对空中的飞机、直升机，地面可以对地面的机群力量、兵力，包括地面的小型装甲都可以实行打击，包括海防的小型舰艇都可以实行打击。
0: 第一次射击，徐康康十发弹全部命中目标。
2: 第一次打完能打伤，我感觉还是很开心很兴奋的，心情难免会有一点澎湃的感觉。
0: 如今徐康康掌握了多种武器装备的性能和应用，对多兵种协同配合有了新的理解。为检验训练效果，上级组织了一次连贯考核，第一个科目是山林地捕歼战斗。九名经过挑选的训练骨干扮演暴恐分子，他们分为三个小组，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
7: 一组携带狙击枪前往山林最高地寻找有利位置对敌施打击，二组就地隐蔽发现敌人施阻击，三组从右侧迂回包抄对敌施打击。听懂没有？
1: 听懂。
7: 展开行
1: 动。一组过来，二组过来，三组过来。
0: 此处山高林密，假设敌分散隐蔽，清剿任务十分艰难，
4: 犹如大海捞针一样的感觉，敌暗我明，想完成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就可以利用侦察分队的特长，
8: 侦察组追对密林实施立体侦搜，发现情况立即报告军犬训导员，携军犬前出搜索。一组二组分别从左侧密林和右侧小道前出搜索。
9: 听到没有？
1: 听到。
9: 直接
0: 当发现假设敌踪迹后，军犬立即

搜索目标。侦察分队的数条军犬通过灵敏的嗅觉追踪假设敌留下的气味。找到假设敌的藏身之处，军犬迅速发起了攻击。

0: 锁定假设敌小组的位置后，侦察兵攀上崖壁，抄近路围堵。
1: 攀岩是为了能够减少搜索的时间，如果我们不采取攀岩的话，我们要绕很大的一段路程追击。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在山林地捕歼战斗中，一个小组的三名假设敌被制服，残敌以茂密的树林为掩护，逃窜至一处高地，躲藏进了碉堡中。徐康康将喷火兵编入突击组，在机动分队战士的掩护下迅速前出。由于喷火器射程有限，喷火兵必须尽可能地靠近敌碉堡，
2: 利用喷火器打击前侧碉堡基地。
3: 我了解了它的性能，坑道里面转弯口有敌人，我就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单兵冒险前进，而是让我们这个喷火器喷出火来，然后消灭敌人。
1: 火龙喷射而出，三名碉堡内的假设敌被消灭。至此，九名假设敌仅剩三人，他们躲进山脚下的水塘中，从水中逃脱追捕。看到假设敌逃窜至一处模拟街区内，以建筑为掩护，边打边撤。徐康康命令侦察分队在装甲车掩护下逐个街区实施清剿，机动分队在街区外围封控，向假设敌撒下了一张大网。
2: 各组追，配合装甲车对前侧房屋暴扣分子实施清剿。
1: 装甲、侦察和机动分队密切协同，不断缩小包围圈。考虑到假设敌被逼到无处可逃，必然会做垂死挣扎，徐康康并没有下达强攻的命令。此时，徐康康对配属分队的武器应用了如指掌，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他命令装甲分队前出，用车载机枪进行火力打击，

0: 此次考核中，徐康康指挥思路清晰，口令果断，发挥出各兵种优势，最终全歼假设敌，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考核。
1: 在后续的这个指挥之中，我感觉到他更加的游刃有余了，就是把每一个配属的力量都能够充分的运用起来。

0: 徐康康从合成训练的门外汉一步步成长为合成中队的优秀指挥员，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探索永无止境，徐康康和战友们始终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1: 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2: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紧睡好，
1: 亚洲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最先敌后作战任务，那就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超出常人的忍耐力。
1: 面积班的人员点击集合。
2: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3: 风浪越大，越是实验我们技术的时候。
4: 啊，漂亮漂亮！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

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当前俄乌无人机互袭是愈演愈烈，双方频繁使用远程无人机打击对方后方的能源设施。乌军近期集中针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储油设施发起持续的袭击，致使俄多地的炼油产能受损。具体情况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进入2026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打击从偶尔的试探性袭扰升级为有组织、高频率、系统性的战略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月明确表示，他已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影响俄罗斯特别行动，核心目标就是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如炼油厂、天然气加工设施、油库、港口和管道等。乌克兰国防部称，仅6月份，乌军就打击了10余个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厂。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余架。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2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公斤战斗部，早期型号的最大航程可达1600公里，经过升级后，航程增加至3400公里。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频繁针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所使用的无人机包含 FP1、AN-196 等等。那它们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无人机。在张先生看来，这款无人机和天竺葵2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次乌军出动的无人机包括 AN-196 和 FP1， 这两款无人机都采用的是双尾撑结构。其中呢 ，AN-196 可以说是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的缩水版。 TB2 无人机呢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 AN-196 变为了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包括这个 FP1 啊，也是一款这个双尾撑的无人机。你像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呢，是比较适合使用这种双尾撑结构的，因为加装两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双尾撑，然后呢前部的这个机身总体来看呢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前面的机身的空间也足够装一些特殊的装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级别的无人机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空中小摩托，也就是天竺葵二，它的起飞重量呢也在200公斤左右，但是它采用的这种设计呢是一种类似于飞翼的布局。那么这个布局呢，它的亚声速的巡航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不用把它的机翼翼展做得非常大，这样呢在生产啊、储存啊、运输包括发射的过程中呢，它可以更节省空间，这样呢它的发射的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在反观乌克兰的这两款无人机呢，主要是给加装个起落架，在这个地面滑跑起飞，这样放飞的效率会低一些，而且呢你有起落架，空气阻力也会比较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竺葵二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包括伊朗的沙赫德136都采用这种构型，说明这种构型呢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中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1: 乌军无人机去袭击俄罗斯腹地的炼油厂和其他的目标也并非是最近才开始的，但是为什么乌军今年夏天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呢？魏先生，
3: 乌克兰在2026年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自杀式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呢是出现了快速升级的情况。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加压，第二个是锻炼。所谓的加压呢，就是要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乌克兰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是进一步的增加，短时间内呢它可以针对俄罗斯纵深的多个目标进行这种多个方向的这种无人机的持续攻击。客观上来讲，确实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所谓的锻炼呢，就是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和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油料

0: 补给链进行最大程度的切断，所以呢会打炼油厂，会打储油罐，甚至还会打啊这种能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转的设施，包括运输的这个平台。所以可以预见，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防御作战，可能会出现更为激烈的情况。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加压哈，那也可以看到在战场上，不仅这个 FP1 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在更多的使用，那乌军在袭击当中呢，还使用了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2: 6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伏尔加格勒的泰坦巴里卡迪工厂。据乌军总参谋部称，该工厂生产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的发射车和装弹车。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由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最大射程3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950公里每小时，采用惯性导航加卫星定位制导方式，弹着点圆概率误差约为14米。俄军防空部队也成功拦截了很多火烈鸟导弹。除火烈鸟之外，俄军于7月1日在莫斯科州上空拦截了一枚远程战术导弹，有消息称这可能是一枚乌克兰自研的弹道导弹。目前乌克兰火点公司已在测试 FP7 和 FP9 两款战术弹道导弹。
1: 刚才的短片首先介绍了乌军在近期袭击当中使用的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在很多西方媒体关于火烈鸟的描述呢，是这是一款由几个外行人在地下室成立的初创公司，利用民用技术和垃圾场淘来的零部件拼凑而成，却改变了战争走向的武器。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烈鸟对俄军的防空是不是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呢？
3: FP5 这种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在设计上呢一切从简。那比如说它的弹翼，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巡航导弹采用了折叠方式，便于储存，便于发射，但是它的弹翼我们看到是固定式的，不可以折叠。再看它的助推器，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它的固体助推器呢往往是进行串联设计在弹体的尾部，但是我们看火烈鸟的这个助推器就直接外挂在弹体的下部，包括它的发动机也直接安装在了弹体的上部。这款导弹呢，它的制导方式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惯性加卫星制导方式，和这个一些无人机采用的制导方式呢是差不多。从实际运用来看呢，它的突防效率也不高。按照乌克兰它的一个开源机构的统计，从2025年8月份到2026年6月底，它这个根据这个公开的信息，它一共发射了39枚这种导弹，然后呢29枚被拦截，4枚打偏了，然后呢只有6枚命中了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总体的发射量不多，命中率也比较低，
1: 所以它的使用效果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好听那么强哈。那除了 FP5 火烈鸟之外呢，它的制造商火点公司还在测试两款弹道导弹 FP7 和 FP9。 那有消息称乌军计划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城市，那这会不会使这个俄乌的局势发生重大的改变呢？
0: 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和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可以小批量慢速的生产雷霆二型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它的技术指标和作战性能大概率呢是对标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但是雷霆二呢成本非常高，而且呢制造的难度很大。现在来看，乌克兰的军工体系不太可能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所以不排除啊现在乌克兰要鼓励它的一些防务的初创企业，那么去研制廉价版本的弹道导弹。如果在短时间内乌克兰可以拥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首先呢是针对一线作战的俄军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因为针对俄军一线的兵力集结地、弹药库啊，甚至包括这个前沿的这个指挥所进行这种战术导弹的打击，防空系统想要进行拦截，可能难度会更大。因为现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进行这种混合打击，已经让俄罗斯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一些重要目标进行防御啊，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再加上弹道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俄方肯定还要完善升级自身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当一款新式的武器装备出现在战场上，出现在冲突区域上，那么攻防力量的对比也会出现。

0: 这个变化。
1: 在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连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同时，俄军也还以颜色，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空袭，其中也使用了不少新武器。请看短片。
2: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前线重镇发起持续进攻的同时，俄罗斯也连续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动用了多种新型武器。天竺葵三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涡喷发动机，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而天竺葵五的外形和尺寸更接近于巡航导弹，这使得乌军拦截小型无人机的机动小组对它束手无策。7月6日，俄军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俄军共发射350多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其中包括2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承认，乌军防空系统此次未能拦截下任何一枚弹道导弹。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四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俄军在空袭乌克兰时使用的各类新武器，其中自杀式无人机主要出现了两大变化，一个是有了喷气动力，二是有了电势制导。电势制导是怎么实现的呢？
3: 所谓的电势制导呢，就是给这个无人机加装个摄像头，有可能是红外的，有可能是白光的，然后呢它对目标区域实施的这个摄像，把图像通过通讯系统或者说一些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后方的操作人员呢，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再去控制无人机瞄准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呢可以进行搜索，然后呢再进行打击，可以打击对方的一些机动的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的目标。这其中呢，关键就要有相关的通信系统或者叫数据链。那么以前呢，俄罗斯曾经使用过美国的这种星链系统啊，用它来传输图像，但是后来呢这个系统被美国封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说它打击的这个距离比较近，比如说10几公里、几十公里，它可以通过地面的天线复盘系统进行控制。如果说再远的话，俄罗斯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些气球搭载通信中继装置对一些无人机进行控制。此外呢，俄罗斯也在发展本土的所谓的俄版星链系统。那么在2026年呢，它发射了10几颗黎明卫星，这黎明卫星呢也是属于低轨的小卫星，可以进行通信。但是现在来说呢，黎明卫星星座数量非常少，可以说俄罗斯采取多种措施吧，来增强它的这个通信能力，增强它对无人机的控制能力，提高它的打击效率。
1: 嗯，方法听起来是有很多，但是这种技术的自主性在这儿就凸显出来重要性了。那么除了不断进化的小摩托之外呢，俄军还在空袭当中动用了弹道导弹，而乌克兰方面近期罕见地承认其防空系统没能拦截任何一枚弹道导弹，并把原因归结于美国没有及时向其提供拦截弹。乌克兰就将希望转移到了欧盟，希望欧洲的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那在魏先生看来，欧洲国家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4: 乌克兰方面对外表示说，针对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它现在的应对能力不足，然后呢对外提出说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够用。我认为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啊，因为俄军针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使用的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款导弹技术非常成熟，突防能力很强，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它的精准的杀伤能力强，另外一个反应速度比较快。客观的情况呢，乌克兰现在手中所掌握的、所拥有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确实数量已经是严重不足。那么，欧洲国家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欧洲国家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具备一定的反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但是和美国的爱国者三相比，性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 IRIS-T 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防空系统，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应对的这种技术的条件，我认为还是存在不足。 那么即使乌克兰提出自己研制能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防空反导系统，然后欧洲向他提供技术或者说提供一些资金，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一线作战部队或者说重要区域内的啊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的实战能力。可以说它只是启动了很多个啊这种防空反导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或者说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想要具体的落实，想要真正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规划，把这样的一个构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反导的难题哈，他要想去解决还是困难不少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俄罗斯也在面临着反无人机的难题。那面对愈演愈烈的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军工企业近期也是推出了多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请看短片。
2: 2026年7月初，由俄罗斯托木斯克州无人机系统科研生产中心研制的闪电拦截无人机已完成飞行测试。闪电最大飞行速度为330公里每小时，全重约2.5公斤，可配备300颗弹头，杀伤半径5米。六月末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俄军第92反无人机团使用 ZAK-30 反无人机火炮系统摧毁来袭无人机的过程。画面显示，乌军的 FP-1 无人机在1200米左右的距离上被击中。 ZAK-30 使用的30毫米可编程弹药效率极高，拦截一架无人机平均仅需3发炮弹。7月3日，俄纪集团宣布已开始向俄军一线部队交付省略号反无人机子弹，分为5.45×39毫米和7.62×54毫米两种口径，可适配俄军各型现役轻武器。这种子弹采用了3层堆叠的弹头，离开枪口后均匀散开并自旋稳定，相比普通子弹命中无人机的概率提高2.5倍。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近期俄罗斯军工企业推出的几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那其中名为省略号的步枪用反无人机弹药呢，看起来非常的特别。那要请问一下张先生，这个省略号它能不能够改善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这种困境？
3: 为常规的枪械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弹药，可以说是单兵反无人机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有效缓解单兵在面临对方微小型无人机时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在战场上，双方都面临对方的微小型无人机的重大威胁。这种微小型无人机通常是多旋翼无人机，特别是一些 FP 无人机。那么用传统的防空系统拦截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而且呢很难拦截。不过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属于极低、极慢、极小的目标，很难有效的探测和远距离的拦截。那么对于一些单兵来讲，有的部队呢就开始使用一些霰弹枪啊，霰弹枪打出来的子弹呢，可以说一打一个面，打击这种飞行中的小型的无人机，效果要比传统的这个步枪要效果更好一些。现在呢，包括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也开始为传统的枪械配备这种类似于霰弹枪的这种子弹，提高了对这种小型的空中飞行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而且呢，为传统的步枪配备的这种弹药呢，它的射程啊精度要比这个霰弹枪啊更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随时为每一位单兵配备这样的弹药，随时切换。装上这样的弹匣之后呢，就可以去反无人机，再换个弹匣呢，就可以打这个常规的目标，这会提高单兵反无人机的能力。
1: 那么对于乌军袭击俄罗斯腹地的 FP-1 等中大型无人机，可能 ZAK-30 这样的火炮系统会更管用一些。但是俄军要想要防住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够解决的吗？魏先生怎么看？
4: 我认为呢，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任务。因为呢，俄军所防护的目标种类确实不一样，而且呢，目标的类型太多了，有大型的基础设施，也有一线的这种单兵。那么还是要根据目标的属性和这种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进行灵活有针对性的配备。比如说到班排一级的这种作战单位，尤其是单兵的这种反无人机的系统，一定是要足够便宜，越简单越好。 那么对于后方，比如说纵深区域，是要针对乌方所使用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这种多层次成体系的拦截。首先你的探测手段要足够多，要足够用，那么针

0: 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要针对啊中高空慢速飞行的这个目标都要看得清。这样的话呢，预警体系完善，才可以更好的去分配防空的火力。要把现役的防空系统和新研发、新装备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防空导弹打哪些目标？弹炮合一系统打哪些目标？那么近程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武器打哪些目标？进行了优化配置之后，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以最低的成本、以最高的效率，针对这些重要而脆弱的目标进行更好的保护。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和解读了近期俄乌双方在远程互袭中动用的各类新武器、新战法。我们也得以一窥武器背后的情报和支援体系、供应链和资金链所发挥的作用。那对于俄乌冲突中各类新型武器的实战应用，我们仍会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二战的东线战场上，苏联红军中涌现出大量的英雄狙击手，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参军时还不满18岁，她沉着冷静，意志坚定，刻苦努力，射击技术精湛，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击毙了78名法西斯匪徒。但不幸的是，这位苏联女英雄最终为击败法西斯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东线神枪手第3集正在播出。

朽军团，是俄罗斯在每年胜利日阅兵仪式结束后的一个特殊的老兵方阵。人们高举二战时期参战人员的肖像，纪念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浴血奋战的老兵们。在方阵中，一位小女孩的肖像显得非常特殊，她叫阿利亚·摩尔达古洛娃。天真可爱的模样似乎与残酷的战争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却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那么他为苏联到底做了什么贡献，竟能获得苏联的最高荣誉呢？1925年10月25日，阿利亚·摩尔达古洛娃出生在哈萨克斯坦一个叫布拉克的村庄，那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他的父亲叫努尔木哈姆贝特·萨尔库洛夫，是当地一个富农，一家人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

年少时，阿丽亚家中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父亲也被逮捕。阿丽亚年仅八岁时，母亲不幸离世，阿丽亚就变成了孤儿。不久，弟弟又因为重病去世，一家四口就只剩可怜的阿丽亚一人。

0: 下前往莫斯科，并随了舅舅的姓氏。1935年9月，他们又搬到了列宁格勒。阿丽亚被送到列宁格勒的第46寄宿学校学习。1941年9月8日，德军开始大规模包围列宁格勒，形势十分严峻。希特勒妄图占领这座城市，进行了长达近900天的围困作战。被围困期间，列宁格勒城外沙皇的宫殿等历史古迹大部分被抢劫破坏，许多工厂、学校、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被空袭和远程大炮摧毁。1942年1月至2月，每天有约7000至10000名居民死亡。此时，阿丽亚尚未成年，但侵略者对列宁格勒的蹂躏激起了他对纳粹德国的仇恨。战争爆发之初，舅舅决定带着阿丽亚躲避战乱，离开列宁格勒，但是他选择了留在列宁格勒，为保卫列宁格勒贡献自己的力量。阿丽亚在中学毕业后，到当地兵役局提交了入伍申请，然而因为年龄太小，被兵役局的军官拒绝了。随后，他决定报考雷宾斯克航空学院，梦想成为一名女飞行员，但是也没能成功。为了能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出一分力，他报名进入兵工厂，从事冷金属加工的工作。1942年，陷入包围的列宁格勒缺少足够的弹药、食品，但是苏联军民毫不气馁，誓死抵抗到底。苏军发现列宁格勒城市中林立的建筑物对纳粹装甲部队的活动构成了限制，装甲站在这里根本无法施展，德军只能与苏军在城市的断壁残垣中进行巷战。如此一来，苏军就拥有很多良好的掩蔽空间，狙击手的作用就凸显出来。苏联将射击技能最优秀的战士们组织起来，集中派往前线，并创下了短时间内消灭数百名德军官兵的佳绩。这一消息传开后，鼓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
1: 因为苏军在战争前期呢，损失非常大，丧失失地，大批的部队被包围、被全歼，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让狙击手顶上去。苏军的狙击手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杀伤敌人，那么震撼敌人的作战意志，同时呢，延缓敌人的进攻的速度。
0: 苏联开始大规模展开狙击运动。1942年3月16日，苏联国防委员会下达了关于在步兵师中加强步兵核心力量和反坦克防御的命令。按照这一命令，每个步兵排必须配备至少3名狙击手。于是苏联开始大规模招募狙击手。阿丽亚获悉军队正在雷宾斯克招募女兵，并在那里进行狙击训练，于是阿丽亚再次前往兵役局。这次他终于顺利通过了招兵考核，在4月23日被派往中央女子狙击学校进行学习。
1: 狙击手训练要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是体能训练、心理素质训练、狙击的技术训练以及狙击的战术训练，这就要求狙击手学习大量的特种作战的技术、技能以及他的战术。
0: 阿丽亚身材矮小，在狙击学校里

0: 经常被人嘲笑为铅笔头，他从不理会那些冷嘲热讽。在设计课上，阿利亚学会了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击中燃烧着的烟头，并可以在一公里外击中移动的目标。经过反复刻苦的练习，他可以在不同的天气、风向和温度的条件下，在三秒内判断子弹的运行的轨迹。
1: 风对狙击手的影响呢，要比普通步兵的影响要更大，因为普通步兵的射击距离啊，大概100-200米，但是狙击手呢，往往是400米以上，甚至达到1000米，最远的达到2000多米。步兵啊，有一个顺口溜，叫做100不用修，200瞄耳线，300瞄边缘，400边接边。这个就是步兵射手呢对风偏的一种切身的体会。那么除了风之外啊，像阳光、温度、湿度、高低角，甚至于经纬度和地球的自转，都会对射击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0: 除了进行狙击训练之外，阿利亚还专门研究如何在战场上去伪装自己。这些准备工作为之后真正的战斗奠定了基础。在训练之余，阿利亚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写信，这是其中的一封信件。亲爱的萨普拉，我假装和你一起住在我的家乡哈萨克斯坦。是的，我想念你们，也想念我的家乡。但是遗憾的是，现在祖国正在被法西斯侵犯，战争还没有胜利，但是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等我回到家乡，和你们一起庆祝胜利。1943年7月26日，阿利亚获得了狙击手毕业证书。1943年8月，这位未满18岁的姑娘被派往了西北方面军第22集团军步兵第54旅服役。但是当这批女兵出现在旅长面前时，她感到十分失望，于是她下令将这些女兵送去厨房。阿利亚对这一决定感到非常气愤，当场说道，我们来到前线是杀法西斯的，不是削土豆的。旅长见他年纪这么小便有如此大的勇气，加上作战部队人手确实紧缺，于是将阿利亚等人分配到了相应的作战小组中。虽然阿利亚在狙击学校表现出色，但是学校的训练与残酷的战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2: 对于这个女狙击手，可能主要碰到的是两块困难，一块呢是生理上的困难，一块是心理上的困难。所谓生理上的困难，女性比男性来说，你可能碰到的问题相对会更多一些，毕竟女性的体力比男性要差。其实更重要的呢是心理的问题，你在你的瞄具里头看着你的目标被你击中，流血倒下死去，这个过程呢对人的心理是有一个很强的冲击作用的。特别是你第一次面临这种场景的时候，第一次对准目标扣下扳机这一瞬间，你需要跨过一个心理的障碍。
0: 1943年，阿利亚第一次走上了战场，这场战斗发生在诺夫哥罗德附近。当时第一次上战场的阿利亚非常紧张，在开瞄准镜护盖的时候竟然忘记遮住瞄准镜，反射出的光线被对面德国狙击手发现，他险些被狙杀。这次死里逃生之后，阿利亚开始更加注意战场上每一个细节。慢慢的，他适应了军队生活，也适应了战场的千变万化。虽然阿利亚的年纪非常小，但是出色的狙击天赋加上之前在狙击学校里刻苦的训练，在瞄准镜后的阿利亚

0: 显露出了那个年纪少有的成熟。此外，他还具有非常强的观察能力。在敌方狙击手用树枝、青草将自己隐蔽的情况下，阿利亚依旧可以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找出敌人的藏身位置，然后一击致命。阿利亚不仅射击命中率高，而且打完一枪就能迅速找到下一个有利位置，继续射击，持续地给敌人造成威胁。1943年12月13日，他在寄给亲人的信中写道：虽然我起初加入部队时还是有些害怕，但是我不后悔当时做的决定。早上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指挥官说，你在3天内杀死了14名纳粹分子。就写到这儿吧，让我们去迎接胜利的到来，保重。1944年1月，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对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德军实施一次歼灭性打击，以彻底将这一地区的德军驱逐出去。这也是史称斯大林式10次打击中的第一次。阿利亚的部队也参加了这次激烈的反攻作战。
1: 列宁格勒虽然经过火花战役之后，列宁格勒之围被打破了，但是这个战场上的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德军的重兵集团依然在威胁着列宁格勒，而十次打击的第一次选择的就是列宁格勒这个战场。这个当然呢，从历史上讲，他是讲的是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因为作战的地域呢，不仅仅是列宁格勒，还包括呢诺夫哥罗德地区。
0: 1944年1月14日，苏军3个方面军向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德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其中第22集团军步兵第54旅第4营受命在德军补给线上纳斯瓦火车站方向突破德军的防御阵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旅长特别派出刚满18岁不久的女狙击手阿利亚，率领着狙击队前去提供掩护。部队集结完毕后，苏军向纳斯瓦火车站发起了猛烈攻击。他们成功解放了纳斯瓦火车站，但是德军在火车站后面的山上构筑了第2道防线。火车站的敌人退守，是用重机枪和迫击炮给第4营的战士们造成巨大杀伤。第4营的战士们的攻击陷入停滞。阿利亚非常清楚，如果不尽快消灭对面的敌人，德军的装甲部队将通过铁路抵达这里，所以必须立即展开行动。阿利亚在战壕里观察着敌人炮弹的飞行路线，根据他的战斗经验，敌人的迫击炮可能是从一个小的掩体后面发射的。随后他拿着手榴弹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慢慢靠近掩体，投掷了一枚手榴弹，敌人的迫击炮随即没了动静。但是此时德军重机枪堡垒依旧没有被攻下来，虽然第4营的战士几次射杀了碉堡里的机枪手，但是敌人总是能够迅速补上空缺位置，红军人数越打越少，战斗异常惨烈。一次次冲锋的失败让第4营的士气陷入低落。
1: 重机枪的射击它是不一样的，它有一种间接瞄准式射击方式，也就是和火炮很像，它可以打出一个曲线的弹道，这样一来呢，这个它的杀伤威力就会很大。而且作为这样的一个步兵的火力支柱，一般来说它也会构筑一些相对比较坚固的掩体，那么你也想直接摧毁它，相对来说就要困难多。
0: 突然德军重机枪堡垒没有了动静，德军重机枪似乎出

0: 起了故障。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第四营的战士迅速发起了冲锋，但是凶猛的扫射又开始了，冲锋行动再次失败，红军战士们的尸体遍布战场。与此同时，阿丽亚也遇到了麻烦。在观察敌情的时候，一枚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响。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炮弹碎片刺入他的手背里，祸不单行，他的瞄准镜不幸被敌人击中。阿丽亚怒视着疯狂地喷着火舌的堡垒，他知道留给红军的时间不多了。阿丽亚拿起一把冲锋枪，冲出战壕，

全神贯注战斗的他，全然没有发现从德军阵地冲出来一个德军军官。他用手枪瞄准了阿利亚，一声枪下，阿利亚应声倒下。战友们将他送到了野战医院，但是由于伤情严重，阿利亚不幸牺牲了。当时他还不满19岁。1944年1月15日清晨，

0: 列宁格勒方面军的2000多门火炮同时开始了怒吼，大规模炮击持续了整整100分钟。在苏军的攻势下，德军第18集团军被打得丢盔弃甲，对列宁格勒长达872天的封锁也宣告解除。最终，惨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的获胜而告终。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年纪轻轻的阿利亚取得了狙杀敌人78人的骄人成绩。1944年6月4日，为了表彰阿利亚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追授他为苏联英雄，并授予他金星勋章。
1: 获得这个勋章，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在二战的作战的军人，包括为作战服务的非军人，这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的荣誉。
0: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给自己的亲戚萨普拉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请向我的舅舅、舅妈以及所有亲戚问好，感谢他们无微不至地抚养我长大。请记住，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要，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0: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

0: 我不要这，这不行，这撇出去还冒个屁响。我，嗯，你晓得吧？战场上那么多人打来打去，拼的重点是什么？灵活性哎，刚好适合你的打法。我晓得吧？
1: 哎，哥，
0: 你甩的对啊。嘿嘿，
1: 来，
2: 给，
1: 拿着，
0: 给，
1: 嗯，这个，再见，就这个。
0: 这个给你，再来一次，来，哪个？还是这个？等等等等，一会儿再猜，一会儿再猜。
1: 这老黄埔是黄埔锦旗的呀。
0: 就他还黄埔锦旗，他是黄埔家窝窝生的，之前修禅的。但是说修禅的是屈才了，他呀，带响的洞秀。
1: 小不点，过来。
0: 哎，我不是帮你吹牛，每天到船场上工，江上跑的都有我的手艺，工期都排不上的。<笑>
1: 老王伯，那你手艺那么好，那咋来这儿了呢？
0: 敌人的轰炸机来了，炸弹也下来了，船厂、家、老婆孩子都没有了。
1: 打不行啊！不打出个太平来不行的。哎，你小东西哪里人啊？
3: 河北通州。
1: 怎么到这里来了？
3: 我爷就是老兵，他老跟我讲他打日本鬼子那点事儿，然后后来还带着我走了好远去看开国大典，后来我就见那县里招兵啊。
4: 招上了能戴大红花穿军装，那多光荣啊！我就来了。你几岁啊？18。虚了几岁啊？虚18。我也18。虚岁18。
5: 你到底为啥子要当兵呢？我想当英雄，你呢？你是为啥？
6: 广安东的学校被炸了，全校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阿克尼尔当兵噻。好吧。
0: 得是瞒着你爹妈出来的，我遭不要脸。这美国鬼子我估摸着，4年够了。出来的时候，我给俺爹俺妈磕满了12个头，应该够了。完事儿回去，再给俺爹俺妈添个胖娃，圆满。
6: 等到了军鼓掌，我让我媳妇儿帮你找个好姑娘。
0: 这枚军鼓掌，就是我出来之前。
6: 我媳妇亲手帮我包好的，哎，
7: 不少得两个据点，得不到的呀。
0: 打完仗我也弄一个。
6: 对了，老黄婆，哎，跟我一起回去，给你重新安个家。<笑>
0: 大刚去就可以，我还是回去修禅吧。
6: 哎，他猛得很啊，哎，他可以送一窝娃的，<笑>
0: 都听各顶安排。<笑>
6: 要说啊，还是我们党组长的觉悟高啊，来之前老婆孩子都安排齐全了。
0: 可惜啊，没见到自己的小孩。
8: 啥意思啊？自己的孩子为啥没见着啊？
0: 在肚皮里怀着的，本来已经复原了，到沈阳落了干部，一闻到打仗的味道，顺藤摸瓜，寻着各种线，哎，还找到了老部队，跟我们一起到了这里。
8: 动员头一个月，你们一个个就神神秘秘的没了信儿，我还不知道你们想干啥。

0: 哎呦，
1: 哎，跟老婆没有跟我们钱哈。
2: 明子，去把杜排长换下来，让他也歇一会儿。
3: 是。
1: 哎，咱们排长啥时候说？

0: 住了隘口，给全团穿插包围赢得了时间，三排集体受功嘉奖，当得起。
1: 上级的命令下来了，给你们三排记集体功。
2: 排长，
3: 排长，
2: 排长，
3: 排长，
2: 快来，
3: 快
2: 来，快，大伙儿笑一个，笑一个。
4: 行了，有你一个人下来就行了，挺好。

Hurry up! Come on, guys! Let's go!

0: 哎呀，你这么，哎呀呀，哎，他，干嘛呀？又逮捕住，哎，又逮捕住，
1: 懂的还不少啊。
2: 把枪捋好。
3: 好，是。

0: 这是好东西啊。
1: 老黄婆，
2: 裙装
3: 被子，
2: 这是什么？
3: 挺香啊，
4: 美国炒面，
3: 尝尝。
2: 苦的，
0: 哎，老土，咖啡呀、啊，冲水喝的。
1: 我找到吃的了，
3: 这，
0: 我不得了啊！哎，都拿回去，连长最喜欢吃肉了。
1: 是是，
4: 哎，老红宝，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也是冲水喝的？
0: 饼干啊！
1: 哎，老黄婆，老黄婆，你看这是什么？
0: 哦呦，不得了啊！哦呦，巧克力！哎，别看它黑乎乎的，这个东西吃一块顶一天的。
1: 哎，这还有，这还有，
0: 拿去，给大家分分，补充一下。
4: 好嘞。
5: 老板，什么东西啊？
0: 哎，巧克力哎！
6: 人人有份，人人
7: 在在抢啊！
0: 你坐一下。
4: 哎，杜排长，有巧克力。
8: 排长，
9: 排长，排长。
0: 哎呦，碰到同志了。
10: 是个伪军。
0: 汉奸啊！
10: 朝鲜，南边的。自己说。
2: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

我一个傻逼，就是委屈的时候，还过伤势。

0: 杜排长，老排长，咱们也该回去了。嗯，哎，那边什么情况？抓了个俘虏。
1: 我要立功！我有情报！
0: 老王婆，带我来。
1: 我要立功，我有信报。解开他，我们志愿军优待俘虏。说吧，
2: 明天早上 ，Smith 中校大隘他们的庄稼滩，就到这里。他们的目标就是攻击你们的反应阵地，在你们的反应阵地修好之前突破过去。
1: 明天上午什么时候？早上6点，
2: 这里已经被你们占领了，他很快就会收到消息。你们赶紧走吧，
1: 杜排长。
2: 明天上午6点钟到。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这，等一下，这是他们的油料配比图，他们本来计划明天早上过来这里加油的。
1: 咱们现在。
2: 这里现在被我们占了，有没有备用计划？有，还有一条备用路线。
1: 过来，
2: 路线在哪？画出来。现在，哎，你们这图，啊，等一下，这儿有图。啊，现在我们。
1: 这里已经被你们占领了，他们应该走这一条路线。啊啊，对，这儿有一个海越王宫的补给中站反应工事。有多少主兵？一个半都没剩，大多是工兵。敌人也只能走这儿了。带。现在我们把油料补给站断了。 他们只能选择这条备用路线，这样的话会提前到达咱们的阵地。
3: 可咱们现在的防御阵地还没修完呢。

0: 陆排长，照目前这个情况，你有什么想法？那个防御阵地还没有修好，而且只有一个班的工兵在那驻守，我觉得可以拿下那个防御阵地，在那儿阻击敌人。
1: 即使拿下了，也未必能挡得住。
0: 即使挡不住，也可以拖住。
1: 我们要对付的。
0: 是敌人一个机械化团的坦克，要面对的是最猛烈的炮火。这个我明白，杜排长，你就算一算，咱们排要在那拖多久，才能确保大部队修好防御阵地？杜排长，至少。
2: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以光为美，星光美传。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防汛袭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精湛品质，值得信赖，石兰化妆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神州大地星火风起。汉口落家山间，一条长百余米的老巷，与党的八七会议旧址所在的鄱阳街紧密相连。街道两边清一色红色砖房，朴素淡雅，而不是当年高级住宅区的气质。被时间剥蚀的老建筑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见证着大武汉的风云兴衰。据史料记载，清末汉口这里是俄租界的一块空地，民国初年这里建房后便有了路，路间辟有花园，园内有石碑刻落家二字，故得名落家碑路，后演变为落家山街。

0: 1927年，武汉阴云密布，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化名赵先生，住进了汉口鹅租界骆家碑路12号。为了工作需要，罗亦农和担任秘书的武汉人李哲石办理夫妻。平日里楼上大家开会，李哲石就在楼下守着，万一来了陌生人，就以女主人的身份周旋。为防不测，开会时会议桌上通常会摆一副麻将牌做掩护。
1: 汉口骆家碑路12号，当时呢，这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的秘密地点，是我党领导湖北地区秋收暴露的指挥中心。
0: 8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党的8七会议一结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就分批召集在武汉党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8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以鄂南为中心，鄂中鄂西积极配合，发动全省总暴动，并在鄂南农民暴动计划基础上及时制定湖北秋收暴动计划。那时年仅25岁，刚入党不久的罗荣桓还是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1年级的学生。在接到湖北省委分配他到通城县开展农运工作的通知后，他服从党组织安排，毅然放弃了当工程师的理想。临行前，罗荣桓坐在教室的书桌前，给家里写了2封信，一封写给父母，让他们再不要给他写信，因为今后行踪不定，生死未卜，希望父兄能帮忙照顾从前包办婚姻局的妻子严月娥和小女儿的生活。另一封信写给妻子严月娥，为了革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希望你改嫁，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你自己做主。
2: 我父亲呢，他接受党组织委派，让他去参加桐城的农民暴动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要重申革命事业了。

底线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奔向革命。他们将自己化作一柄熊熊燃烧的火炬，穿过黑暗，走出都市，奔向莽原。幕阜山绵延800里，横亘在湘鄂赣三省边陲。1927年夏秋之交，层林尽染的幕阜山西路，燃起湖北秋收起义最初的星火。八七会议结束仅一个星期，共产党员叶崇开就率领重阳数百名农军与农协紧密配合进占县城。暴动农军很快受到国民党第13军围剿，为摆脱敌人，叶崇开率部离开重阳，转移到通城西门罗家铺，与通城农军会。

0: 议和，商议通过暴动夺取通城县城。8月20日清晨，叶崇开带领十几名卫兵，押着由农民自卫军乔装的犯人，骗取县城守门团丁的信任，冲进城内。与守候在城外罗荣桓指挥的农军配合，直捣县衙。8月29日，中共中央在听取湖北、湖南两省报告后，进一步作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明确规定湖北、湖南起义时间统一定于9月10日。起义部队在乡村称农民革命军，在城市称工人革命军，合称工农革命军。起义成功后，立即组织临时革命政府。随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赶到蒲圻，在莲花塘村这座普通的民宅里召开鄂南六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在10天之内举行六县联合暴动。9月8日，会议还没结束，中共鄂南特委接到交通员送来的密信，得知当晚有一列火车由武昌开往长沙，车内装有一批武器及军饷。中共鄂南特委当即决定先行劫车，为暴动准备军费。一列火车徐徐进入蒲圻中火铺车站，中共鄂南特委委员黄志光率领全副武装的农军战士，假借国民党军之名登上列车检查，并鸣枪警告押运军火的国民党官兵。埋伏在铁路两旁的农军听到枪声，齐声呐喊，潮水般涌入车厢。
1: 这是袭击缴获了敌人快枪46支、子弹5大响和一批响银。第二天，通城、重阳、嘉峪、蒲圻等县同时举行暴动，参加暴动的农民达5万人以上。后来，这次暴动被反动派残酷镇压下去了，但为以后鄂豫皖、湘鄂西等红色格局打下了基础。
2: 鄂南地区的赤足暴动，它属于八九一所决定的全国的赤足起义的一部分，它可以说是个前奏曲。

0: 湖北省档案馆保存有一份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它以详实的文字真实地再现了1927年波澜壮阔的湖北革命历史。报告显示，湖北秋收起义遍及全省40余县，共约20万群众参加。武装农民先后攻占重阳、通城、通山、公安、大冶、黄梅、闵阳等7座县城，并在鄂中、鄂西、鄂北牢固控制几块红色区域。192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刑场，年仅26岁。八七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1: 毛泽东实际上在8月初他就写了一个叫湘南运动的大纲，大纲里面

0: 就提到了以湘南为中心举行暴动，跟他后来在井冈山的发展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 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8月18日，毛泽东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与会者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2: 8月19号，湖南省委将这个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报告中央。第二天呢，毛泽东又给中央写信，他在这给中央的信中讲，他说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了军阀的旗帜了，打不得，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所以他说他在湖北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感觉还不太明显，到了湖南经过这一看以后啊，他断然的决定国民党的旗帜从此真的打不得了，再打就必定要失败，一定要打人民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1: 然而共产党打一面什么样的旗帜呢？后来研究设计新军旗的任务就交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的参谋何成功，还有陈树华、杨立三等人来完成。何成功的儿子何光业早年听父亲讲过当时的情况。
3: 在中间呢，我父亲画了一个五角星，这个五角星呢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工人跟农民呢是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呢，就想到用镰刀来代表农民，用斧头或锤头来代表工人阶级，在五角星中间安排了镰刀和斧头。这个构思完成以后，在旗杆的左侧的旗库当中写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1: 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一面红色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历经岁月的洗礼，旗帜略显褪色，但依然清晰夺目。它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的庄严宣告。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一

0: 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收到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和毛泽东的信后，8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第二天，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原则上同意湖南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但又批评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现在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是不对的。
6: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已经认识到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但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已经达到了统一的这么一种正确的认识。
5: 中共湖南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实行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等7个县镇起义。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军进攻长沙。
1: 在湘赣边界存在3支革命武装，1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支部队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唯一1支正规部队，1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者农民自卫军，还有1支就是安源路况的工人武装。
7: 8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的负责人在湘赣边境的江西修水3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1个师，警卫团呢为第1团驻修水，浏阳的工农义勇队为第3团驻铜鼓，而平江工农义勇队则分别补入这2个团。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和一些农民自卫军等呢，他们合编为第2团驻在安源。这几支部队呢，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
5: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镇东面的张家湾村，静静地矗立着一栋砖木结构的小楼，一块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旧址的牌子，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秋收暴动。会议计划，在当地农民起义军配合下，第1团打平江，第2团打平乡、醴陵，第3团打浏阳。各路得手后，分3路一起向长沙推进，夺取长沙。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暴动的口号响彻山谷，起义的烽火势欲燎原，

面对工农武装革命的巨大风暴，毛泽东激情难抑，挥笔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教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统一代不停留，便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进军途中，起义军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抵抗，三个团进攻先后失利，遭受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结。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的计划。夜幕沉沉，灯光摇曳，秋收起义前路几何？工农革命路在何方？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南屯北面找美深源，广西美深源集团。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折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9: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8: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9: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始终秉持未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科研备战使命。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启明致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国务院台办回应赖清德错误言论，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伊朗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伊朗向中东地区美军发射多枚导弹，所有导弹已被拦截。乌以领导人先后访美，寻求增加援助。乌克兰能否撬动美国？深陷中东乱局，以色列如何游说白宫？稍后专家解读。快速转移，持续打击，远火分队全流程对海实弹战术演习，有效验证多模式对海风控战法。各位中午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扎根军队教学科研一线30余年，长期从事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自主研发系列软件分析验证工具，为多项重大装备等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2013年因突发疾病致双下肢高位截肢，2021年起因肾衰竭每周需进行多次血液透析，但他始终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王戟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2025年获评全国自强模范。王戟是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1983年，不满14周岁的他考入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开启了软件研究的征途。30多年来，他锚定软件研究这项打基础的工作，在高可信软件技术这一冷门硬核赛道矢志自主创新。这位在战位上持续奔跑的科研尖兵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的采访。
1: 其实真正值得10年磨1剑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需求促进我们要做这个事，第二个就是我个人的信念。
2: 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报告厅，王戟围绕计算机软件前沿技术和不同学年的学员们进行交流，而这些内容是他30多年来在实践探索中得出的经验和感悟。从学员到教员，从地方青年到军人，在国防科大，王戟的身份不断发生着改变，而他却始终锚定软件研究这项打基础的工作。
1: 是从我进学校以后，我身边的老师，他们就是赢得第一代银河人，我的导师也是做银河一的软件的总负责人。那时候他们实际上在做银河的过程中，发现了国家需求已经在那儿了，前沿技术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马上的改变，要做就要做先进的。
2: 用数学的方法从底层原理上去验证软件代码的正确性，30多年前王戟就开始了高可信软件技术的相关研究工作。
1: 现代战争中信息系统会生病，高可信软件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替软件来看病。
2: 瞄准前沿开展科学研究是王戟一直所坚持的。前沿研究的内容来源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就是需求。
1: 这来自于我们国家和军队建设一线的需求所带来的关键科学问题。我们国家整体国力水平提高以后，对我们前沿技术的需求，而且事实上我们的国力水平提高了，它面临的问题自然就是前沿问题。我们的航天是世界一流的，那航天中碰到的软件问题，它就是世界一流的，就是前沿问题了。
2: 2013年，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这是一种极其凶险的心血管疾症，死亡率极高。经历九死一生的他，术后又因病毒侵蚀肌肉坏死，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大家以为重病在身的王戟也许会按下科研工作的暂停键了，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术后没过多久，他就在病房里继续翻资料、做课题。
1: 做软件的话，更多的是动脑子、动手啊这样的。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的工作的主体的基本条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3: 地点从以前研讨室变成了病房，王老师从坐着或者站在讲台前变成了躺在病床上。其他方面回想一下，确实没有太多变化，包括他谈起来神采奕奕，然后这种敏锐。
2: 彼时周静文是王戟的博士研究生，多年后周静文也像王老师一样走上了计算机专业的讲台，
3: 现在自己当老师了，也会把王老师当时对待我们的一些方法传授给我们的一些态度、一些习惯，很自然地传递给学生。
2: 2015年，尚在康复阶段的王戟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2021年，他又一次病倒入院。从那时起，每周都需要进行多次血液透析治疗，但他并未放慢科研的步伐。经过10年磨剑，该项目相关成果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为武器装备控制系统关键软件的安全可靠提供坚实支撑。
1: 非常高兴、非常欣慰的一个事。

实也是激励着我们要沿着这个道路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也是看到，就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我们的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进程，在

0: 从1995年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到如今，王吉累计培养了120余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力量。
1: 经常要求我们说，不要光看实验结果，一定要搞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要搞清楚这个内部的机理，才是真正我们需要的严谨的态度。
2: 我希望自己能像老师要求的那样，尽快的成长，尽快的接班。
0: 采访最后，王吉向记者分享了自己带领团队奋力奔跑的目标和方向。
3: 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取得更加显著的一个成绩。我们高可信软件技术保障的对象就是一些大国政企啊这样的国家的基础设施，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能更好地满足强军新国的这种建设的需求。

0: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发表的错误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
1: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罔顾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0: 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3号、24号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台外事部门宣称并炒作此举是所谓破坏区域安全及稳定，大陆应理性自治。陈明华对此进行了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一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谋独的设立内容，不会得逞。
0: 近期，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对此说三道四，并借机鼓噪所谓增加海上力量预算。陈斌华对此表示，大陆在台东部海域渔业资源调查完全正当合法，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
1: 7月17日到23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利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昨天消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军队退役报废装备，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或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

0: 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
1: 7月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帕加湾会见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文中两国关系深厚，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防务合作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欢迎两军深化交流合作。”董军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两军合作面临重要机遇，应提升合作水平，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同日上午，董军同文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并检阅仪仗队。
0: 今天的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 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消息说，打击目标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的所谓恐怖分子，他们企图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此次打击是回应过去72小时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美国和沙特战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属于恐怖分子的后勤与武器设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镐山地下设施。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镐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镐山。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镐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 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己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称，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 此外，卡茨透露，以色列希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但目前没有获得美方允许，因为伊朗可能对邻国发起打击，引起石油危机。卡茨再次强调，如果伊朗发起袭击，一定将予以强硬回应。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和大型军工企业 L3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导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声明称，根据协议
1: ，L3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

0: 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1: 当地时间7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访问白宫。我们先关注美以领导人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
2: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会后表示，这是他与特朗普举行过的最好的会谈之一。双方一致认为，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对媒体表示，美以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搞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并称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搞山相关情报的报道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都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存在分歧，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在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的沟通和协调安排。那么这一次乌以领导人同期赴美，且同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美方为何做这样的安排，有怎样的意图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无论是泽连斯基还是内塔尼亚胡，访美的名义都是参加美国已故议员林赛·格拉汉姆的葬礼，而这个葬礼的日期就是在7月28号，这样美方才有这个可能把两个人访问白宫的时间都定在同一天相近的这个时间段。那么第二个，以色列是美伊冲突的一个主要的相关方，乌克兰也是俄乌冲突的重要相关方，虽然未必美国就会在会晤中拿出什么解决这两场冲突的灵丹妙药，但是至少营造了一种两个重要的国家的领导人去求见特朗普这么一种状态。那么第三的话，如果特朗普能够把以色列乌克兰的领导人邀请到白宫， 同时呢，在会晤中给这两大盟友一定程度的支持，那是有利于特朗普来巩固建制派的这个票仓，最终服务于特朗普拉台选情和

0: 支持率的这个内政的目的。
1: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中，我们先来关注双方发布的最新战报。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普京6月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赴美访问之前到访英国。27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接待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两人在一处海军基地共同宣布，英国政府决定向乌克兰移交石斗篷电子干扰器的知识产权，以便乌方能够自主进行大规模生产。英乌双方的合作不仅限于技术转让。英国多家媒体还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打算直接在英国建造一座大型无人机工厂，乌方愿意和英国分享技术和经验。
3: 实际上，今年以来，乌克兰方面对于无人机的重视又上了一个台阶。路透社本月23号以俄乌战场上的杀伤区报道称，在俄乌两军长达1200公里的接触线上，存在这一条宽约30公里的杀伤区。无人机主宰着战场，几乎任何行动都可能被侦测到并遭到打击。俄乌双方都已放弃传统战术，转为由步兵充当观察员，引导 FPV 无人机、轰炸无人机和光纤无人机攻击敌方阵地。无人机威胁还远不止在前线，远程系统能够打击距离前线上千公里的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克兰的打击范围已超过3000公里，且仍在持续扩大。俄方的石油设施、重要的军事生产场所以及关键的后勤枢纽都是乌军优先打击的目标。此外，2026年，乌克兰计划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攻击无人机，即每月约50万架。
1: 当地时间28号，中国驻沙特使馆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各国驻沙武官和外交官、中资机构、华侨华人代表等约300人出席。会场展放了专题图片和视频短片，来宾们盛赞中国军队发展成就和促进国际和平作用。好，我们来看第83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全流程对海实弹战术演习。
2: 拂晓时分，远火分队采取多路编组、隐蔽开进的方式向发射地域机动，依托地形伪装规避侦察，准时抵达发射阵地。受海面风浪潮汐影响，海上浮动靶标持续漂移，指挥信息系统根据实时回传的目标坐标与海况数据快速结算射击诸元。随着发射指令下达，火箭弹直扑100公里外的海上靶区，精准覆盖目标。首轮打击刚结束，阵地暴露特情随即下达，各炮位快速撤收装备，兵分多路向2号阵地隐蔽转移。机动途中全程保持电磁静默。抵达2号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占领炮位，指挥链路同步接入海上侦察体系。针对海上不同靶标，指挥员灵活运用单平台打击多目标、多平台打击单目标等发射方式，精准分配火力任务。随着第二轮发射指令下达，弹群精准覆盖不同类型海上目标，有效验证多模式对海风控战法。
4: 我们围绕侦、控、打、平、保、防全流程组织综合演练，锤炼部队快速转移、持续打击的核心能力。

0: 成体系，提升远火海上实战化训练水平。
1: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2: 28号上午，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上午10时许，文方在摩拉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访问期间，83舰编队官兵与文海军官兵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及公益巡演等活动，有效深化中文海军交流协作。近日，海军某部依托滨海复杂海域，组织官兵开展全员实战化海上科目训练。本次海训遵循由易到难、逐层递进组训原则，围绕单兵海上技能、海上机动、海上求生等内容专攻精练，重点锤炼官兵海上协同作战能力。日前，新疆军区某火力团高炮分队组织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实兵实弹射击演练，各火力单元迅速占领阵地，高炮分队根据雷达回传数据，灵活运用交替射击、集火射击等多种战术，精准拦截来袭目标。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旅依托驻训地附近海域组织海上操舟骨干集训。此次集训采取以老带新和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冲锋舟快速装卸、海上编队航行等重难点科目展开。指挥员精准指挥，各舟紧密配合，灵活变换队形，有效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近日，武警第2机动总队组织开展为期100余天的车勤干部专项集训。集训全面开展车辆基础理论学习、综合场地实操及车辆运维实习，同步嵌入教学法专项培训、基层跟训跟学，一体提升车勤干部驾驶实操、车辆管控和骨干带教综合能力。日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紧贴实战实训导向，开展多要素综合保障演练。演练中，该旅联合第78集团军某旅开展跨兵种协同实训，数十吨重的装甲装备在引导员指挥下精准对位，快速完成平稳装载、捆绑加固。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深入基层开展健康宣教、技能培训和巡诊送医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理论授课、情景演示等方式解读热射病、中暑的致病机理、防范要点和应急处置方法。同时，该院急诊、眼科等多学科医生为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展健康义诊，以实际行动保障群众平安度夏。
1: 感谢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受红霞、残余涡旋和西南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出现了强降雨。而随着红霞、残余涡旋的消散，今明两天华中地区的雨水将会逐渐减少减弱。不过整体来看，今明两天的降水依然会呈现面广点强的特性。具体到今天，出现小雨的地方不少，像河南、湖北、四川盆地、广东、云南、青海、甘肃、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广东西南部和南部沿海、河南的中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是大暴雨来袭。明天河南、湖北一带雨势将减弱，而内蒙古东北部雨势将会明显增强，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另外呢，在四川盆地、云南、广东、广西等地还会继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方将会出现暴雨或是大暴雨。来关注气温方面，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以及大陆高压东移，导致二者合并，在我国东部地区上空形成庞大的暖高压区。今后几天，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温度高、湿度大，闷热感将会非常的明显。具体到今天，高温的区域会分布的比较零散，主要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一带，以及江浙沪和四川盆地一带。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沈阳晴，26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济南雷阵雨，27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兰州阴转小雨，19到29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8度。武汉阴，27到35度。南京多云转晴，28到36度。合肥多云，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
1: 中国云匠星洲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星洲，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格力真好。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国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伊朗称重创美军在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半月内摧毁美军数十架战机，并警告称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的国家都会划入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访美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伊朗情报，美军时隔30多年再购爱国者2拦截弹，美媒爆料称巴林和科威特战机曾秘密空袭伊朗。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敏感目标实施打击，红海局势会否再次升温？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伊朗近日公布部分美军战损情况，并警告称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的国家都会划入合法打击目标。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据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已几乎被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通报称，过去15天内，伊朗武装力量摧毁美军基地内11架战机与直升机、17架军用无人机，还包括机库内的一架 F-15 战机、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弹药仓库也被完全摧毁。同时，针对美军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轰炸机空袭伊朗的行动，穆赫比明确警告，若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所有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协助的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海湾国家，都在此列。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称，英军随时准备保卫本国安全。而针对此前美军多次威胁要空袭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25号回应称，该设施不仅结构坚固，且目前是空的。美方的打击行动注定失败，伊朗后续反制不会仅限于常规军事行动。此外，里海方向突发新冲突，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造成人员伤亡。伊朗外交部当天已召见乌克兰驻伊临时代办，严正谴责这一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行为，要求乌方承担全部责任。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魏先生，我们看从伊朗公布的战报细节来看呢，在过去10多天内，美国多种型号的飞机呢，均是遭到了伊朗的摧毁，而且也包括伊拉克的埃尔比勒基地以及约旦的费萨尔国王基地的核心设施也遭到摧毁。那么您如何看待伊朗发布的这份战报的相关的数据？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伊朗此次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反击，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模式，被称为导弹开盲盒。那么当伊朗利用商业卫星的情报，再加上人力资源的情报，大概判断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某个军事基地有大量军机或者是战斗机部署的情况，那么伊朗就会使用弹道导弹针对相关军事基地内的机库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因为现在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它也变得狡猾了，很多的军用飞机已经减少了露天的停放，而且呢，

0: 美军也开始在多个空军基地频繁地调动它的作战部队和战机。不过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和反导体系它是有短板的、有漏洞的啊。首先是拦截弹不足，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的配备有极速弹头的和这种具备加速能力、变轨能力弹头的弹道导弹，它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拦截。所以伊朗通过这种情报加精准火力打击的方式，把中东地区美军所使用的基地当中的这些机库变成了一个一个武器盲盒，使用导弹对它进行精准摧毁。当然呢，有的时候呢战果不太好统计啊。如果说这个机库并没有被完全的这个破坏掉啊，内部究竟停的是什么战斗机，摧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目标，那伊朗呢只能是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1: 而且唐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现在明确警告所有为美军提供空中支援的这些国家都列为合法打击目标，特意点名了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那您觉得伊朗此举会不会推高冲突外溢的可能性？那欧洲国家又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2: 确实是现在有些国家呢已经开始向美国提供基地、提供各种支持，甚至呢还有这个消息传出，像卡塔尔、像这个巴林呢已经秘密地参与到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作战行动当中。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这样一个境地呢，他有非常这个清醒的这个认识，就是认为在当前形下的话，如果说任其发展的话，你比方说像保加利亚已经同意给美国的这个加油机提供这个中转的这种这个补给或者是呢保障。所以首先呢从外交上下手，做出一种政策宣示，就是防止这些国家呢真正的跟着美国一块儿对伊朗进行这种打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能不能用自己的导弹，比方说这个远程导弹射程在这个20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打击那个英国的相关的基地、相关的设施，这确实呢是现在伊朗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因为对于英国来说的话，它现在国内呢也面临的这个一系列的纷争，要不要直接介入到美国对伊朗打击行动过程当中？比方说外长米利班德就坚决反对，不让这个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呢直接潜出到这个伊朗这个地区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伊朗呢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些这个宣示呢来分化瓦解有关国家参战的这个意志。
1: 那我们看现在伊朗明确表态，针对美国空袭槁山相关设施的反制呢不限于军事行动，而且还公开说到该设施呢事前已经清空，而且打击呢注定失败。那您如何看待伊朗此时的这番表态，再向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槁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大概是1.6公里，从两者的距离和关系上来看，槁山呢更像是针对纳坦兹核设施进行保障和支援的一个地下基地。那么如果在空袭的状态下纳坦兹遭到了袭击，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核泄漏的情况，那么相关的撤离人员在面临空袭威胁的状态下，可以就近尽快地转移到槁山的地下设施当中。那么甚至不排除槁山的设施当中啊，它有这种三防的系统啊，能够针对核生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针对相关的人员进行全方位的保护，甚至不排除还有一些救援和辅助性的设备，可以针对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被轰炸的情况进行有效的处置。那么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呢就对外表示说，伊朗可能会把一部分离心机转移到槁山地下核设施的内部。那么槁山内部究竟有没有这个离心机，或者说有没有这个核燃料，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给出真正的证据，只是一种猜测。那现在伊朗已经对外澄清了，说槁山内部是没有涉核活动的，其实呢就是向美国表示那么对于和核设施配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伊朗也是把它视为重要目标，如果美国对它进行攻击，伊朗的反击和报复将变得更加激烈。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所以提出了所谓槁山核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应该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压，甚至不排除美国会在后续谈判的过程当中在核问题上和伊朗进行进一步的纠缠。
1: 在里海方向，我们看到乌克兰军方呢是突然袭击了 里海的伊朗的商船，有一种分析认为呢，说是该伊朗商船呢装有沙赫的无人机运往俄罗斯。那滕先生对此您如何解读？这个突发行动的背后有没有外部因素的推动？
2: 长期以来呢，里海其实是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保持这种贸易关系或者是呢海上运输的一个重要通道。乌克兰就认为呢，长期以来伊朗通过这条通道呢不断地向俄罗斯呢运送军需这个物资，包括你刚才讲的无人机，还有各种这个配件。在很多时候俄罗斯是采用了伊朗的无人技术，所以乌克兰这次打击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认为伊朗的商船呢是向俄罗斯运送军品的，包括无人机。那么另外一个考虑呢，我觉得为什么在当下对于伊朗的商船进行打击呢，这是泽连斯基的一个小算盘。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一方面他要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其实在这个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之后呢，他也这个向中东地区派出了无人机分队，也向这个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技术，就是希望能够获得美国或者中东一些国家对这个乌克兰在对俄作战当中的一些支持。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如果说进一步这个打击这条通道，那么我相信呢俄罗斯呢也会做出一系列反应。其实俄罗斯特别最近这两周的这个反应来说的话，应该说呢非常明显加大了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包括无人机生产在内的一些设施的攻击，就是要掐断泽连斯基现在正在进行的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所谓这个40天的打击行动。所以这个乌克兰打这个伊朗的商船呢，这确实是一个大事，就意味着是不是接下来乌克兰和伊朗这个卷入到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摩擦和冲突当中。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访问美国，并称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来看短片。
3: 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递交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指控伊朗加速推进核研发。有以方高官宣称冲突升级不可避免，试图彻底阻断外交空间。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突然下令当天停止所有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持续两周的密集空袭戛然而止。而就在叫停打击前，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进行谈判，双方取得进展，有望达成协议。有美媒披露，特朗普之所以暂停打击的核心是防空弹药告急。美军参联会主席警告称，打击持续升级将危及中东爱国者拦截导弹储备。为填补缺口，美军时隔30多年重新向雷神公司采购爱国者2拦截弹。此外，据美媒爆料称，7月初巴林科威特战机曾秘密空袭伊朗本土，打击无人机与导弹储存设施，阿联酋提供情报与空中支援。消息一出，科威特大使紧急否认，巴林官方沉默以对，地区阵营立场微妙。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等一下，那我们看此时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并且向特朗普政府提交了关于伊朗的军事和核计划的相关的一个情报，试图呢要彻底堵死美伊之间的谈判空间。那么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以色列提交的这份关于伊朗的新情报是否会干扰特朗普的一些决策呢？
2: 当下的话拿着这个情报来跟特朗普讨价还价，就成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呢推波助澜继续把这场冲突呢延宕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处在2年境地，原来的话最初发起对这个伊朗打击行动呢主要是要改朝换代，但是呢这个在这个2月底发起这个军事行动之后呢，波斯人又回到了这个跟政府一心的这个轨道上来，都回家一致的对美国对以色列。所以特朗普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地，就是说能不能体面的退出，尽管在上个月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呢伊朗并没有认为美国是诚心的要解决这个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伊朗继续做好各种准备。那么最近这两周的这个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个袭击呢，我相信呢使这个区域的这个情况呢更加复杂。所以呢在核问题上呢，现在内塔尼亚胡呢不仅仅是这个拉美国在这个地区继续对伊朗 军事打击的一种手段，更多的呢，它其实还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必然要决出一个雌雄的一种选择，就是说以色列一定要把伊朗的核这个能力呢给它拿掉。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以色列它的情报呢就成了一种这个推动特朗普政府继续向伊朗施压，继续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

0: 一个重要的选择。
1: 而且还有耐人寻味的一点，就是24号特朗普是突然叫停了持续2周对伊朗的密集打击。那么美国媒体分析称呢，是美国在中东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而且呢美军又重新购买了爱国者2拦截弹。那魏先生，在您看来的话，突然叫停对伊朗的打击是因为美国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吗？还是另有他因？那么目前的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特朗普叫停美国针对伊朗的空袭与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不足是存在关联性的。因为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因为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不足而导致大量的设施被摧毁，或者说有更多的美军出现了伤亡的情况，那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压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么甚至会出现决策失误的这种相关的指责。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反导系统不足以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所以呢，他要增加爱国者3的采购量，现在呢也要重启爱国者2拦截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一部发射架上有16枚这个拦截弹的，那就是爱国者3，因为爱国者3的拦截弹更小更轻便，但是呢飞行速度更快，拦截的精准程度也比较高。而爱国者2呢，在一个发射架上它是4枚弹药整体呢尺寸比较大，但是呢技术是比较成熟比较可靠的。还有一个呢，爱国者2也用于向乌克兰进行有偿的军事援助，重启了生产线之后，不仅美军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备份的防空反导系统，同样呢也可以通过有偿援助的方式让美国的军火商做更大的生意，从欧洲赚取更多的军火利润。
1: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近期呢，阿曼代表团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呢进行相关的谈判，并称呢有望达成协议。那结合目前美国的动作来说，是在打算要推动与伊朗再重新回到谈判桌，还是说是为接下来更大的军事行动再攒足够的这种缓冲筹码？
0: 从阿曼来说的话，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地。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它有3条航道，那么北航道呢由伊朗控制，那么中部航道呢其实基本上也是在伊朗控制之下，但是中航道呢已经这个布设了水雷，南航道呢主要是由阿曼这个国际海事组织和美国呢3方在经营，所以阿曼呢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地，要不要保持这种中立？但是呢，从伊朗本身来看呢，它要实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完全有效的控制，甚至呢还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他就不得不跟这个阿曼政府呢进行一系列的沟通，就是迫使阿曼呢跟伊朗呢同步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管控。相信呢阿曼还会做出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他不太会轻易呢倒向这个伊朗这边，那么倒向伊朗这边肯定得罪美国，也不会呢完全听任美国的这种调遣。所以阿曼这种政策呢主要是外交上呢寻找更多腾挪躲闪的空间，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管理问题上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想着逼阿曼呢在这个地区呢跟伊朗呢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和管理，那么从而呢实现对这个地区呢有效的这种封堵。
1: 魏先生，那我们看在当前中东愈发复杂的一个局面背景下呢，美媒是爆出巴林和科威特呢曾秘密空袭伊朗本土，那随后呢科威特大使呢是立即出来澄清全盘否认，而巴林方面呢是这个全程保持沉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说这个消息如果属实的话，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2: 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那么中东的海湾国家很难针对美军的袭击行动进行阻止，甚至不排除有一些国家提供了某些便利条件。但是如果说这些国家派出空军去和美军进行这种联合的空袭，我认为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因为这些海湾地区国家的空军的实战能力和美国空军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呢实力差距比较大。而且呢这些国家虽然有 F-15 F-16 包括这个台风战斗机，但是呢它没有隐身战斗机，如果针对伊朗进行空袭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那如果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遭到了伊朗防空火力的击落，这个飞机的所属的国家被暴露了，飞行员的身份被暴露了，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海湾地区的国家会和伊朗面临到如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风险巨大，西方媒体的报道我认为真假难辨，甚至不排除是有意进行

0: 啊这样的一个离间。所以现在呢，美国已经暂停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会有更多的中东地区国家也会啊做更多的工作啊，希望缓和和伊朗之间的关系。
1: 此外，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袭使得红海局势持续升温。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据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证实，25号凌晨针对荷台达省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发起预先打击，强调行动刻意避开了荷台达港本体。目前，也门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随后，也门北部马里卜省、焦夫省的胡塞武装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均遭到空袭，多名导弹技术人员在袭击中身亡。也门胡塞武装25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对荷台达市、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实施空袭，当天开展两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搭配无人机群，对沙特境内集赞沿部两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目标实施打击。胡塞武装方面同时放出强硬信号，眼下仍将维持对红海方向的海上封锁，数天内不排除根据局势进一步升级行动尺度。胡塞武装26号称，在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此外，以色列军队25号至26号对沙特地带的戴尔拜拉赫、汉尤尼斯、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哈马斯方面负责加沙北部治安的警察部门负责人在本轮空袭中身亡。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看看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呢是出动多型导弹集群打击沙特的，包括集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那么为什么此时要打击沙特的这些石油设施？胡塞武装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0: 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要打击阿美石油公司的相关设施呢，就是因为这些设施它是固定的地理坐标。也门胡塞武装呢不具备针对沙特进行精准情报的获取能力啊，所以呢这些大型的石油设施是很脆弱，但是呢又很敏感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一旦遭到了无人机和导弹的命中，可能会出现爆炸和起火的情况。那么在国际舆论上，会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传播效果。那么沙特呢，也有可能会展开报复，主要是这个空袭行动。但是呢，如果啊这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啊这个处于结束的状态，还是进行了接触和谈判，大概率呢红海的局势也会出现缓解的情况。那也不排除沙特也会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啊，因为呢红海地区的局势主要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密切相连的。那么很多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作战行动或者是攻击行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策应配合伊朗的这种战略的选择。如果说伊朗啊那么现在呢有和谈的意愿，或者说呢还是和美国会进行这种沟通和接触，那么大概率呢也门胡塞武装也不会把反击的行动扩大化或者是升级。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关于一些敏感问题，我认为仍然也有谈判的空间。
1: 腾先生，那您看胡塞武装这次的升级行动呢，而且他还特意强调说数天内的不排除扩大打击范围的一个尺度的信号，那么在您看来的话，他接下来的升级行动会具体聚焦在哪里？那红海局势又是否会随之推高呢？
3: 未来呢这个胡塞武装对沙特打击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示威，因为长期以来呢，正像刚才魏先生讲的，那么沙特呢不单自己对胡塞武装进行这种打压，同时还组织了联军反复呢要清剿胡塞武装，所以胡塞武装现在趁着中东这样一个乱局来看呢，这个站起来，然后呢跟沙特叫板，甚至威胁呢要进一步打击这个沙特的一些这个油田、这个石油设施，这很显然呢是一种示威。今年的9月呢是胡塞武装成立12周年，所以胡塞武装呢肯定要做出一系列的这种强力的宣示。第二个方面呢，我主要打击呢还是一个堵漏，因为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封堵了之后呢，现在沙特更多的这个石油向外运呢，主要还通过这个集站和盐部呢，这样一些这个管道来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向海外输出这个原油。比方说这个盐部这个地区呢，它有一条从波斯湾到这个方面到这个方向的石油管道。那么如果说切断了这样一个石油的输出这个口的话，形成跟伊朗的一个呼应，所以把叫就堵漏的一种这个策略。那么这种这个 双面的政策来看的话，我相信呢，胡塞武装在接下来时间当中会反复利用，毕竟他手里面有这个无人机，有这种导弹，可以呢把这个沙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呢列入这个打击的范畴当中。所以这也是沙特现在呢见好就收，就是对荷台拉港进行了空袭之后呢，就认为说到此为止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考虑。沙特不希望呢胡塞武装给这个他带来呢更多的这个打击，更多的经济损失。毕竟沙特的石油设施这些这个一些其他的后勤保障设施呢，都应该说都在这个胡塞武装的导弹射程之内。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红海局势再次紧张，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军重点打击乌无人机工厂，乌总统泽连斯基宣称远程打击能力突破3000公里，并直指俄后方腹地防空薄弱。乌军发布视频称首次击毁俄版海马斯。普京披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研发进入收尾阶段，俄海军称组建无人系统团，并计划建造大型无人作战舰。乌克兰爱国者导弹持续紧缺，波兰提议与乌克兰、美国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

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0: 漂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为了练就过硬的本领，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们需要经过严格的系统性训练。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战场环境，这些训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和实战贴得越来越近，对指战员们的综合能力考验也越来越高。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训练场，看看这些全新的训练科目如何加速战斗力的生成。
6: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训练场可以算是个射击训练场，只不过射向靶标的是战士们手中常用的工具工兵锹。本来在战士们手中，工兵锹就堪称是万能工具，而在这里，工兵锹还可以是克敌制胜的利器。
1: 飞锹这个科目在我们实战过程中，就是如果遇在战场上发生这种近身状况的话如果这个飞锹能够精准的投掷出去，能够造成很大的创伤啊。俗话说，近可劈砍，远可投掷所以我们这个飞锹实际上看似不起眼，实际上我们在战场上是非常实用的
2: 啊。所以我可以看一下这个锹，大家镜头也可以给一下，这个锹，这个锹头还是非常锋利的，在这个阳光照一下甚至有点冒寒光的这个感觉上。
1: 是
2: 啊，那这个我们作为一个考核科目来说，它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
1: 在两分钟时间内。
2: 那还有时间要求？
1: 是啊，在两分钟时间内通过距离5米的远靶台高度是1.6米至1.8米，只要投掷3次，投中3次即可。
2: 就怎么样算投中呢？就是
1: 投中就是使咱们的工兵锹的锹尖扎中远靶任意位置即可算投中
2: 就是但是必须得扎上是吧？
1: 是，
2: 就是而且是必须得用这个锹尖去扎上 是吧？
1: 如果说你扎的时候或者锹把这样是扎上去了或者说你扎完之后每一秒钟它又掉下来了，那都不算。
2: 扎上掉下来还不就算？
1: 是，
2: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吗？
1: 是。
2: 这个威力这么大吗？就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厚的，有点像我们这个树桩子吧，是吧？
1: 是
2: 一个树桩子。然后刚才这个班长甩过去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举重若轻的感觉，但实际上扎了一个深度，就这么硬的木头扎进去都得有2公分多。包括其实我们比如说穿衣服，比如说就不是防弹衣的话，这衣服可能也扎透了，这肯定也是。
1: 对，

0: 而且，敲的话是用的时间越长越锋利，然后我们扎的话就越尖，越准，
1: 越准，
0: 然后越扎的深入。
1: 那这样，我试一试，
2: 是，
1: 好吧？以前我觉得我干过最难的这种考精度的科目是手榴弹扔那个窗口
0: 啊。行，你要不是往我旁边来点，应该安全的，没事。还挺有感觉的。
1: 我这个动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技巧？您给我教。
0: 右脚尖，手，是朝向靶心。
1: 啊。
0: 因为就跟咱们三点一线瞄准一样，你把靶子，跟敲头，跟右眼瞄成一条线一样。我们在用力过程中，不可能是一个敲直接就是原地手直的就直接扔出去了。我们要注意是正直手臂往后引敲，然后再往前紧扎准。
1: 然后我最大的疑问就在于，就是我怎么能保证我在触靶的那一瞬间，我这个敲尖是对着这个靶的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5米的范围内，我们用飞敲的话是正常是两圈。
1: 行，我再试试啊。引敲，
0: 你这个出手的这个把握，就是这个手扣腕还不够狠。这个就比刚才要
1: 好点了吧，
0: 稍微狠一点。
1: 班长给我准备这么多敲，还是很明智的呀。
0: 这个就是稍微的力度稍微大了点，
1: 这高了，
0: 一稍微
1: 就平了，
3: 很快地上的十几个敲都让我扔完了，没办法，只能捡回来再练第二轮。
1: 我觉得这个对手臂力量、对手腕的这个控制力还是要求挺高的。
0: 出手就是要狠，就是出手那一下，就是这个敲
1: 啪一下就出去那种。你看看扎进去多少，这3公分吧得有。
3: 练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1: 稍微问您一下，您是哪个专业的？这是？
0: 不是，我是炮兵专业。
1: 炮兵专业的，炮兵专业为什么要练这个？我一般以为，工兵或者步兵才练这个呢。
0: 我感觉，战场上人家敌人也不分你哪个专业。
1: 对。行，那我再练几下啊。
3: 于是我又练了不知道多少敲，漫长的过程让我近乎崩溃，但好在我坚持到了奇迹出现的那一刻。
0: 上了，说上不去咱们就上了。
1: 上了，来看一下。哎呀，这个扎的也很深呐、这个是很深呐、这个力度是不是
0: 感觉扎上去那一刻跟之前每一次
1: 就开窍了那个感觉，
0: 突然感觉就是很有灵感那种感觉。
1: 你看这个杀伤力啊，
0: 而且也比较靠近中心点。
3: 当然，这唯一命中的一敲背后，是我无数次离谱的拖把，甚至都威胁到了拍摄设备的安全。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真正接受过训练的战士们飞敲的能力吧。事实上，战士们在真正考核的时候，手上只有一把敲。如果没投中，他们是要马上把敲捡回来继续再投的。这就会带来一个最要命的问题。
0: 首先是体能。
1: 首先还是体能。
0: 首先体能。有一些他体能不够的话，他来回跑个几趟他就有点喘了。
1: 我有个疑问，就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摆好多把敲，让他就光练这个扔，而是让他只给他一把敲，让他去扔，这么去考？
0: 因为你实际在战场上他只有一次机会。我们平时训练也是根据你战场上，我们不可能随身带上好多敲。

0: 啊，只能带上一，可能只能带上一把锹，你这个出手机会只有一次。
1: 不管看上去多么特别，一切从战场的实际需求出发，是这一系列新颖的训练科目的共同特点。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片手榴弹投掷的训练场，这些造型各异的道具和障碍让初到这里的我也有些迷惑。
0: 我看着有点陌生啊，有很多障碍我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整个过程要怎么进行，里面应该有障碍，有靶标，内容非常的丰富。
2: 来，走。
0: 好，第一个出发。首先到第一个掩体之后，应该是要对前方的这个，哎，不对，他投的是前面那个圈儿。第二个窗户把整个命中，哇，这个居然是把这个手榴弹直接塞到这个模拟的碉堡当中。第四个，最后一个是哦，这个是一个远距离投准，投中前方的那个圈里面。刚记个时呗，成绩怎么样？这是
3: 45秒，
0: 四十五秒是吧？这。走下来跟我想的这差距好大呀。就首先它是完全在这个战术背景下啊，就要充分利用我们现场的这些障碍物做掩体，然后呢投的距离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远，特别是我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模拟的碉堡，它实际上是到了近前之后从这个射击孔把这个弹扔进去的，塞进去的。
1: 这样的投掷显然对绝对力量的要求小了很多，这让我有了亲身一试的勇气。投这点距离，我的臂力绰绰有余，而投准，我还可以靠运气。
0: 行，不然我准备好了。
2: 好，准备，走。
0: 这个好别扭啊，这个位置。
2: 没有。没有。
0: 扔高了。这个不能不进吧。扔一个是吗？
2: 是。啊！没有。
0: 好，不然我成绩是多少？
2: 1分10秒。
0: 1分10秒啊！我怎么记得他们都是40多秒？
2: 另外的话，加上前面4个没过，每一个的话是加5秒。
0: 咱们这个成绩是怎么算的？多少秒算合格？
2: 成绩的话是50秒以内为优秀，70秒以内为及格。
0: 70秒以内为及格。但是我就不及格呗。
2: 是的，还差一点。
0: 我看我老投不准，是不是动作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
2: 这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因为的话你没有经过这个训练，很多动作的话它是就是没有掌握不到位。
0: 它应该怎么投才能投得好？
2: 预瞄一下，不要直接甩出去了。
0: 预瞄。
2: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在那个位置，我不是也没法直接面对那个圈吗？我是不是得这么扔出去是吧？
2: 对，这个姿势也是可以的，甩。甩的话，你可以身体稍微起来一点
0: 啊，
2: 对，往前看，眼睛往前看，然后手的话先预瞄一下，然后再甩出去。
0: 整个的行进过程当中，战术上有什么要求没有？就是
2: 运动中要端着枪，这个进行运动，你周围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敌情跟情况
0: 啊，
2: 对，所以说要端着枪，包括你到那个障碍的时候
0: 啊，
2: 枪的话也是不能离手的。
0: 行，我消化一下，我消化一下，我看我再来一遍能不能投好点，好吧？
1: 我在这条跑道上走了好几遍。才大概找到了一点感觉，赶紧再试一遍。
2: 走。

0: 这个打中窗框不能算。
1: 停！
0: 这个扔进战壕的多少有点运气成分了。

0: 飞机多少？
1: 59秒。
0: 59秒。刚才应该有人中的吧？
1: 进了三个，
2: 而且还是挺难的。这个有一个要高速运动，有一个
0: 体力消耗的过程，然后其实每个投弹姿势都不是像我们平时练投弹那么舒服的去投啊。
1: 是的，
3: 提升训练的实战贴近性，也就意味着战士们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挑战体能和生理的极限。这里是步兵的战斗射击训练场，在这里打得快打得准只是基础要求，让过硬的射击技能经受住实战状态下多重干扰多重压力的挑战，才是这场训练真正的难点。
0: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连长一直在喊跑起来速度加快，但这个时候就是越是前面增加跑动，射击的时候怎么样控制心率、控制呼吸、控制身体的这个稳定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3: 而就在马上要进行最后一个靶标射击的时候，所有的战士们突然都停了下来。
0: 戴防毒面具射击，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射击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只是凭过去的经验感觉吧，那今天这样的天气，而又把自己闷在防毒面具里面，至少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态。
3: 这样一个连贯的射击科目到底有多难呢？我决定穿上装具来感受一下。
0: 哦，这是实打实的这个实战装具，这水壶都有水。
4: 那我们目前它是有四个身靶，
2: 四个身靶啊？
4: 对，四个身靶，在你的这个区域呢有四个身靶，然后我们前三个停止线呢是打这个三个身靶，
2: 啊，
4: 不是四个身靶，然后根据你自己分配，就是一次打几个，但是只能停三次，但这三次全是握姿。
2: 三次握姿打四个身靶，
4: 对
2: 吧？四个身靶啊，行。
4: 然后我们还有三个胸靶，
2: 三个胸靶，我看到了。
4: 对，还有三个胸靶，这三个胸靶呢，在两次，把两次的停止完成。好，这次你还要分配一下，你这次先打哪一个，下次打哪一个。好，到最后一个阶段了以后，我们打戴防毒面具的头靶，
2: 哦，就是最小那个。
4: 对，最小那一个。现在主要是你在打之前，当靶子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计时，如果到8秒你没有射击完毕，你这个靶子就错过这次射击的机会了。
2: 这样啊，这样，因为今天我们不实际打，然后呢就给我也降低点难度，就我到射击位置做好射击姿势了，我觉得我具备瞄准条件了，我就跟您说一声。
4: 好，我给你报一下这个秒数，
2: 对，
4: 多少秒，
2: 对对对，
4: 这样可以吧？
2: 对对。
4: 好，
2: 如果要是我到时间我还报不出来，咱就直接过下一个点了。
4: 好，那我就直接让下一个怎么就前进了。
2: 好吧
4: 好吧，
2: 行行，那我们就试一下啊。
4: 还是离近几次的，准备前进，速度要快，上到靠前，对，找掩体，发现目标，一二三，
0: 行，好，
4: 十二，好，前进。这个是卧姿啊，这是他也做的错误了。好，发现目标，一二14秒，前进。好，上过朝前。好，发现目标，一二三，
0: 我的胸打的，
4: 六十十一，好，前进13秒。
0: 这个还是卧姿，
4: 不是跪姿，
0: 跪姿。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好，
4: 926，跑步，4秒，5秒，6秒，7秒，8秒，9秒，10秒，好，不要着急，好，听我口令，前进。好，现在看胸靶，看到胸靶了吗？好，发现目标，一二 3，不行，这4，5，6，7，8，9，到10了，11，12，13，放心，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啊，我这边到这，已经很不错了，这戴了防毒面具之后根本就瞄不到那个位置，好，等会儿让我们这个下翻班长。
1: 你先传一传，
4: 让下翻班长给你讲一讲，戴上防毒面具怎么能把这个靶子瞄上？
2: 行，
4: 好吧，
1: 狱卒，进去口，
4: 啊，然后在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正常贴塞，他肯定会抵住。
2: 哦，对，我就差这点，我就看不到那个。
4: 要把这个塞放到这个位置，空白的位置，然后侧脸瞄靶子。
0: 对，枪托让他往低一点，头再往高一点。
3: 找到了没有？这时候能看清吗？
4: 是能看清，但是
3: 呼吸，对，我每呼一口气，就有一层雾气贴在那个镜头上，对，所以说，他想要把这个打上的时候，他可能会利用你喘息的这个间隙，或者是他在这个时候要屏住呼吸，或者均匀呼吸，不让他产生过多的这种雾气。
2: 啊，
3: 实际上。 对于战士们来说，穿戴防毒面具条件下的射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平时也要经历大量的训练，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瞄准角度，慢慢的把这样的瞄准姿势融入自己的肌肉记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射击。

0: 码命中一发，命中两发。命中一发。中了，中了。来，这命中了两个，是吧？三个。这个打得不错，命中了三个。
1: 在捡靶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疑惑。按照成绩标准，八个靶标中只要命中其中的七个就达到了优秀，也就是说战士们完全可以选择用更多的精力去打前面更容易命中的身靶和胸靶，放弃最难打的头靶，这样同样可以得优秀。而连长告诉我，我的计算没有错，但这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
2: 现在这个射击孔就已经很大了，如果说让我完成狙枪和射击，我可以看到我眼前可能120度方向的敌人，可能更大。
3: 但我看你其实就这么点。
2: 如果你在80米呢，100米呢，如果是敌人的话，我的孔再做小一点，那可能因为这一个点，我把所有的进攻的敌人全打掉。看我现在瞄一下，我就是可以把它

0: 他说摸你是一个头把，但是这个头把它比喻的，它就是一个，或者是火力点，或者是狙击枪手，或者是一名步枪手，在几百米开外已经瞄准你了。所以打头把的重要性非常的重要。头把比如说我们不打了，直接取消他头把的这个射击，他在实战上来讲，
1: 就像我刚才那样，
0: 这种选择，对这种选择是不对的，不贴近于实战。
2: 王总，实战的需求是训练的唯一标准，而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一标准。这就要在训练方式上想办法，出新招。
1: 王总，
2: 在这片训练场上，战士们正在对射击瞄准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3: 找目标，而这个缩比头靶，就是战士们在平时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训练方式。缩小的靶子呢，因为不受场地的限制，在任何场地，只要有场地、有开阔地，哪怕是室内，它都能够用。
4: 因为在缩小比例，按照这个10倍缩小比例，它在80到100米的距离上，它就是8米到12米的距离上，
1: 等比例。
3: 对，等比例缩小。
4: 哦哦，
1: 那就是你做这个靶子的时候试过，就是它瞄起来的时候8米之外，能达到我们在现实靶场里面80米以外瞄这个感觉吗？
4: 这个是可以的
3: 啊，咱们教学就是要不断的更新，
4: 嗯，
3: 也因为要咱们要顺应咱们现代化战争，所以说以前老的一套。
5: 肯定必然是要更新淘汰，更新，一直在更新的。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 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
8: 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12: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睡不好，睡不好，精神不好。
13: 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4: 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5: 复方枸杞子膏。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6: 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世界。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当前俄乌无人机互袭是愈演愈烈，双方频繁使用远程无人机打击对方后方的能源设施。乌军近期集中针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储油设施发起持续的袭击，致使俄多地的炼油产能受损。具体情况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进入2026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打击从偶尔的试探性袭扰升级为有组织、高频率、系统性的战略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月明确表示，他已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影响俄罗斯特别行动，核心目标就是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如炼油厂、天然气加工设施、油库、港口和管道等。乌克兰国防部称，仅6月份，乌军就打击了10余个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厂。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余架。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二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公斤战斗部，早期型号的最大航程可达1600公里，经过升级后航程增加至3400公里。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频繁针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所使用的无人机包含 FP1、AN-196 等等。那它们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无人机。在张先生看来，这款无人机和天竺葵2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次乌军出动的无人机包括 AN-196 和 FP1， 这两款无人机都采用的是双尾撑结构。其中呢 ，AN-196 可以说是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的缩水版。 TB2 无人机呢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 AN-196 变为了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包括这个 FP1 啊，也是一款这个双尾撑的无人机。你像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呢，是比较适合使用这种双尾撑结构的，因为加装两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双尾撑，然后呢前部的一个机身总体来看呢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前面的机身的空间也足够装一些特殊的装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级别的无人机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空中小摩托，也就是天竺葵二，它的起飞重量呢也在200公斤左右，但是它采用的这种设计呢是一种类似于飞翼的布局。那么这个布局呢，它的亚声速的巡航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不用把它的机翼翼展做得非常大，这样呢在生产啊、储存啊、运输包括发射的过程中呢，它可以更节省空间，这样呢它的发射的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在反观乌克兰的这两款无人机呢，主要是给加装个起落架，在这个地面滑跑起飞，这样放飞的效率会低一些，而且呢你有起落架，空气阻力也会比较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竺葵二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包括伊朗的沙赫德136都采用这种构型，说明这种构型呢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中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1: 乌军无人机去袭击俄罗斯腹地的炼油厂和其他的目标也并非是最近才开始的，但是为什么乌军今年夏天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呢？魏先生，
3: 乌克兰在2026年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自杀式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呢是出现了快速升级的情况。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加压，第二个是锻炼。所谓的加压呢，就是要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乌克兰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是进一步的增加，短时间内呢它可以针对俄罗斯纵深的多个目标进行这种多个方向的这种无人机的持续攻击。客观上来讲，确实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所谓的锻炼呢，就是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和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油料的补给链进行最大程度的切断，所以呢会打炼油厂， 会打主油罐，甚至还会打啊这种能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转的设施，包括运输的这个平台。所以可以预见，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防御作战，可能会出现更为激烈的情况。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加压哈，那也可以看到在战场上，不仅这个 FP1 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在更多的使用，那乌军在袭击当中呢，还使用了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0: 6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伏尔加格勒的泰坦巴里卡迪工厂。据乌军总参谋部称，该工厂生产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的发射车和装弹车。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由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最大射程3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950公里每小时，采用惯性导航加卫星定位制导方式，弹着点圆概率误差约为14米。俄军防空部队也成功拦截了很多火烈鸟导弹。除火烈鸟之外，俄军于7月1日在莫斯科州上空拦截了一枚远程战术导弹，有消息称这可能是一枚乌克兰自研的弹道导弹。目前乌克兰火点公司已在测试 FP7 和 FP9 两款战术弹道导弹。
1: 刚才的短片首先介绍了乌军在近期袭击当中使用的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在很多西方媒体关于火烈鸟的描述呢，是这是一款由几个外行人在地下室成立的初创公司，利用民用技术和垃圾场淘来的零部件拼凑而成，却改变了战争走向的武器。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烈鸟对俄军的防空是不是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呢？
2: FP5 这种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在设计上呢一切从简。那比如说它的弹翼，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巡航导弹采用了折叠方式，便于储存，便于发射，但是它的弹翼我们看到是固定式的，不可以折叠。再看它的助推器，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它的固体助推器呢往往是进行串联设计在弹体的尾部，但是我们看火烈鸟的这个助推器就直接外挂在弹体的下部，包括它的发动机也直接安装在了弹体的上部。这款导弹呢，它的制导方式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惯性加卫星制导方式，和这个一些无人机采用的制导方式呢是差不多。从实际运用来看呢，它的突防效率也不高。按照乌克兰它的一个开源机构的统计，从2025年8月份到2026年6月底，它这个根据这个公开的信息，它一共发射了39枚这种导弹，然后呢29枚被拦截，4枚打偏了，然后呢只有6枚命中了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总体的发射量不多，命中率也比较低，
1: 所以它的使用效果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好听那么强哈。那除了 FP5 火烈鸟之外呢，它的制造商火点公司还在测试两款弹道导弹 FP7 和 FP9。 那有消息称乌军计划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城市，那这会不会使这个俄乌的局势发生重大的改变呢？
3: 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和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可以小批量慢速的生产雷霆二型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它的技术指标和作战性能大概率呢是对标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但是雷霆二呢成本非常高，而且呢制造的难度很大。现在来看，乌克兰的军工体系不太可能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所以不排除啊现在乌克兰要鼓励它的一些防务的初创企业，那么去研制廉价版本的弹道导弹。如果在短时间内乌克兰可以拥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首先呢是针对一线作战的俄军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因为针对俄军一线的兵力集结地、弹药库啊，甚至包括这个前沿的这个指挥所进行这种战术导弹的打击，防空系统想要进行拦截，可能难度会更大。因为现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进行这种混合打击，已经让俄罗斯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一些重要目标进行防御啊，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再加上弹道导弹的这种

0: 快速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俄方肯定还要完善升级自身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当一款新式的武器装备出现在战场上，出现在冲突区域上，那么攻防力量的对比也会出现这个变化。
1: 在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连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同时，俄军也还以颜色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空袭，其中也使用了不少新武器。请看短片。
2: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前线重镇发起持续进攻的同时，俄罗斯也连续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动用了多种新型武器。天竺葵三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涡喷发动机，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而天竺葵五的外形和尺寸更接近于巡航导弹，这使得乌军拦截小型无人机的机动小组对它束手无策。7月6日，俄军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俄军共发射350多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其中包括2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承认，乌军防空系统此次未能拦截下任何一枚弹道导弹。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四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俄军在空袭乌克兰时使用的各类新武器，其中自杀式无人机主要出现了两大变化，一个是有了喷气动力，二是有了电势制导。电势制导是怎么实现的呢？
3: 所谓的电势制导呢，就是给这个无人机加装个摄像头，有可能是红外的，有可能是白光的，然后呢它对目标区域实施的这个摄像，把图像通过通讯系统或者说一些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后方的操作人员呢，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再去控制无人机瞄准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呢可以进行搜索，然后呢再进行打击，可以打击对方的一些机动的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的目标。这其中呢，关键就要有相关的通信系统或者叫数据链。那么以前呢，俄罗斯曾经使用过美国的这种星链系统啊，用它来传输图像，但是后来呢这个系统被美国封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说它打击的这个距离比较近，比如说10几公里、几十公里，它可以通过地面的天线互传系统进行控制。如果说再远的话，俄罗斯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些气球搭载通信中继装置对一些无人机进行控制。此外呢，俄罗斯也在发展本土的所谓的俄版星链系统。那么在2026年呢，它发射了10几颗黎明卫星。这黎明卫星呢，也是属于低轨的小卫星，可以进行通信。但是现在来说呢，黎明卫星星座数量非常少，可以说俄罗斯采取多种措施吧，来增强它的这个通信能力，增强它对无人机的控制能力，提高它的打击效率。
1: 嗯，方法听起来是有很多，但是这种技术的自主性在这儿就凸显出来重要性了。那么除了不断进化的小摩托之外呢，俄军还在空袭当中动用了弹道导弹，而乌克兰方面近期罕见地承认其防空系统没能拦截任何一枚弹道导弹，并把原因归结于美国没有及时向其提供拦截弹。乌克兰就将希望转移到了欧盟，希望欧洲的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那在魏先生看来，欧洲国家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0: 乌克兰方面对外表示说，针对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他现在的应对能力不足，然后呢对外提出说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不够用。我认为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啊，因为俄军针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使用的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款导弹技术非常成熟，突防能力很强，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它的精准的杀伤能力强，另外一个反应速度比较快。客观的情况呢，乌克兰现在手中所掌握的、所拥有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确实数量已经是严重不足。那么 欧洲国家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欧洲国家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具备一定的反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但是和美国的爱国者三相比，性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 Iris-T 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防空系统，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应对的啊这种技术的条件，我认为还是存在不足。那么即使乌克兰提出自己研制能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防空反导系统，然后欧洲向他提供技术或者说提供一些资金，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一线作战部队或者说重要区域内的啊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的实战能力，可以说它只是启动了很多个啊这种防空反导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或者说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想要具体的落实，想要真正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规划，把这样的一个构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反导的难题哈，他要想去解决还是困难不少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俄罗斯也在面临着反无人机的难题。那面对愈演愈烈的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军工企业近期也是推出了多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请看短片。
2: 2026年七月初，由俄罗斯托姆斯克州无人机系统科研生产中心研制的闪电拦截无人机已完成飞行测试。闪电最大飞行速度为330公里每小时，全重约2.5公斤，可配备300颗弹头，杀伤半径5米。六月末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俄军第92反无人机团使用 ZAK-30 反无人机火炮系统摧毁来袭无人机的过程。画面显示，乌军的 FP-1 无人机在1200米左右的距离上被击中。 ZAK-30 使用的30毫米可编程弹药效率极高，拦截一架无人机平均仅需3发炮弹。7月3日，俄纪集团宣布已开始向俄军一线部队交付省略号反无人机子弹，分为5.45×39毫米和7.62×54毫米两种口径，可适配俄军各型现役轻武器。这种子弹采用了3层堆叠的弹头，离开枪口后均匀散开并自旋稳定，相比普通子弹命中无人机的概率提高2.5倍。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近期俄罗斯军工企业推出的几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那其中名为省略号的步枪用反无人机弹药呢，看起来非常的特别。那要请问一下张先生，这个省略号它能不能够改善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这种困境？
3: 为常规的枪械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弹药，可以说是单兵反无人机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有效缓解单兵在面临对方微小型无人机时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在战场上，双方都面临对方的微小型无人机的重大威胁。这种微小型无人机通常是多旋翼无人机，特别是一些 FP 无人机。那么用传统的防空系统拦截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而且呢很难拦截。因为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属于极低、极慢、极小的目标，很难有效的探测和远距离的拦截。那么对于一些单兵来讲，有的部队呢就开始使用一些霰弹枪啊，霰弹枪打出来的子弹呢，可以说一打一个面，打击这种飞行中的小型的无人机，效果要比传统的这个步枪要效果更好一些。现在呢，包括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也开始为传统的枪械配备这种类似于霰弹枪的这种子弹，提高了对这种小型的空中飞行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而且呢，为传统的步枪配备的这种弹药呢，它的射程啊精度要比这个霰弹枪啊更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随时为每一位单兵配备这样的弹药，随时切换。装上这样的弹匣之后呢，就可以去反无人机，再换个弹匣呢，就可以打这个常规的目标，这会提高单兵反无人机的能力。
1: 那么对于乌军袭击俄罗斯腹地的 FP-1 等中大型无人机，可能 ZAK-30 这样的火炮系统会更管用一些，但是俄军要想要防住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够解决的吗？魏先生怎么看？
0: 我认为呢，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任务。因为呢，俄军所防护的目标种类确实不一样，而且呢，目标的类型太多了，有大型的基础设施，也有一线的这种单兵，那么还是要根据目标的属性和这种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进行灵活有针对性的配备，比如说到班排一级的这种作战单位，尤其是单兵的这种反无人机的系统，一定是要足够便宜，越简单越好。那么对于后方，比如说纵深区域，是要针对乌方所使用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这种多层次成体系的拦截。首先你的探测手段要足够多，要足够用，那么针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要针对中高空慢速飞行的这个目标都要看得清，这样的话呢，预警体系完善才可以更好的去分配防空的火力，要把现役的防空系统和新研发新装备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防空导弹打哪些目标，弹炮合一系统打哪些目标，那么近程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武器打哪些目标，进行了优化配置之后，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以最低的成本，以最高的效率，针对这些重要而脆弱的目标进行更好的保护。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和解读了近期俄乌双方在远程互袭中动用的各类新武器、新战法。我们也得以一窥武器背后的情报和支援体系、供应链和资金链所发挥的作用。那对于俄乌冲突中各类新型武器的实战应用，我们仍会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1: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2: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3: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4: 从现在起，军事化

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神州大地星火风起。汉口落家山间，一条长百余米的老巷，与党的八七会议旧址所在的鄱阳街紧密相连。街道两边清一色红色砖房，朴素淡雅，而不是当年高级住宅区的气质。被时间剥蚀的老建筑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见证着大武汉的风云兴衰。据史料记载，清末汉口这里是俄租界的一块空地，民国初年这里建房后便有了路，路间辟有花园，园内有石碑刻落家二字，故得名落家碑路，后演变为落家山街。1927年，武汉阴云密布，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化名赵先生，住进了汉口俄租界骆家碑路12号。为了工作需要，罗亦农和担任秘书的武汉人李哲石办为夫妻。平日里楼上大家开会，李哲石就在楼下守着，万一来了陌生人，就以女主人的身份周旋。为防不测，开会时会议桌上通常会摆一副麻将牌做掩护。
1: 汉口骆家碑路12号，当时呢，这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的秘密地点，是我党领导湖北地区秋收暴动的指挥中心。
0: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党的八七会议一结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就分批召集在武汉党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以鄂南

0: 南为中心，鄂中鄂西积极配合，发动全省总暴动，并在鄂南农民暴动计划基础上及时制定湖北秋收暴动计划。那时年仅25岁，刚入党不久的罗荣桓还是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1年级的学生。在接到湖北省委分配他到通城县开展农运工作的通知后，他服从党组织安排，毅然放弃了当工程师的理想。临行前，罗荣桓坐在教室的书桌前，给家里写了2封信，一封写给父母，让他们再不要给他写信，因为今后行踪不定，生死未卜，希望父兄能帮忙照顾从前包办婚姻局的妻子严月娥和小女儿的生活。另一封信写给妻子严月娥，为了革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希望你改嫁，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你自己做主。
1: 我父亲呢，他接受党组织委派让他去参加桐城的农民暴动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要重申革命事业了。

现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奔向革命。他们将自己化作一柄熊熊燃烧的火炬，穿过黑暗，走出都市，奔向莽原。幕阜山绵延800里，横亘在湘鄂赣三省边陲。1927年夏秋之交，层林尽染的幕阜山西路，燃起湖北秋收起义最初的星火。八七会议结束仅一个星期，共产党员叶崇开就率领重阳数百名农军，与农协紧密配合进占县城。暴动农军很快受到国民党第13军围剿，为摆脱敌人，叶崇开率部离开重阳，转移到通城西门罗家铺，与通城农军会合，商议通过暴动夺取通城县城。8月20日清晨，叶崇开带领十几名卫兵，押着由农民自卫军乔装的犯人，骗取县城守门团丁的信任，冲进城内，与守候在城外罗荣桓指挥的农军配合，直捣县衙。8月29日，中共中央在听取湖北、湖南两省报告后，进一步作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明确规定湖北、湖南起义时间统一定于9月10日。起义部队在乡村称农民革命军，在城市称工人革命军，合称工农革命军。起义成功后，立即组织临时革命政府。随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赶到蒲圻，在莲花塘村这座普通的民宅里召开鄂南6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在10天之内举行6县联合暴动。9月8日，会议还没结束，中共鄂南特委接到交通员送来的密信，得知当晚有一列火车由武昌开往长沙，车内

0: 装有一批武器及军饷。中共鄂南特委当即决定先行劫车，为暴动准备军费。一列货车徐徐进入胡旗中火铺车站，中共鄂南特委委员黄志光率领全副武装的农军战士，假借国民党军之名登上列车检查，并鸣枪警告押运军火的国民党官兵。埋伏在铁路两旁的农军听到枪声，齐声呐喊，潮水般涌入车厢。
1: 这是袭击缴获了敌人快枪46支、子弹5大响和1批响银。第二天，通城、重阳、嘉峪、蒲圻等县同时举行暴动，参加暴动的农民达50000人以上。后来，这次暴动被反动派残酷镇压下去了。但为以后鄂豫皖、湘鄂西等红色格局打下了基础。
2: 鄂南地区的赤色暴动，它属于八九一所决定的全国的秋色旗的一部分，它可以说是个前奏曲。

0: 湖北省档案馆保存有一份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它以详实的文字真实地再现了1927年波澜壮阔的湖北革命历史。报告显示，湖北秋收起义遍及全省40余县，共约20万群众参加。武装农民先后攻占重阳、通城、通山、公安、大冶、黄梅、闵阳等7座县城，并在鄂中、鄂西、鄂北牢固控制几块红色区域。192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刑场，年仅26岁。七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1: 毛泽东实际上在8月初他就写了一个叫湘南运动的大纲，大纲里面就提到了以湘南为中心举行暴动，跟他后来在井冈山的发展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0: 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8月18日，毛泽东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与会者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2: 8月19号，湖南省委将这个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报告中央。第二天呢，毛泽东又给中央写信，他在这给中央的信中讲，他说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了军阀的旗帜了，打不得，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所以他说他在湖北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感觉还不太明显，到了湖南经过这一看以后啊，他断然地决定国民党的旗帜从此真的打不得了，再打就必定要失败，一定要打人民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0: 然而共产党打一面什么样的旗帜呢？后来研究设计新军旗的任务就交由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部的参谋何长工，还有陈树华、杨立三等人来完成。

0: 何长工的儿子何光业早年听父亲讲过当时的情况。
1: 在中间呢，我父亲画了一个五角星，这个五角星呢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工人跟农民呢是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呢，就想到用镰刀来代表农民，用斧头或锤头来代表工人阶级，在五角星中间安排了镰刀和斧头。这个构思完成以后，在旗杆的左侧的旗库当中写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0: 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一面红色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历经岁月的洗礼，旗帜略显褪色，但依然清晰夺目。它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的庄严宣告。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收到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和毛泽东的信后，8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第二天，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原则上同意湖南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但又批评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现在抛去国民党的旗帜，

0: 实现苏维埃政权是不对的。
1: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已经认识到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但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已经达到了统一的这么一种正确的认识。
0: 中共湖南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实行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等七个县镇起义。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军进攻长沙。
2: 在湘赣边界存在3支革命武装，1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支部队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唯一1支正规部队，1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者农民自卫军，还有1支就是安源路况的工人武装。
3: 8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的负责人在湘赣边境的江西修水3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1个师，警卫团呢为第1团驻修水，浏阳的工农义勇队为第3团驻铜鼓，而平江工农义勇队则分别补入这2个团。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和一些农民自卫军等呢，他们合编为第2团驻在安源。这几支部队呢，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
0: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镇东面的张家湾村，静静地矗立着一栋砖木结构的小楼，一块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旧址的牌子分3路，一起向长沙推进，夺取长沙。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暴动的口号响彻山谷，起义的烽火是毛泽东激情难抑，挥笔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教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同一代不停留，便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进军途中，起义军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抵抗，3个团进攻先后失利，遭受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结。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的计划。夜幕沉沉，灯光摇曳，秋收起义前路几何？工农革命路在何方？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

0: 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如果我之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觉得是我欺骗了，那我很抱歉。
7: 晚了，我们俩不再是兄弟，
8: 现在让你承受了很多本不该让你承受的东西。
9: 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
10: 说政工队随时有可能解散，
6: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应对才行。
10: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敌军还没有开始打就已经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了。

0: 对，我爱雨竹，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我一直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以为你是我的兄弟。 因为你跟雨竹有婚约在先，我只能压抑着我的感情。你走的这5年里，我就算再痛苦，我就算再压抑，我也都忍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背叛我的兄弟。
1: 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伪君子、骗子、无耻、下流！你说话呀！你反驳我呀！你反驳我呀！你不很爱跟我斗嘴吗？你说话呀！
0: 在你血液全干的时候，它才会消失。说完了，我觉得你太着急了。雨竹刚才被你吓到了，你不应该着急，慢慢来，这样对大家都好。
2: 但我的心里只有雨竹，我只惹他一个人，我永远都不会骗他。冬燕，如果我之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觉得是我欺骗了，那我很抱歉。
0: 完了，我也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俩不再是兄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卢云父真的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吧。这个叫做鸟居，是给鸟居住的，是因为我们日本人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化作一只鸟，飞到神社里面去。
2: 你是日本人？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3: 一个日本人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家小饭馆。
1: 我喜欢中国，更爱这里的美食，所以就开了这个小馆子。
4: 撒谎！
3: 都这个时候了，咱们之间就不用再演了吧。
5: 我知道你不是个糊涂的人。
3: 你每次都让我拿着你的饭盒到老宋这儿打扫点，我好奇就把饭盒打开了。

0: 我不怪你。自从我答应帮你们办事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是，当我真的看到这个日本人坐在我对面，我还真有点控制不住我的冲动。
1: 卢应父，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0: 想一想你的家人，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的家人？你们答应我的。
1: 你的家人在关东军的照顾下过得很好，他们都很安全。
0: 好，失去自由的生活也叫好。
1: 那我把你带回去，我看你过得好不好。你和你的家人活着，不是最有意义吗？

此刻，萧寒内心承受着双重煎熬，他又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那个叫王怡芳的战友。他知道这对雨竹会是多大的打击，可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地看着雨竹承受痛苦。

0: 爸爸，
1: 雨竹，别动，别动，别动啊！来吧，吃点宵夜。
0: 谢谢爸爸。
1: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对了，你不会是就这么答应冯东野了吧？哎，这孩子呀，爸还是觉得他现在比较浮躁，气盛。现在让你承受了很多本不该让你承受的东西。
0: 爸爸，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太阳会正常升起，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
1: 爸，没想到你这么坚强，你是爸的骄傲，爸还以为你被气坏了呢。
0: 爸，您是我最爱的人，我最不舍得的是我的工作。只要你们都在，对我来说，幸福和快乐还是多一些的。

0: 让开，让开，让开！起风！加油，穿！走！
1: 好了，都签完了。
0: 嗯，
1: 好。
2: 走，我们走！走，走，走，
3: 来，来，来，
2: 快点，快点，快点，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快点，快点，快点，走，
1: 快走，快走！他们说要查封我们医院，
4: 理由？
1: 他们说不需要理由。
0: 林院长，今天对不住了，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0: 我想听听查封我们医院的理由。
1: 你们医院涉嫌非法行医？
2: 我们医院都开了三年了，怎么突然就成了非法的了呢？
0: 我们医院是在卫生署注册的，我们的营业执照上面有卫生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签名。平平，你把它拿过来。
1: 林院长，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想你们手上的那个东西很可能也是伪造的。
0: 伪造的？你有证据吗？
1: 证据？这个就是证据。
2: 要查封医院也是卫生署的事，你们警察局有这个权利吗？
3: 我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2: 无法无天，不讲道理，
3: 反了你了，阻碍执法，扰乱社会秩序。来来来，把他给我带走。
4: 是
5: 是。
0: 等一下，各位，既然大家说话都这么直接，

0: 那我也直说，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能开办这个医院就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但我坚信最后的替罪羊一定是你。所以大家彼此之间都留点退路好吗？
1: 我说几位，你们跑到林院长办公室干嘛呀？有事找我，我是这里的乡里，我是负责具体事务的。
2: 哦，你是个明白人啊。行，那我出去给你说道说道。
1: 啊，行，
2: 走了。
3: 林姐，我刚刚给冯副团长打电话了，那边接电话的是个淫妇，一直说冯副团长在开会要我等，而且听他那个意思，如果是您亲自打电话过去，冯副团长就不忙了。
0: 那就让他继续忙吧。
4: 这些仗势欺人的
1: 就是来找这批药的，到处搜到处找。
0: 我猜到了。
1: 大小姐，要不要老东家跟他们去谈谈呀？我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在这医院是开不了门了。
0: 我父亲年纪大了，不要再让他为我着急，医院的事情我再想想。萍萍，你去找报社的人，再去通知所有当官的人的家属和那些预约挂号的，通知他们全部取消。理由很简单，医院被无理查封了。
1: 大小姐，那批药在库房里没看到啊。
0: 我就知道他们要来，所以就没留在医院。
1: 啊，这个杨花康谁也不怕，就怕肖少爷。肖少爷要是在这儿，他不敢这么蛮横。
0: 你去忙吧。
1: 哎，好。
5: 兄弟们，过来搭把手。
6: 你说什么？
7: 怎么回事？
8: 我们刚刚给老百姓义务交识字，结果来了一群流氓，小李刚上去就被打了。
9: 日本人不是在招安汉奸吗？这不开始胡乱来吗？
7: 这帮可恶的汉奸，看着早晚有一天我非得一梭子把他们全吐吐了。
9: 行，那个快，
7: 赶紧把人带进去，快点。
9: 赶紧
7: 去拿药箱，
9: 坚持一下，
7: 来，快，去拿药箱，拿药箱。
9: 休息，
7: 快，
9: 太不像话了。
10: 日本人搞出来了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以日本军国主义为核心的亚洲日本帝国。他们要把亚洲各国变成自己的分封诸侯，而一些投降主义分子却觉得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们开始里应外合地行动了起来。现在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就是很好的例证，但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11: 讲得真好，说得透彻。
10: 下面是一条气象信息，台风已经接近永江地区，渔民要注意防风。动231、235动、98拐四、2358、动999、八拐六两、3498、1223、4468。
11: 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国民党第三战区加紧了对我方的打压，让我们提前做好防范。
12: 我已经感觉到了。
11: 啊，还有，说政工队随时有可能解散。
12: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应对才行。
11: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敌军还没有开始打，就已经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了。
12: 是因为自私，因为对权力的绝对迷恋。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日本人在干些什么。哼，我绝对不相信日本的那些军阀还有那些政客们会放下屠刀成为和平的使者。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一个惊天的阴谋。

0: 死中層の姿をこの目に。
1: 1940年10月底，日本731部队石井四郎中将来到1644部队，与该部增田之真少将共同策划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宁波细菌战。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
2: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抗日
3: 民族
2: 统一战线，
3: 可他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明显的对准了中共。
4: 他们私底下早就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所谓八字方针，各地方军警也借此机会图谋不轨，蠢蠢欲动。这就是为什么姚华康会突然关闭我的医院。
3: 哎呀，这不是自毁家园吗？
4: 他们心目中只有党国，没有中华民族。
3: 玉珠啊，真没看出来我女儿还有这么深的见解啊。
4: 所以爸，您就不要担心女儿的婚姻了，也许您的女儿根本就不适合给别人做老婆呢。

0: 这些我不想要。哎，阿玉，也不知道这些画册是什么意思，说是要给中国人民送大米、送面粉，哼，天上掉馅饼了。
1: 这不摆明了吗？黄鼠狼给鸡拜年，能安什么好心啊？
0: 不过这回啊，咱们这个茅房是不缺纸用了。哼，
2: 肖队长，你看上去怎么有点忧虑啊？
3: 事出反常，必有妖孽。我觉得日本人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没有目的。那你说他们想干嘛呢？我也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夏哥，
4: 哎，海生回来了，
0: 海生，海生，你好了？
4: 怎么样？
0: 海生，
4: 这个，
0: 哎，怎么样？
4: 好啊，我这刚一好，就到宁波找你们来了。
0: 这一龙哥还不放心，还特意送我过来。我让他在我家多休养几日，他非要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4: 哎呀，我这不是憋着打日本人的吗？
0: 好样的，回来就好。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4: 这日本的飞机好奇怪啊！
0: 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至于进攻，应该还没有部署好。
4: 这日本人还说要给咱们中国人送大米呢。
0: 这大米的事情好蹊跷，咱们不能吃。
4: 我也有同感。
0: 乔哥，我看你得赶紧下命令。
5: 让咱正宫队的兄弟警惕日本人的空投，很有这个必要。
6: 送大米，好事啊！妈，他们会有那么好心吗？
7: 哎，老宋啊，
5: 你说日本人会这么好，给我们送大米啊？
7: 我说刘寡妇，你就站着做美梦是吧？
6: 我好说呀，
5: 谁知道有没有？最好啊。 有一袋子正好落在我家门口，美的你呀、啊，想想不行啊！
8: 这是恶心我们中国人呐、啊！就是，给我们撒纸钱。
9: 怎么敢这样给我们撒钱呀？
8: 走吧，等等吧。

0: 投落下来的都是大米和灰色的面粉，那这事儿应该找姚花康啊，他应该管这事儿啊。为了防止人群因为争抢而引起骚乱，我们不应该管这闲事儿，我们不管这闲事儿。
1: 不管怎么说，总比扔炸弹强啊。对，好，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好，再见。
2: 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奇怪啊，往下撒面好像还有大米。
1: 这日本人是奇怪，不愧是为了今天早上说什么中日亲善的承诺派个飞机来撒面粉吧。哼，日本人哪有这么仁义。
3: 小姐，
1: 没这好心。
3: 刘嫂，你千万不要用手碰这些面粉。
2: 哦，
3: 爸爸你也是。
1: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也说不好，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凡事还是小心为妙。我现在就去医院测试一下这些东西的成分。
1: 好，你要当心。
3: 好，记住一定要小心啊。
4: 跳蚤啊，
3: 好像是啊。
5: 别要了别要了，爸，这小日本的东西还真是不能吃，这是有毒的，
3: 回家洗洗去。
6: 队员全体集合，
7: 集合集合集合了。
8: 日本人绝对不会这么大方，把米面直接送过来。
7: 快，
8: 我觉得也是。
6: 哎，快点！
8: 外面还有没有队员没回来？
7: 子民正在查人数呢。
9: 肖队长，
8: 怎么了？
9: 外面的面粉里发现了很多跳蚤。
10: 啊，跳蚤吗？
9: 嗯。
10: 我就说嘛，这日本人就没有那么好心，还送大米送面粉，肯定都是放坏的。
7: 千里迢迢跑过来，就搞个恶作剧，然后侮辱咱们，不会下毒吧？
8: 各位，凡是从外面回来的人，现在一律要洗手。哦不，一律要洗澡。没有我的命令，坚决不能外出，明白吗？
9: 明白。
11: 老肖，你看这些米虽然脏，不过洗干净还是可以吃的。
10: 不是，秋草，日本人的东西你也敢吃啊？
11: 你知道日本人？
10: 赶紧放下！快，
8: 秋草，你现在赶紧去洗个澡，明白吗？然后找一个房子，先把自己隔离起来。
11: 啊？
8: 另外，这些东西找个罐子装起来。我带着去医院。
7: 好，
8: 啊，行了，快去吧，走走走走走，带你过去，走，
10: 赶紧冲冲。
2: 你看看，这日本人这么好的粮食都撒地上了啊！你看这大米多好啊！哎呦，真是浪费，可不是。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单子都弄脏了。
12: 哎呀，我都白洗了，我这单子这么多白面，你看，哎呀，都白洗了。
2: 得了，回去再洗一遍吧。哎，
13: 哎，林院长，我都说了多少次了，这里查封了不让进，干嘛又回来啊？
3: 我需要里面的设备，对日本人抛下来的东西进行化验。
13: 不就大米和面粉啊？用嘴就能吃出好坏来，还化什么验？
3: 我不需要和你说。你不懂。
13: 哎，林院长，我是不是平时对你态度太好了，你不识趣儿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就是不让你进去。
3: 如果你让我进去，我可以给你一些费用。
13: 哎，你干嘛呢？
8: 别过来。这日本人撒下来的大米和面粉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们上午说要撒大米还有面粉，下午就如约而至。我想请你帮我化验一下，这大米和面粉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这是样品，

老四，你尽快通知医院的医护人员回来值班。对，就是现在。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有可能马上有一场严重危及到全民的事情发生。

0: 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1: 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分部检验，要做显微图片测试，然后再分离培养，最后还要做动物实验，这样才能确定。
0: 现在什么都看不出来吗？
1: 我还得再去取一些样本，光凭你给我的不够严谨，报告没出来，我是不能做确切回答的。先注意做好防护，我非常担心日本人在传播细菌和病毒。
0: 果然是这样。
1: 你知道因为细菌和病毒引发的瘟疫传播杀死的人甚至超过了战争。从1347年到1353年，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的1/3。最近一次是1910年11月底，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席卷了整个东北，造成了6万多人的死亡。这场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
0: 这实在太可怕了。
1: 如果这场灾难在这里重演的话，那不仅仅是宁波，而是整个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日本法西斯为了赌赢这场战争，简直不惜与全人类为敌，令人发指。
0: 有可能阻止他吗？
1: 一般恶性瘟疫的潜伏期为14天左右，但也会因人的体质不同、抵抗力不同而不一样。另外，如果是人为投放的，那就更可怕了，因为不知道投毒者做了什么样的变异引导，一旦变异，就会发展到最后连始作俑者都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就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0: 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没有？
1: 不知道，我也没法确定，现在只能进行检验。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细菌和病毒，才能做针对性的方案。时间，还是时间。
2: 院长，患者浑身发烫，但是自己觉得很冷，有疟疾的症状。
1: 给患者打奎宁。还有，如果还有谁没有戴手套和口罩，就赶紧发放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
2: 好。
1: 走。
3: 大虎，
4: 大虎，兄弟，
3: 兄弟，大虎，
4: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3: 我喘不上气儿，
4: 老乡，老乡，快来人！
5: 怎么了，虎哥？
4: 快给我把门打开，秋草不行了。
5: 虎哥不能进去。
4: 你拉着我干什么？放开我！
5: 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
4: 秋草不行了，
5: 我的意思，
4: 不要进去，
5: 不能进。
4: 哎，放开我！
6: 怎么回事？
5: 别冲动，不能进。
6: 好了，别吵了。
5: 干什么？
4: 不是，老肖，

0: 秋草都已经这样了，我不能不管呐！
1: 说过了，不允许进去，你没听见？
0: 不是，他现在都这样了，
1: 他感染瘟疫了。他这是高传染度的瘟疫。

0: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
1: 是。
2: 现在外面的军队和警察在到处烧毁那些得了鼠疫患者的房子，满大街腐烂的家畜和尸体的味道，咱们的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灾多难了。
3: 日本人这次已经突破所有人的底线了。
1: 你看看，我们脚下的城市，它正在挣扎地活下去。
3: 这场瘟疫。
4: 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他才能痊愈。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6: 就怕心梗骤发，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心发闷，心发慌。
10: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骤发。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9: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4: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 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1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0: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
2: 是。
3: 现在外面的军队和警察在到处烧毁那些得了鼠疫患者的房子，满大街腐烂的家畜和尸体的味道，咱们的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灾多难了。日本人这次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了。
4: 你看看我们脚下的城市，它正在挣扎地活下去。
5: 这场瘟疫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它才能痊愈。

0: 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虎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没问题。海生，
1: 哎，
0: 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1: 好嘞。
2: 难受，太难受。
3: 现在所有人都够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有任何人从这里出去，明白吗？明白。这位，到现在已经15例了，而且患者越来越多。
4: 谢谢。
3: 问了其他医院情况了吗？也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是，您提前让我们做好了防护，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4: 简直就是胡闹，一定要告诉他们。
5: 特别要注意好对自己的防护。我说了，有的医院感激我们提醒，有的医院还觉得我们多事。县医院的乡里就觉得我们没事找事，多此一举。乡里是不会面对患者的，所以他不会理解我们医护人员的感受。现在有没有医院有确诊的病例，都是一头雾水，都很着急。
6: 大夫，
7: 院长，救救我媳妇吧！
6: 快点，
3: 你起来说，
6: 请
7: 你说，
6: 你说，你说，
7: 你说，
6: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0: 院长，他把小乔……我去找。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院长 静一下，
1: 大家冷静，我们会解决的。
2: 各位，你们现在应该多给医生一点时间，他们现在离病毒是最近的，面对病毒他们是最着急的。你们现在这么扰乱他们的秩序，让他们怎么去救你们的亲人？你们好好想想，如果你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你们就是让自己的亲人去送死，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你们每个人好好想想。
1: 我们的方案还没有出来，等方案出来以后都会给大家救治的，大家不要着急，多回去再等等吧。
3: 谢谢你，
4: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41.3，头疼吗？
5: 头要炸了。
1: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血压下降，有中枢性呕吐，单侧淋巴结肿大，鼠疫，这是鼠疫的特征，快进行淋巴结穿刺，同时进行显微切片测试，再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署，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检测。
6: 要等省卫生署的结果出来，
1: 阻止细菌的扩散就是阻止凶杀，惠子手是不会等人的。

0: 喂，你好，我想请卫生署防疫处荣处长接电话，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啊，我是宁波济世医院的院长林雨竹。我知道时间有点早，但是人命关天，我……
1: 哎呀，刚几点呀？晚点再说。

0: 保卫部门，重点地区的防卫还要加强，要多走访老百姓。
1: 报告，紧急电报。
0: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同时告诉根据地的新四军和老百姓，要预防和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让他们派出小分队下去广泛宣传预防措施。
2: 是。
1: 我从昨天晚上打到现在，打了5个多小时的电话，为什么你们卫生署的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接听的？他们都在忙什么啊？你们要是不管，我就开发布会把消息公布出去。
3: 记者都到了，
1: 请他们都进来吧，不是新闻发布会，是想和大家聊一聊。
4: 林院长，
5: 林院长，
6: 林院长，
7: 发生什么了？
5: 林院长，
7: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给我们说说吧。
5: 说说呀。
1: 各位，各位，听我说，今天请大家来，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4: 林院长，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不少人来就医了，听说他们的症状都非常相像。
1: 我先说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来到医院都没有做必要的防护措施，是非常危险的。婷婷，赶紧把手套和口罩发给大家。
4: 好。
1: 这个是我做的显微切片测试报告，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
4: 快拍下来。
1: 好，
5: 拍下来。
1: 为了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我从全城的东南西北中五处采集到了散落的大米和面粉进行测试，上面都存在鼠疫细菌感染源。
5: 鼠疫
4: 感染源？哎，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大小姐，我有事情跟你汇报，紧急事情。
1: 不好意思，大家稍等，这个你们互相传阅一下。
4: 好。
7: 哎，林院长，
6: 林院长，
1: 不好意思，大家马上就回来，
4: 我给大家发一下手套和口罩。
0: 您是不是给卫生署打过电话，并且威胁他们要召开记者会，公开发布瘟疫的情况？
1: 我从昨晚打到现在，他们麻木不仁，没有一个耐心听我介绍情况的。时间紧急，瘟疫严重，这根本耽误不起，我是被他们逼的。
0: 就在刚刚啊，有个官员给我打电话，不许我们发布任何和瘟疫相关的情况。他们马上派人来调查，说是还不能认定确实发生了瘟疫。
1: 他们说什么时候下来人了吗？
0: 还在讨论呢。
1: 笑话，等他们讨论完了，这遍地都是死人了。
8: 大哥，特别员，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说突然有很多人都得了怪病？
9: 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官兵不得擅自离开军营。
10: 会不会是什么流行病啊？比如说疟疾？
11: 哎，管他呢，反正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到外边去吃饭了，大不了把厨子请到这儿来做。
9: 刚刚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知啊，要求我们配合地方加强治安管理，坚决打击那些趁机扰乱社会治安、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的行为。
8: 这次的事情上级有什么指示没有？
12: 哦，小哥，你等一下，让这个人跟你说。
8: 啊？
13: 老肖。
8: 老王。
13: 哎呀，终于可以抱抱我的救命恩人了。别介意，我在狱中这几年没说过一句话，所以现在就会，我在努力的练。
8: 明白。这胡子刮了，头发剪了，人干净了，看着增加了不少的儒雅之气。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你。
13: 我在狱中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有安全。

0: 今天再看到你，真的是英俊，而且有智慧。
1: 肖哥，老王这次来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来配合咱们工作的。你呢，负责军事方面；王同志啊，他负责政工方面。
0: 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我相信我会学到很多。
2: 对，
3: 不，
2: 我们一定要按照老郑同志之前留下来的指示，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他跟我们说了，说你的战斗经验丰富，要让我们向你学习才是。
0: 老肖，现在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五中全会又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是苏浙国民党第三战区蠢蠢欲动，
2: 是，
0: 而且对我们的根据地一直在渗透，我们要做好防范。
2: 没错。
4: 你们不能在这里留守，这是个很大的污染区，非常危险。

没完呢。

0: 高川君、早く来て。おー、今晩やっと休憩できる。みんなの歓声聞こえるのか。
1: あの石子、人間で成功したのだぞ。結果は言うぞ通り。
0: どういう意味わかるか。これを使って中国を、世界を征服できる。行こう、みんなと一緒に喜べ。
2: さあ喜べ。
3: 不少患者已经出现了头疼发冷的症状，我知道有的医院一开始是把他们当作疟疾来治疗，我们医院的医生一上来也是这样，但是注射了两只奎宁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患者喉咙部位出现了淋巴结肿大，再加上我之前做了显微切片测试，所以我确定这是一次非常恶意的鼠疫传播。
4: 这些人都是谁啊？
5: 他们是从重庆飞来的卫生署专员。
3: 目前已经出现了皮肤鼠疫症，根据现在的传播强度和传播速度，明显不是自然行为，所以我完全确定这是日军冒天下之大不韪，干着丧尽天良的法西斯勾当。如果再不对鼠疫做出强有力的干预，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
6: 是啊，这想办法怎么办呢？怎么控制啊？
7: 慢点，
8: 虎哥，这警示牌你做好了。哎，给我递个口罩。
9: 来，给我拿两个口罩。
7: 对对，
10: 来，边带小张。
11: 哎，
10: 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做好一切防疫准备。
11: 好，
10: 对所有观众，尽量宣传这次瘟疫的危害性，让他们知道到底有多严重。
11: 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10: 日本人那边一定严加防范，明白吗？
11: 明白明白，放心吧。现在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不至于手忙脚乱。
12: 学会了吗？
13: 啊，别忘拿了啊！
14: 东西都带好啊！
13: 好，来，我拿好了。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好。拿好了，戴上，别忘了啊！好，
14: 准备好了没有？
11: 来，哎，好，这样就差不多了。走，
4: 一定要戴口罩啊！看看这个。
11: 哦，好好的。那边。
4: 嗯，好。
10: 对，都贴在明显的位置啊！
11: 哎，嗯，好。
10: 啊，你们去那边。
11: 嗯，好的。
10: 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11: 好嘞。
15: 组织上要求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啊，还要积极的搜集证据，就像当年理论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日军侵犯我们中国国土时候的罪行，当时我们党和地下工作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搜集了很多的证据，这其中呢就包括与我党有亲密友好关系的医学教授刘同仁先生，他的证据直接揭露和揭发了日寇在东北的罪行。
10: 老王
15: 啊，
10: 你的
15: 哦，对了，还有啊，我在报纸上看到最近一直在报道大城市的人们，他们感染了鼠疫，如何治疗，如何防范。你想啊，在乡下有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防范和治疗的，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教会咱们，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咱们政工队的队员，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觉得很好。
15: 好，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哎，你觉得我最近说话有没有进步？
10: 流利多了。
15: 这全靠你给我拿的报纸，我每天早上大声的朗读，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
10: 好
15: 啊，晚上在这吃吧，我给你做点小菜。
10: 你还会做饭？
15: 家常便饭。
10: 看来我不仅要从工作经验上向你学习，可能厨艺还得向你学习啊。
15: 行了行了，你在这坐着，我去准备一下啊。
0: 高川君は 俺が今まで見たの中で一番勤勉でカマリ屋さんなんだ。
11: 博士閣下、こんな時間まで働いてお疲れ様です。
0: 君も同じじゃないか。竹家具の絵描き基礎がしっかりしている。君の模写した細菌図は顕微鏡で見たいのほぼ同じだぞ。それは素晴らしい。
11: 僕は医師なので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す。
0: 大郷君は君のお兄さんの居場所を知ってるか。
11: 彼がどこにいるかは知りません。教えてくれないし僕も聞きません。
0: さすが竹吉君の兄弟だ。今は一つのチャンスがある。もうじき二人は会えるかもしれん。
11: 本当ですか？それがあった。
0: 我の一号の実用効果を確かめるために1644部隊は一つ特別分隊を中国の勢力範囲に発見するつもりだ。竹川君。
11: はい。
0: 君も一緒に行ってその現場を速写してほしい。君が見た全てを記録してもらいたい。これは非常に重要でかつ繊細な仕事だ。竹川君。
11: はい。
0: 頼むぞ。
11: 私のすべきことです。ご遠慮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0: 君の仕事の重要性は一号を脅す仕事より全然安くない。頑張りたまえ。

0: 东家，吃点夜宵吧。好好的一座城市，被日本人给变成了鬼城。城里到处都起火，烧那些被传染了的、死了的人的东西。
1: 咱们这里以后还能住人吗？能，一定能，必须能，生生不息。我们要让日本人看看。

0: 现在外面的军队和警察在到处烧毁那些得了鼠疫患者的房子，满大街腐烂的家畜和尸体的味道，咱们的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灾多难了。
1: 日本人这次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了，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一天的。
0: 是啊，日军屡次的违反日内瓦公约，犯下这种反人类的罪行，我们得好好想想有什么对策。
2: 老肖，接下来怎么办？
3: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到老百姓当中去，向他们宣传防疫的知识。另外，我们也要宣传一些能够激起他们抗日斗志的东西。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能在把人民放在首位的和人民心心相印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你们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4: 想。
5: 想。
2: 想。
3: 好。
6: 喂，艾克，艾克，萨托，艾克。艾克，萨托。
7: 哎，大家伙们，本当に大家伙们なの？信じられない。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んだ？
8: ここで佐藤君に会えてよかったな。
7: 今の格好おかしいんだな。また今度絵を描いてくれ。
8: いいよ。
7: あのさ、あの医者たち戦場に来たことないみたいね。ちょっと厄介だぞ。
6: 佐藤君、危ないよ。ここは中国人の縄張りです。早く行こう。
7: あ、はい。

0: 现在的宁波跟个人间地狱一样。这地图上显示好像就是在这一块儿哦，应该是往那边走。嗯，交给你看一下。哎呀，我说胡子明，你这怎么带的队啊？
1: 是啊，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2: 可不，这都一大圈了。
1: 你到底会不会看地图啊？
0: 哎呀，地图上就是这么显示的。再说了，我们走到哪儿就工作到哪儿，就把防疫知识带到哪儿就是了呗。
1: 嗯，
3: 子明，就你这张嘴，也就秋嫂能说得过你。哎，对了，大虎，咱们走之前秋嫂怎么样了？
4: 好多了，现在只能喝米汤，打那个什么什么，
0: 打那个盐水。
4: 对，
0: 然后用来排毒的。
4: 哎，没错，就是那个。
5: 好了，各位，咱们工作还是很重要，别让另外一队把咱们落在后面了。咱们赶紧出发，走吧。
4: 啊，
6: 好，
7: 走，
6: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这边，走，这边。
8: MK，MK， 喂 ，MK， 我这。
9: 各位乡亲们，你们可都看到了，他们可都是有枪的，所以啊，大家积极配合。皇军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次瘟疫，村子里有没有死了的人啊？人都已经死了，有什么不敢说的？难道还想再死一波？你俩出来。
8: よし、こいつを連れて再掘り出せ。佐藤、小林、お前たちも一緒に行け。残った人はこいつらを柳に連れて行け。
10: 行け、行け、ほら、帰れ、早く、
8: おい、
10: 早く行け。

小伙呢。

0: 我们找到一个知情的老乡，他说日本人乔装进来的，还带走一辆马车。
1: 肖队长，肖队长，日本人太残忍了，里面有好多尸体都是活活被烧死的。
0: 所有老乡的尸体都掩埋了。
2: 放心吧，小哥，但日本人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跑了。
0: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跑了的。
3: 他们有马车，跑不远的。
0: 顺着车辙，咱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方向。
3: 对了，小哥，老乡还藏了几匹马。
0: 大伙，跟我来，海生带我们去看看。
3: 来来来，搭把手。好。

高倉高倉、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倉君、高

0: 这几天在我眼前发生的，到处都是生离死别，到处都是人间悲剧，可我什么都做不了。生命就是这么脆弱，这么无辜，而我又是那么无能无助。
1: 相信我，等到未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定会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0: 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的人发明那些杀死人的东西？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吗？你看看我们脚下的城市，它正在挣扎地活下去。
1: 没错，这场瘟疫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它才能痊愈。
0: 可是我看到有些麻木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冯东野，他让他的副官给我送来了鲜花，还约我出去吃饭，就在昨天。
1: 你答应他了？
0: 我拒绝了，我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本事像他那样这么快地忘掉一切。我经常觉得有两个萧寒，一个我熟悉的，一个我陌生的，你说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非常撕裂。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认为这个民族正在被撕裂，所以我也跟他有同样的感受。
0: 你学会了逃避，更应该学会面对。

0: 骚。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与虽好羞夸以积积兮，减朝岁而息涕。既涕于以会相兮，又深之以懒慨。以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1: 上级已经启用明码告诉我们紧急预警，说明情况非常的紧急，要么所有人都要提高警惕。
2: 我这就通知萧寒他们赶紧撤离，咱们这儿能销毁的东西赶紧销毁。
1: 是，我现在就去。

0: 老周，
1: 哎，我回来了。
0: 老周，怎么了？啊，
1: 我伤还没好。
0: 快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样？
0: 把门关上。慢点，慢点，慢点。快走，快走。书记，书记，您快给我们讲讲，您怎么死里逃生的？
1: 革命还没成功，我不可能死。只要那日本兵，我掉下去的时候砸到他身上了。
0: 啊，
1: 后来我

0: 二叔，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我跟你说，千万别跟人说
0: 啊。好嘞。
2: 老头子，他是什么人呢？
1: 打猎的。
2: 我怎么没见过他？
1: 你知道啥？他是他日本人的。哎呀，废什么话，快去拿酒，我给他清理伤口。
3: 等我醒来才知道，是一个老猎户救了我。
1: 老婆子。
2: 哎，这么多啊。
3: 回来了，大哥。
1: 郑先生。
3: 哎，
1: 这是我从城里收回来的旧报纸。
3: 哎呦，太好了。
1: 对你有用吧？
3: 有用有用，太有用了。
1: 哎，
3: 好。
1: 只能当饭吃，
3: 这比饭重要。
1: 郑先生，我想问你，真有穷人不被欺压那一天？
3: 有，而且我相信我们都会见到那一天。
2: 郑先生，

0: 这是我老头子昨天打的山鸡，可是大补啊，趁热吃啊。
1: 张先生，你快吃啊。嫂子，
2: 大哥，你们真的救了我的命。我养伤这段时间，在你们精心照料下，伤好的特别快。我

0: 孙生啊，此时此刻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对共产党抓得越坚决，就越表明你的立场。
1: 他说让你把他的人给放了，还说你看到我就全明白了。他说如果你想再想想的话，也可以想想书香门第里面的某个读书人。
2: 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们？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

0: 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分生啊，此时此刻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对共产党抓得越坚决，就越表明你的立场。
7: 他说让你把他的人给放了，还说你看到我就全明白了。他说如果你想再想想的话，也可以想想书香门第里面的某个读书人。
8: 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们？

0: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啊。
1: 是，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2: 我现在还好，伤得不重。该给我讲讲现在政务队怎么样了？
1: 政务队挺好的，在小韩的带领下，已经，有30多人了，有战斗能力的10几个。
2: 啊啊啊！
0: 这不茂林同志也来了吗？在他的领导下，政工队已经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2: 哎呀，错不了，辛苦了。
1: 政工队啊，从成立的第一天

0: 韩生啊，你得去捧场了，请尼托尔斯了，你也没去。
1: 你开的，哎
0: 呀，你看我跟你说，我带他去过
2: 啊，
0: 那真是
2: 真假。
1: 书香门第，贺文言肯定去过。
3: 冯副团长，哎呦，冯副团长
4: 都来了。
2: 哎，范生，范生，来来来，你看谁来了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3: 你别
0: 兄弟，可想死我了。哎呀，兄弟啊，几天不见，这副团长了，恭喜啊！
4: 真想家乡。多长时间没见了，姚局长？
2: 嗯，
0: 范生啊，哥前几天啊，气头上说了几句不该说的

0: 别往心里去啊。
1: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那亲兄弟之间要是不吵不闹的话，还能见真感情吗？嗯，
2: 太好了。毕竟还是自家的弟兄啊。今天要吟诗一首。
3: 哎呀，有雅兴啊，有雅兴。
2: 江湖义气酒，革命情义深，打仗亲兄弟，上阵，上阵，
3: 上阵，上阵有义军，
2: 上阵有义军，
3: 好，
2: 是这个意思吧？
4: 好，太有才华了，大诗人。
2: 老姚啊，老姚，我是被你们兄弟这个情啊感动了，我这灵感我就啪迸发了。
4: 好，参谋长。
2: 哎，彪子，就等你呢，快。
3: 李副团长，
4: 这聊什么呢？这么大排场。
1: 对啊，特派员，您召集大家开会是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3: 景学兄，你来。
2: 诸位落座。
3: 坐，大家都坐，大家都坐啊。
5: 好，坐。
3: 哎，别，你来你来。
2: 哎呀，你来你来，你看
3: 景学兄来来。哎呀，你来你来。
2: 哎呀，特派员，你看呀，这是你的强项。
3: 好好好好，那我就喧宾夺主了啊。诸位，去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号电，号电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并且要求将500,000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0,000人，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最近委员长再次发布命令，要求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民国30年1月30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如果他们拒绝，要求全部予以歼灭。
4: 参谋长，要我说咱们早就该这么干。
2: 好，诸位，下面我宣布第三战区司令部对我部的命令。今天请姚局长列席我们的会议，命令之中也有和地方部队解决治安的问题。
6: 我代表地方向各位表个态，我姚华康会不遗余力全力配合。团座，我刚刚听了参谋长的讲话，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让我们对共产党掌握的政工队进行整顿？
3: 有这个安排。
6: 这个特派员啊，还是有先见之明，他早就让我们配合情报机关啊，对萧寒进行处理。
4: 老姚，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啊？
6: 彪兄啊，你要充分的理解上级这个意图。参谋长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坚决消灭。

0: 老大，我刚才看到李满彪带着团部宪兵队的人在几个连找人，说是要抓有同情共党言论的士兵。我看他就是公报私仇，把底下那几个看不惯他的下级军官全给抓了。咱们不管管？
1: 咱们现在管不了。陆山，难道国共真的要撕破脸了吗？我们共同的大敌不是日本人吗？
0: 是。老大，李满彪，您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咋咋呼呼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就看不惯他。
2: 不要背后说人坏话。
0: 团座，
1: 你先去吧。
2: 分生啊，我最近听说上面要对新四军做一次彻底的处理，所以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密切配合上面。
1: 团座，那您看？
2: 分生，现在是关键时刻，可别犯糊涂。爹死娘嫁人，个人管个人吧。我可是特意过来提醒你，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你想过吗？第三战区有多少万人马，精兵强将的，真要动起来，那就是势不可挡。我看萧寒这次要完蛋了，不过也好，省得每天装的一团和气，累不累？
1: 这回他们会怎么样？
2: 怎么样？我可听说了，宁可错杀，不可错过。关键是你那个林大小姐，这个问题严重，鼠疫的事情她闹得太大了，啊，把这个事情都弄到重庆去了，让很多人都没有面子。
0: 团座，雨竹她肯定不是共产党啊，她绝对不是共产党，这个我能保证。
2: 哎呀，不，
0: 还有，
2: 不是，
0: 她跟萧寒的婚约早就解除了，他们俩现在没有关系了。
2: 好，好，好，好，好。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想过吗？万一有人借机报复呢？硬把你们林大小姐当成那边的人，你说冤不冤？
1: 如果姚花岗的敢动雨竹一个手指头，我就一枪打死他。谁动雨竹，我就打死谁。
2: 别乱来，我可没说是姚花岗。分生啊，此时此刻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对共产党抓得越坚决，就越表明你的立场，你的林大小姐就越安全，你懂不懂啊？你老哥可是为你们俩好啊，你说你们俩郎才女貌的多好，如果成不了，你说可惜了。听懂了没有啊？
1: 听懂了。
3: 哎，小兄弟，这是政工队吧？
4: 对
3: 啊，我给你们送菜的。
4: 站住！我们领导说了，今天没有送菜的。
5: 小挂件嘞！
3: 啊，我认识你们领导，你们队长不是叫萧寒吗？
4: 口令。
3: 什么口令啊？没人跟我说有口令啊。
4: 我们领导说了，没有口令不得入内。
3: 哦，那这样兄弟，你在里边帮我通报一下行吗？
4: 我们领导说了，站岗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3: 哦，那我在这等着。

0: 不让进，
1: 这是给咱送菜的老王啊！来，搭把手，
0: 来帮推一把，来，一二三，
1: 走嘞！哎，慢点，来。

0: 快点站好！报告局长，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1: 兄弟们，保重！
0: 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2: 团座，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

0: 盯紧一点。
1: 好。
0: 哎，海生。
2: 哎，
0: 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咱们的老王同志。
3: 啊，
2: 这位是胡子明。
3: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辛苦啊！
2: 今天外面啊一直说要戒严，搞得人心惶惶的。
3: 是是是，
2: 所以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新队员啊太严格了。
3: 哎，
2: 其实我们这儿都没有新出口令。
3: 我觉得刚才那队员做得对，值得表扬。现在的形势呢很紧张，敌人已经做好了跟咱们摊牌的准备了。
0: 哎呀，我觉得实在不行，咱们就跟他干。
2: 哎，冷静点，咱是革命，不是蛮干。
3: 胡
0: 子明，子明
3: 啊，子明哈。你们可是星星之火，在没有成燎原之势的时候一定要保存火种，怎么能让别人给灭了呢？是不是啊？对了，你们队长呢？还有一些队员呢，都回来了吗？
2: 有一些队员去医院看秋草了。
0: 阿玉，
4: 院子外面来了很多身份不明的人，看着很可疑。
2: 咱们现在是人太多，枪太少啊。
3: 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你们几个呢，在屋子里监视。你跟我来。
0: 好，去吧，放心吧，阿玉，注意安全。
4: 嗯。
5: 都是你的，吃吧。吃。多吃点，吃吧。得好好补补。
6: 别动！
7: 别动！
5: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6: 看你往哪跑！
5: 别动！
6: 放开
5: 我！
6: 别动！
5: 哎，放开！秋草！
6: 捉拿逃兵归案，反抗者就地正法。
4: 走！怎么了？
0: 还有救吗？
8: 看来是不行了。

0: 哎，慢点，慢点啊！哎，
1: 放心，给你们都是最新鲜的菜。哎呀，
0: 那太好了！
1: 吃我的菜呀，你们就放心吧。哎，
0: 我想收起来。
1: 小兄弟，我眼神不好，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0: 右手边的二楼有两个很可疑的人。
1: 哎呀，小兄弟，要不咱们把今天的菜钱先结了。
0: 对对对，你别结，你别结，来来，你别结。

0: 别紧张，没事儿。
1: 对面那些便衣是谁的人啊？
0: 应该是姚华康的人，也可能是他找的那些帮派分子吧。
1: 只要没人出那个院子，你们也先不用着急冲进去，等候通知。
0: 是，我明白。
1: 既然这个姚华康搞来这么多人，我们就让他们先动手，啊，把功劳让给他们。
0: 老大，你还是不想背一个背叛兄弟的名声，对吧？
1: 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兄弟。兄弟已经谈不上了，但我也没必要做恶人。
2: 兄弟们，都给我听着啊！看到萧寒，直接给我开枪，无需请示，击毙有奖。
3: 哎，大哥，您说他们还敢来闹事吗？
4: 你知道什么叫死士吗？萧寒他就是，敢玩命，你知道吗？我把他兄弟抓了，你觉得他能不来救？
3: 也是，
4: 但是今天这儿就是阎罗殿，我们就是大小黑白无常。
3: 对，黑白无常。
4: 全体戒备。
3: 大哥，那不是太太的车吗？
4: 这个时候我老婆在家打麻将呢，小韩认识我们家车，这还不懂吗？
3: 哦，来，让他们把这车拦下！
4: 快快快快快！我一顿乱枪，我欺负死他们！
3: 大哥，真的是太太啊！

0: 说让你把他的人给放了，还说你看到我就全明白了。他说如果你想再想想的话，也可以想想书香门第里面的某个读书人。他还说，
1: 你别说了，他就是个无赖。
0: 他还说了，他的人就要用你的车送出去，还要让我必须陪着，但是他说不会伤我的，让你放心。最后他还说不用让你费力去找他，因为他如果想见你的话，可以随时登门拜访。
1: 就是个臭流氓。

0: 刚才我手流血了，太太，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担惊受怕，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回去了。你说的那个书香门第是怎么回事啊？我早就听说老姚在外面拈花惹草，养了不三不四的女人。
1: 看来你需要回去好好劝劝姚化康，让他洁身自好一点。有些病一旦得了之后是好不了的。

0: 都是那些坏女人带坏了老妖。
1: 谁啊？萧哥回来，快把门打开。

0: 对面什么情况了？没什么情况。不过刚刚姚华康的车进去了。
1: 什么？就进去了几分钟，马上就出来了。
0: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不是，您睡得太香了，我没舍得。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许任何人出去，怎么能让他出去呢？
1: 底下的兄弟都认识姚华康的车，就放行了。再说萧寒他还在，那几个人也都在，就没什么问题吧？
2: 团部有什么新的命令吗？
1: 今晚八点，统一行动，可以开枪。
0: 不对，不等了！你现在赶快带队给我冲进去，快！
3: 是，
0: 走！
3: 睁大眼睛啊！给我搜！
4: 是，
3: 快，过来！快！

0: 屋里的人呢？
1: 卢营长，这个就是屋里的影子。
2: 小车。

0: 萧哥跟海生他们已经翻墙出去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跟咱们集合。怎么样？哎，他们来了。怎么样？萧哥，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1: 我们翻墙以后走的直线比你们少走不少路。
2: 从现在开始大家不要太大声讲话，记住千万不要掉队。子明、海生、大火，你们三个人负责殿后，其余的人跟我来。
3: 反动派的大屠杀要开始了，
2: 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丢了手里的枪。
1: 明白，
2: 出发，快走
1: 走
4: 走。
5: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周恩来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见何几？

0: 看到了吗？他们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啊。我们大军一到，哼，立马闻风丧胆，逃之夭夭。
1: 可是现在外面被杀的都是老百姓，遭殃的也都是老百姓。我们这么做太不合适了，段佐。
0: 分身啊，亲亲，
2: 东郭先生做得不错。民国16年那次就是杀的太少太温柔，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状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我是同意的啊。攘外必先安内。
0: 对了，这次姚化康啊还真有所收敛。
2: 牛皮吹得太满，哼，到了还是让萧寒坐着他的座驾给跑了，丢死个人呢。
0: 我前面还有一个客人，我要招待一下。你们二位学友好好聊一聊啊。哎呀，吓得我下机。
2: 哎，粉生，林小姐怎么样？
1: 学长，你问他干什么？你不会想对他也……
2: 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是，我不是李满彪，也不是姚华康，他们这些人，哼，唯利是图，公报私仇，我呀，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1: 学长，我了解你，你刚才那句话，肯定不是随便问问。
2: 这样。你让林小姐啊发表一份声明，这样的话可以保全她和她的医院，甚至整个家族。
1: 为什么呀？
2: 粉生啊，你好好想想。
1: 学长，雨竹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他绝对不是共产党，我敢跟你保证。是，他有时候做事情比较激进，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好，我回去劝他，我一定回去劝他。但我知道，我去劝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你让他去做什么，他偏偏不去做什么。但我一定会去劝他的。
2: 被惯坏了的孩子，是禁不住真正的风雨的。哎，阎王殿里面是绝对不会惯着他的。
3: 写好声明，尽快给我。

0: 怎么了，同志们？一点士气都没有啊！要不这样，咱们唱一首新四军军歌，给大家伙鼓鼓劲儿，好不好？来，我起个头啊！
1: 光荣。

0: 同志们，坐吧。同志们，这首《新四军军歌》歌词是陈毅同志写的。陈毅同志呢，是我们红军的主要领导，他写这首歌呀，就是想告诉我们要像新四军主力一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一支打不垮的革命力量。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老王，这支队伍真的是幸亏有你，他一定会壮大起来的。
0: 一定。
2: 不对，上次你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视力不是很好，所以呢，我配了副眼镜送给你。
0: 哎呦，老肖，
2: 希望你以后能够用得上。
0: 这个对我太重要了。哎，可以吧，同志们？
3: 不错。
0: 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得好好收着。
4: 同志们好，
3: 正数
5: 正数
6: 正
5: 数
6: 正数正数好。
4: 哎，
2: 同志，想死你了。
4: 啊，同志们好。
7: 书记被任命为中共浙东区委员会委员，兼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
4: 哎呦，我代表浙东区委员会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欢迎同志们。既然国民党跟我们摊牌了，那你们将从此成为一支新四军的武装。
2: 主任，关键是很惭愧，我们这才几十个人。
4: 但你别忘了，当年我们在井冈山才1000多人呢。现在呢，八路军已经不断壮大，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你们说呢？
8: 我们有信心。
4: 对啊，是吧？
0: 老郑，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支队伍带得更加强大。
4: 老肖、老王，你们能把队伍拉出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9: 接下来可就是我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喽。
4: 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带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
10: 是。

0: 您最近血压有点高，是不是没有睡好啊？
1: 哎，睡不着觉啊。即便是睡着了，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做梦呢，还是在现实当中。丫头，小韩怎么样了？
0: 您就放心吧，他是那种有狼性的人，反而在外面更安全。
2: 东家，大小姐，东野少爷来了。
3: 刘嫂，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抢着跑在我前面，是要把我当成闯进来的坏人，要报警，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吗？
2: 不是不是，
1: 刘嫂，
2: 少爷，您误会了。
1: 好，去吧。东野，你来得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3: 我就感应到了，您有事情要找我，所以我自觉地回来了。
1: 我问你啊，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们？共产党人已经说了，全国民众一起抗日，赶走侵略者，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3: 老板，您问的对，问得好。这个现在我也说不好，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至少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家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也不能说共产党这么做就不对。
0: 东野，难道对自己的影响就是你衡量好恶的标准吗？
3: 你看，我知道我这么说肯定是要挨说的，所以我不辩解，我不辩解。老爸，其实我回来是有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雨珠谈一谈。
0: 爸，您先去休息一下吧。
1: 那就像一家人似的，好好聊聊，好吗？
3: 嗯，你放心吧。

0: 老爷，我是怕打扰到您和大小姐，就想抢先过来跟您说一声，谁知道他走路更快。
1: 没事，都是在我这儿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吵个架拌个嘴都属于正常，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你去休息吧。
2: 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呢？你可不可以为我想一想，为父亲想一想？为什么偏要这么一意孤行呢？偏要这么干吗？
3: 我是不会写的，你不用再说了。
2: 我知道你不会写，但是请你注意一些好不好啊？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女人，我要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3: 我不怕，你让他们抓我吧。
2: 你看你，我怎么能让他们抓你呢？

0: 他让我发表一个谴责共产党、拥护驱除镇压共产党的声明。他说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
1: 你拒绝了？
0: 当然，我是您的女儿。

0: 我们接到可靠情报，日军将对宁波及周边地区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嗯，
1: 国民党这次大搞摩擦，赶走了他们的友军，他们的防御能力大大下降，所以我对这次镇海和宁波保卫战不抱乐观态度。
2: 任何人以为当了溃兵就有可以任性的理由，就是这个下场。
3: 我希望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8: 要吧，
19: 向你相亲的，
20: 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广西金嗓子。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5: 温暖舒适。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8: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15: 两天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16: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9: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0: 夏天，一场惨烈的坦克大战在法国诺曼底乡村爆发。这里是德国坦克指挥官米歇尔·魏特曼的最终战场。魏特曼又被人称为黑男爵。1944年8月，魏特曼在这里被杀死。然而，人们对魏特曼的死亡之谜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到底哪方杀死了他。加拿大军事史学家诺姆克里斯蒂和他的团队来到诺曼底，重新检查各项证据，彻底查明是谁杀死了魏特曼。1983年，人们在法国诺曼底的桑托发现了米歇尔·魏特曼的尸体。多年来，很多组织都声称是他们杀死了魏特曼，英军认为是他们给了魏特曼致命一击。
1: 坦率地讲，我很高兴我杀死了魏特曼。
0: 而一些人认为，魏特曼是被英军的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炸死的。
2: 人们发现坦克的炮塔被炸毁了，这只有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能做到。
0: 还有人认为他是被加拿大军队的坦克炸死的。
1: 我认为的确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杀死了米歇尔。
0: 为了查明到底是谁杀死了米歇尔·魏特曼，诺姆克里斯蒂和他的团队将从各个角度勘察战场，比较参战方的坦克，并重新审查参加了击杀魏特曼之战的各方人员的说辞，包括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英国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和德军装甲兵团士兵，以及争议的焦点米歇尔·魏特曼本人。1914年，米歇尔·魏特曼出生在德国一个农民家庭中。19岁时，魏特曼参军入伍，很快就获得了晋升。1939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米歇尔·魏特曼正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党卫军中服役。1943年春天，魏特曼开始指挥一种可怕的德国武器，那就是虎式主型坦克。在东线，魏特曼凭借大胆的策略，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摧毁了56辆坦克和多门大炮。

到1944年1月底，惠特曼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战绩，成为德国报纸的头条新闻。他获得了黑男。

0: 进攻，德国最高指挥部迅速命令四个师前往诺曼底增援，其中包括由米歇尔·魏特曼指挥的党卫军第101重型坦克营第二连。1944年6月13日，英军的一支装甲部队开进了波卡基村，而魏特曼率军停在了村外。诺姆·克里斯蒂追寻米歇尔·魏特曼的脚步来到了波卡基村。我和研究波卡基村之战的专家丹尼尔·泰勒在一起，他将解释1944年6月13日发生的事。魏特曼的虎式坦克遭遇了什么呢？
1: 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这条小路上，他们从比利时赶了5-6天的路来到这里，整支部队分散开有数百英里长，他们设法开着5辆坦克来到了这里。这个地方的隐蔽性相当好，
0: 他们在这条小路上安了营。
1: 是的，沿着这条小路。
0: 早晨发生了什么事？
1: 早上魏特曼听到有坦克沿着这条路驶来，
0: 他们离得差不多有200码远吗？
1: 差不多。他看见坦克沿着那条路线移动。
0: 沿着这里移动吗？
1: 是的。魏特曼的坦克过来了，他遇到了4辆克隆威尔坦克。你会认为他们也许能对付魏特曼的坦克。在被摧毁之前，一辆克隆威尔坦克设法向这辆虎式重型坦克发射了几枚炮弹，炮弹都弹了回去。
2: So they're bouncing off at what, 50 yards?
3: 50 yards, no distance at all.
1: 紧跟着的一辆克隆威尔坦克已经停在了这堵墙的后面，然后驶进了那座建筑物的院子里。那辆坦克是由 DS 上尉指挥的。
4: 我忽然看到这辆虎式重型坦克沿着大街射击，驾驶员将坦克掉头向一个农家院驶去。接下来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的炮手不在座位上，虎式重型坦克来到了我的面前。
1: 不幸的是，这辆克隆威尔坦克的炮手刚刚出去了，因此他无法开火。
0: 他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 是的，千载难逢。虎式坦克从他的右前侧开了过去，他却无法开火。随后虎式重型坦克开了过去，开到了大街上，攻击另外一个目标。
0: 在这次攻击中，魏特曼摧毁了多少辆坦克和非装甲车？
1: 德国人将整场胜利都归功于他。
5: 这个小镇发生了坦克战，在这些狭窄的街道上，一个重型坦克师被摧毁，已经损失了1000辆重型和超重型坦克。
0: 1944年6月13日，德军坦克指挥官米歇尔·魏特曼在法国的波卡基村凭一己之力对英军的一支装甲部队发起攻击。他的行动拖慢了盟军夺取法国战略城市卡昂的进程。随后盟军在这个地区经过了2个多月的血腥战斗，才将德军从这里赶走。1944年7月，为了向法国南部推进，盟军对卡昂发动了一系列进攻。这些行动在整个诺曼底战役中是最为激烈的。被拖延了数月，盟军伤亡惨重，他们只向前推进了很短的距离。盟军的装甲部队损失最为惨重，仅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损失了400多辆坦克。1944年8月7日，英国和加拿大两国集结25000多名士兵，发起了托塔利泽行动。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攻破德国在卡昂以南的防线。与以往的行动有所不同，这次行动将在夜间发动攻击，以迷惑德军，攻其不备。1944年8月7日午夜，进攻开始了。在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就突破了德军防线，开始向南推进。一些部队在夜间行动缓慢，但英军的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和加拿大军队的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快速向目的地靠近。由于与主力部队分离，他们挖掩体隐蔽，以应对德军的反攻。大幕拉开，1944年8月8日凌晨，盟军和黑男爵的最终决战即将上演。有两支装甲部队声称是他们杀死了米歇尔·魏特曼，英军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是其中。

0: 之一。为查明真相，诺姆克里斯蒂首先要找到战场的准确位置。我们了解到1944年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藏在圣艾尼昂南部的果园中，但那些果园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必须确定军队的位置，查明每一方的精确位置的确有点困难。那看起来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围墙。如果你向那里看，你能看到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留下的痕迹，你能看到那里的洞，那些与谢尔曼坦克炮弹打出的洞相符，他们就是从那里穿过来的。你能看到他们拆除了一部分围墙，以定位射击位置，当然这里就是他们防御地方，这是他们拥有良好的射击视野。如果德军想从桑托北部进攻，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就能消灭他们。舍布鲁克碎发枪团躲在这后面，但这一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藏得太隐秘了，因此甚至没人知道他们就在这里，甚至连战后的历史都没有提到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在这里的事。沃尔特斯挑选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因此没有人能找到他们。1944年8月8日，在法国诺曼底的桑托，德国坦克指挥官正在商讨计划，以应对英军和加拿大军队的进攻。库尔特迈尔与米歇尔·威特曼和其他指挥官商讨反攻计划，他们主要的担忧是北部的山地，那里集结了一群加拿大军队的坦克。迈尔命令威特曼偷袭加拿大军队，就像他在波卡基村成名战中那样。如果威特曼能成功偷袭加拿大军队，让他们陷入混乱，他就能为德军赢得宝贵的时间。8月8日上午11点30分，威特曼与迈尔握手告别，爬进了他的虎式重型坦克。12点30分，他开始了偷袭行动。在那之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威特曼的遭遇，德军只是简单地宣布他在战斗中失踪。那时关于他命运的唯一线索是幸存的德国坦克兵零散的叙述。1945年，一位法国农民拍摄的战场照片被发现，这张照片揭露了007号虎式重型坦克被毁的一些细节。从那以后，与高米斯尼附近战场有关的大量证据逐渐浮出水面。为了找到答案，诺姆克里斯蒂必须重现现场。首先，他要找到威特曼的坦克被摧毁的确切位置。这是1944年8月8日的战场，就在国道旁。米歇尔，1983年，你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1: 还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大约有60米远。我们的确就在那五名坦克兵所在的地方。
0: 他们带着党卫军的徽章吗？
1: 是的。威特曼还穿着制服。
0: 米歇尔告诉我们，他们在这里的地下找到了一些遗骸，起初上面有一些骨头碎片，随后他们叫来了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的人，他们向下挖，发现了更多遗物，他们发现了装甲坦克兵制服、身份牌以及米歇尔·威特曼的手枪，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这里发现的遗物来自007号虎式重型坦克，这是8月8日受到攻击的威特曼的坦克。现在我们了解到，有4辆虎式重型坦克在这片田地里被摧毁，这里的这辆属于米歇尔·威特曼。但是仍未查明是谁给了威特曼致命一击。诺姆克里斯蒂将查明到底是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还是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杀死了威特曼。这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的位置，我们了解到他们就在旧庄园后面，当然我们知道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在那边的圣艾尼昂，所以我们知道了那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处于这两个位置的军队会对虎式重型坦克形成危险区域。现在利用1944年拍摄的航空侦察照片，我们可以弄清楚米歇尔·威特曼的遭遇。 这位是杨如奥，他是研究桑托战场的一位专家，他将帮助我们把证据组合在一起，解开魏特曼的死亡之谜。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获得的证据。这是最初的照片，它显示了这里原来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1: 是的，变化很大。
0: 但我们有四辆虎式重型坦克的位置。
1: 是的，
0: 这方面还不错。这是发现魏特曼遗物的地方。
1: 是的，
0: 这是1945年拍摄007号虎式重型坦克的地方。另一部分是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变化？
1: 具体情况是，果园在魏特曼坦克部队的右边，大部分果园已经完全消失了。
0: 所以我们不知道果园的确切位置，但误差可以在50码以内。
1: 是的。
0: 接下来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旧庄园和围墙已经不见了。舍布鲁克团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因为我们同样不知道是哪个炮兵开的火。让我们架好设备去重现这场仗。这场仗持续了10-20分钟吧。
1: 是的，顶多这么长时间。
0: 让我们去找测量员查明发生的事。
1: 好的。
0: 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知道这边是桑托，那边是高米斯尼。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在这里设立防御工事，隐蔽得很好，他们准备好了抵御任何可能发生的反击。当然，德军通常行动迅速。
1: 中午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德军会过来，他们不会让我们在那里待太长时间。四辆虎式重型坦克沿着大路向我们这边开过来。我看到三辆虎式重型坦克开到了我们前面大约1200码的地方。我的坦克指挥官告诉我们，等他们开到大约800码的地方，我心里开始发痒。坦克指挥官说：“前进，驾驶员，我们驶出了掩体。”我们刚驶出掩体，他说：“攻击后面的虎式重型坦克，我们看得不太清楚。”我透过这么大的潜望镜向外看，但800码开外，坦克看起来只有这么一丁点大。我开火了。当我们返回掩体时，我看到了第二辆坦克。我可能更害怕，但我想我要在它击中我之前摧毁它。我朝第二辆坦克开火，它立刻爆炸了。第三辆坦克到处乱转，寻找遮蔽物。我一准备就绪就开火了。
0: 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在这里，他们说有三辆虎式重型坦克开过来，他们把那三辆坦克都摧毁了。萤火虫坦克的危险区域有多大？它的有效射程是多少？
1: 我得说，这种坦克的有效射程是800米，最远可达1200米，但从这里射中应该是非常幸运的。我想我们能看到魏特曼的坦克在那里，大约有1公里远。
0: 我们问问文森特，第三辆坦克离这里有多远？
2: 767米。
0: 第二辆呢？
2: 754米。
0: 好的，754米，是这一辆。那一辆在那里，离第一辆坦克有多远？
2: 775米。
0: 775米，在800米内，这在谢尔曼坦克的有效射程范围内。离魏特曼的坦克有多远？
2: 967米。
0: 967米，差不多有1公里远，接近有效射程的极限。
1: 有几件事情需要考虑。这条线上的三辆虎式重型坦克离义勇骑兵团所在的位置都很近，所以他们首先把这三辆坦克摧毁了，这讲得通，因为他们都在800米的有效射程内。
0: 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平线上三辆虎式重型坦克开过来，但魏特曼的坦克在那个坡附近，离高米斯尼的白色建筑很近，要击中它需要运气和高超的射击技巧，但那意味着他们摧毁了四辆虎式重型坦克。
1: 是的。
0: 这与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的手法不相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很容易击中前三辆坦克，但击中第四辆有点困难。
3: 我要展示虎式重型坦克的结构图，实际上能精确地画出坦克受损非常严重的部分，那个地方就在冷却排管上。
0: 这是魏特曼坦克的左后方，所以弹道应该很低。
3: 是的，
0: 因为离得很近，所以炮弹最有可能来自这个位置。
3: 是的，
0: 炮弹射进去，逐渐点燃了燃料和弹药，炮塔被炸飞了。难以置信，我很惊讶，我们离得这么近。我以为这个距离大约500米，但只有150米远，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是加拿大军队击中了魏特曼。还有其他可能吗？
3: 拍照片的那个人认为，坦克可能是被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的火箭弹摧毁的，因为他拍到一枚未爆炸的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火箭弹就在附近。我怀疑这种说法的原因是，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的火箭弹是连续快速发射，打击目标不很准确，很难击中坦克。第二个原因是，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的火箭弹有几磅重的炸药，如果火箭弹击中了虎式重型坦克，这辆坦克的后部会被炸开，那么我们就无法看到完整的外壳。
0: 没有燃烧的证据。
3: 没错，
0: 没有证据证明，
3: 不太可能，
0: 所以只剩下一种可能了，
3: 是加拿大军队干的，
0: 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干的。
3: 是的，
0: 诺姆已经勘察了英军、加拿大军队和德军的位置，现在他将准确地再现杀死德国王牌坦克指挥官米歇尔·魏特曼的桑托之战。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位于圣艾尼昂附近的乔伊金斯的确摧毁了三辆虎式重型坦克。

但人们很难相信伊金斯能击中魏特曼的坦克。有力的证据显示，身处高米斯尼的加拿大军队给了魏特曼致命一击。他们距离魏特曼的虎式重型坦克只有143米。

0: 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的确杀死了米歇尔·魏特曼，你不会太在意，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人。我感觉魏特曼参加战斗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当他到达那个地方时，他意识到他们已经战败。
1: 三托之战后，盟军继续向南推进，进攻守卫诺曼底的剩余德军。在短短的80天里，他们就彻底包围了撤退的德军。诺曼底战役结束了，这场战役导致1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5万名德国士兵。拉康布公墓是德军在法国诺曼底最大的墓地，这里埋葬着2万德国士兵，其中包括2名在1944年8月8日战死的虎式坦克指挥官

0: 香港边界秋收起义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很快发生变化。1927年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改变8月23日给中共湖南省委复信中的一些观点，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秋收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旗子的主张。
1: 27年，那么这次认识上的转变，当然这包括了其中一系列的转变。你比如说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对吧？认识到领导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个实际上呢，这一系列转变，那么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中国革命取得最终的成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次转变。
0: 在香港边界秋收起义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需要立刻做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0: 光摇曳，秋收起义前路几何，工农革命路在何方。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毛泽东主张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毛泽东的主张遭到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的强烈反对。
1: 余洒度，湖南省平江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1926年随

0: 叶挺独立团北伐武昌，一年后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来余洒度对革命逐渐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最后叛变投敌。当晚的会议上，余洒度口气强硬地表示，取浏阳直攻长沙是中共中央的主张，不能随便更改。当时在秋收起义部队中，像余洒度这样的反对者还有很多，但是也有部分人始终支持毛泽东。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就是其中之一。卢德铭生于四川宜宾，曾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团参谋长。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铭受中国共产党委派担任团长。当天晚上的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
1: 秋收起义军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失，5000多人减少到1500多人。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立人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当前力量还行，还不能去攻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2: 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虽然是一种战略撤退，但是这次会议呢，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给大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

0: 江西省永新县西南角，这个满目葱茏的僻静山村，因著名的三湾改编而闻名。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村。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村头这间杂货铺里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是画家徐宝忠、李泽浩与上世纪70年代根据当时三湾村老人们描述的场景绘制了一幅油画。画上毛泽东就是站在这棵枫树下宣布了对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进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
1: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数已经不足千人了，而且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当时部队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党不能切实地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存在，加上作战失利，整个部队呢，当时就弥漫着一股非常消极消沉的情绪。
2: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就是秋收起义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实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改端。
0: 改编完成的队伍离开三湾村，在协盛河杂货铺的柜台上留下了一本毛泽东几天以来一直在看的《水浒传》。他即将去会见井冈山上的绿林朋友。500里井冈，山山相连，层峦叠嶂，如一条璀璨的玉带缠绕在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此时的井冈山地区被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占据，这两支队伍各有150-160人、60条枪。
3: 袁文才、王佐曾经受大革命风暴的洗礼，1926年，袁文才担任临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以江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0: 王佐的队伍在井冈山中心区域茨坪，袁文才的队伍主要在井冈山北路毛坪，他们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王二人的同意和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10月初，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古城，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问题。
1: 古城会议做出了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的决定。不久之后，毛泽东就会见了袁文才，而且向袁赠送了100支枪。袁也是投桃报李，向工农革命军回赠了几百块银元，又为工农革命军设立了后方留守处和医院，妥善地安置了伤病员。经过袁文才的介绍，工农革命军又和王佐取得了联系。毛泽东送了70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元。
0: 随后，按照古城会议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兵分两路出发，沿湘赣边境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1: 与此同时，毛泽东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改造工作， 经征得袁文才王佐的同意后，在他们的部队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后来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和援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4: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打不下长沙，马上就调转枪头，把起义军引向井冈山，在这里开辟了我们党的第一个根据地，实现了共同武装割据。后来以此为开端，慢慢就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0: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工农运动日趋活跃。10月中旬，广州市海员举行罢工，20000多名工人举着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共产党人蓄势待发，预备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早在8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87会议精神，决定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和陈全等组成中共中央南方局，张国焘任书记，并调张太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人到职之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广东、广西以及闽南等地的工作。1927年9月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做出了夺取广州的部署，并多次致函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作出指示。11月中旬，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临时政治局常委。

0: 会讨论了广东的形势，通过了由苏兆征、张太雷、曹冶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1: 当时发生了军阀纷争，这就为我们党当时在这个地区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0: 11月26日，张太雷回到广州，召开有部分广东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决定趁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张太雷将起义时间定在了12月12日晚。正在这时，秘密掩藏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发现，第四军教导团的反动分子闻讯告密。
2: 工人就做一些土枪土炮这种放在那个大米里边，在运输的途中袋子这个麻袋装的掉下来了，就是被报纸给报道出来了。起义就是说已经准备到这个时候，所以不得不提前爆发。
0: 在此紧急关头，张太雷决定提前起义。12月11日凌晨，一辆卡车停在了第四军教导团驻地。张太雷一听，跳下卡车，广州起义誓师大会正式举行。第四军教导团的官兵纷纷摘下国民党的徽章，将象征着革命的红色领带系在脖子上。3时30分，随着3声炮响，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打响。
3: 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主要是由来自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的学校第六期的学员组成的，这个教导团有1300多人，其中200-300人都是中共党团员，也是党掌握下的部队。在第四军参谋长易经营的暗中保护下，这支部队的建制始终得以保留，他历尽艰辛参加了广州起义。
0: 在张太雷、叶挺的指挥下，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与广州工人赤卫队及部分农民武装共5000余人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义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占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国民党在广州市中心最坚固的堡垒广州市公安局也被攻破，青天白日旗被抛下，起义军红旗在办公楼里迎风飘扬。起义当天，在广州市公安局门楼上悬挂起了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横幅，张太雷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就在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张发奎所部3个师及其在市区的残部向起义军反扑。12月12日下午，张太雷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身中3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
10: 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9: 亚洲制药。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张太雷牺牲的噩耗传来，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悲痛万分，写下悼张太雷同志，评价他是中国革命最好的领袖。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使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至渊泉。张太雷牺牲后，国民党以数十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疯狂反攻，经过浴血奋战，起义军弹尽援绝，忍痛撤退，广州起义宣告失败。
1: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的英勇反击。广州起义的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0: 无数先烈倒在了寻找革命方向的道路上，然而他们高举的旗帜并没有倒下，起义保留的红色火种播撒向全国。一时间，广袤的神州大地，革命烽火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这些起义虽然大多数失败，但是也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1: 中共在武汉召开了武大，同时又决定了南昌起义，又召开了八七会议，来宣扬了党的历史由大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转折。这对我们党的百年的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0: 武汉之所以成。

雄的城市，这段历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天塌地陷之际做出顶天托地的壮举，彰显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

0: 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呢，其实一直是大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空中力量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就拿美国来说，仅 F-35 战斗机的数量呢，可能就超过了800架。但是这800多架 F-35 却并不是每一架都能随时投入战斗的。那么美军手里这800多架 F-35 目前到底有几架能飞，有几架能够执行任务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6月11日报道，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最新报告，在2025财年，美军 F-35 机队的全任务能力率仅为大约1/4，其中美国空军的 F-35A 常规起降型最高为28.5%，陆战队的 F-35B 垂直起降型次之为16.2%，海军的 F-35C 弹射起飞拦阻降落型最低仅15.3%，这些数据都与65%和60%的及格线相去甚远。所谓任务能力率，是美军用来形容战机战备状态的重要指标。例如 F-35 的设计任务包括空战、对地打击、压制防空系统等。如果某架 F-35 能够完成上述至少一个任务，即视为具备基本任务能力；如果能完成所有任务，即视为具备全任务能力。如果将标准放宽至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美国空军的 F-35A 也仅有38.6%能

0: 胜任。而这一数字在2020财年时还有71.4%，在短短五年间呈断崖式下跌。
1: 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美军的 F-35 机队它的战备状态在近年来居然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那么美军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为什么呈现断崖式的下降？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美国军方对这个 F-35 的这种维护的决策权非常有限，因为这个 F-35 飞机它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所谓软件密集型的装备啊，它是至少75%以上的功能是由软件来实现。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层面的问题在于，可能它的知识产权可能更具含金量，因此呢，这个承包商有点保守，他想把这样一些东西尽可能的控制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军方自己的维护人员，他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不够的话，直接使用这一型装备的这个时候，它的维护质量就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资金的保障这个方面，优先级这个处理上面是重用轻维护，就是在投资资金的支持上，可能这个 F-35 执行相应的作战任务，有相应的这种资金来加以支撑，但是可能要在这个维护的这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的力度就不大。第三一个呢，就是在 F-35 的这个保障中间，供应链也存在着相应的这个不足，最终折射到装备的使用过程中间，出现了良好率比较低的这样的问题。
1: 尽管战备水平数据在持续下降，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F-35 在美军近期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也没有完全隐身。比如说，在突袭委内瑞拉、轰炸伊朗等行动当中呢 ，F-35 都有露面，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当中呢说的那么的不堪。那么，关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是这样。美国针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这个空袭，确实都动用了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呢，针对委内瑞拉，它可能主要是作为一种支援手段或者是威慑的工具，并没有直接参与这种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处于一种低烈度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状态。那么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美国空军在空中基本上也没有对手，长时间的这种防务技术的这种封锁，包括呢这个制裁，让伊朗空军的实战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当美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进行空袭的时候呢，伊朗空军并没有出动大量的战斗机和美军进行空战，美军它可以动用各种战机执行任务，所以F-35可以执行对地轰炸任务，那 F-16 和 F-15也会大量的出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所以 F-35 不一定会当主力啊。当然呢，也有一架 F-35A 遭到了伊朗防空系统的击落，这说明啊，在这个实战化运用的方面，可能美国空军也缺乏经验。另外一个呢 ，F-35A 它的隐身性能也不像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吹嘘的那么强。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F-35 的 TR-3 升级项目呢，是导致近年来 F-35 机队战备水平下降的最大原因。那么这个 TR-3 升级项目具体有哪些内容？为什么迟迟搞不定呢？我们来看短片。
0: 自2015年开始在美国空军服役以来， F-35 作为所谓软件定义的战斗机，采用了边生产边升级的模式，通过不同批次的升级逐步提升战斗力。 F-35 关键的批次4升级于2019年推出，而要想实现批次4的所有功能，就必须对现有 F-35 的软件和硬件进行升级，换装新的集成核心处理器，这就是技术更新3升级项目，缩写为 TR3。 据称其计算能力可提升25倍。然而在过去10余年间， F-35 的软件程序反复修修改改，再加上新软件的代码量激增85%，导致可靠性问题频发，批次4升级所涉及硬件也面临交付难题。2026年2月，美媒披露，自2025年6月以来交付的部分 F-35A 战斗机没有安装雷达，只能用配重块替代，仅能在有雷达战机伴飞下进行有限飞行训练。除雷

0: 关键升级均面临挑战。 F135 发动机供电能力、散热能力不足的顽疾仍未解决。
1: 好，我们看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一直

0: 的过程中间，它内在的架构进行重新升级，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中间包括了它的一些火控以及通信、组网，以及整个的这种内部的这个结构，就是它的一些控制逻辑，整个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这个调整。那么在这方面呢，除了软件的代码之外，基础数据的这个支撑是极为关键的。那么如果说数据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更新，代码写的再完善，它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它是需要软件代码加上基础数据支撑这两者结合，实际上才能够确保 F35来进行有效的使用。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 T23 的这个更新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升级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涉及到它后续如何去实现一个组网，如何实现它把一些新的武器融合进来，所以会存在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问题。
1: 除了软件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 F35 在硬件方面也出了问题，比如说雷达。短片当中提到，美国媒体曾经公开承认新交付的 F35 呢没有雷达可用啊。不过对此呢，美国媒体也进行了解释，说 F35 呢它其实是可以通过数据链共享其他战机的雷达数据，还可以干活，也能执行任务。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怎么看？
2: 这个解释就有点可笑了，
1: 有点牵强了。
2: 因为只要是一款这个现役批量装备部队的这个战斗机，不可能没有雷达啊，因为雷达呢是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这个眼睛。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辅助性的这种传感器，比如说光电红外传感器，确实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探测。但是呢，它探测的距离很近，处理目标的能力和机载雷达相比，这个差距就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媒体还提到了说，这个 F35 啊，配备有先进的数据链系统，即使没有雷达，那预警机或者是其他战斗机所探测到的这个目标，也可以共享给这个战斗机，然后让它呢也可以发射空空导弹去打击其他的这个平台搜索到的或者说识别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呢，这是一种联合作战方式。我个人认为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确实面临了一些子系统啊零部件不足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些核心的设备，比如说机载雷达交付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还是它整个生产体系的这个配套问题，或者说呢产业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战斗机不装雷达升空作战，我认为呢这就是一个笑话。
1: 事实上呢，为了挽救危局，早在去年夏天呢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他们就推出了一套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啊。那么这项所谓一揽子方案计划能让 F35 的战备水平触底反弹吗？我们来看短片。
3: 为了挽救 F35 的战备能力，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在2025年6月启动了一项名为全球保障解决方案重置的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使80%的 F35 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使65%的 F35 可执行全部任务。具体方案包括改进备件建模，并采购更多备件和消耗品，修订零件分配规则，以便更高效地在各基地间调拨零件，扩大和加速基地级部件修理能力，提高首要易损部件的可用性，优化维护项目，以同时进行维护活动，并最大限度减少飞机停飞时间，机队人员编制标准化，以确保各单位人员配备达到最佳状态，以及采用新的维护工具和最佳维护手段。然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2026年6月的报告中指出，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超支问题。要想实现全部措施，至2031年需要超支137亿美元。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已经介绍了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推出了旨在提升美军 F35 机队战备水平的重置计划。然而就像 F35 一样，这个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超支问题。那么 F35 的战备水平难以止跌，它背后的根本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0: F-35 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是靠这个叫做软件来实现的。那么现在提升它的这个战力是需要把其他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就是美国人认为的先进武器

0: 要融合到 F-35 的这个平台
1: 上。
0: 对、
1: 啊、
0: 但这一切的这个功能要想进行实现的话，它是需要有软件的代码更新，还要相应的作战数据来加以这个支撑。但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由于软件中间的出现的这个 bug 没有有效的加以解决，同时数据的这个作战数据的这个更新没有完全的进行这个跟上，导致目前这些这个先进的这个武器要集成到这个 F-35 上，能力没有有效的发挥出来，仍然是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能力的这个瓶颈，集成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要改进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就导致后续不断的要追加相应的一些这个费用，成本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效能实际上没有一个大幅提升，反而下降，它的良好率也在不断的这个降低，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效果却在每况愈下。
1: 嗯，所以投入和这个实际效果完全是不成正比的啊。在 F-35 战备水平一方面持续下降的背后，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揭露了一个更加荒诞的现象啊，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呢 ，F-35 联合办公室呢居然向洛马公司支付了2.69亿美元的奖金。奖励的原因是 F-35 机队全任务能力率得到了提升，零部件供应得到了保障。显然我们知道这两条呢和实际情况呢是截然相反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魏先生怎么分析解读？
2: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生产 F-35 隐身战斗机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交付拖延的情况。后续呢由于它进行了产业链的优化啊，这个情况呢是有所改善，所以呢并不是说它原本做得非常好，而是原本做得很差，后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弥补，然后呢这个美国军方向洛马公司支付了大量的这个奖金。首先呢洛马公司它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推卸责任，把责任推卸给美国空军啊，说它维护不到位，或者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洛马公司它自己可以制定标准，那么通过一些数字游戏或者说通过一些文字游戏让自身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呢交付能力看起来呢是有所提升。所以呢有的时候美国军方也很无奈啊，因为生产也好研发也好包括这个交付也好，很多情况下呢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反而是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啊，这些和五角大楼有密切利益联系的这个防务承包商，有的时候呢即使他发现了问题也不敢过多的去问责这些实力很强背景很深的啊这些美国的军火巨头。
1: 所以相关的这个利益勾连可能就导致了美国军方即便有苦也说不出。其实尴尬的不仅是美军本身，美军的盟友现在日子也不太好过，比如大洋彼岸的英国。那么在英国 F-35 机队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3月27日，英国国防装备与支持局宣布已从洛马公司接收了其订购的最后一架 F-35B 战斗机，这也意味着这批48架战机长达10年的交付周期终于结束。但英军手头可以随时投入作战的 F-35B 却远远达不到48架。英国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 F-35B 机队基本任务能力率只达到英国国防部目标的一半，完全任务能力率更是只有目标的约1/3。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英国 F-35B 机队任务能力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5。换算下来，英军现存的全部47架 F-35B 当中，通常仅10到11架可飞，其中具备完整作战能力的仅5到6架。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英国国家审计署有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宣称英军47架 F-35B 型战机当中呢只有10到11架是能飞的，只有5到6架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组数据实在令人大跌眼镜。那么为何英军的 F-35 机队战备水平比美军要更低？王先生怎么分析？
0: 正像您刚才所说的，它出现的这个问题是出现在 F-35B 上。其实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问责局提供的这个报告中间呢已经给出来了 F-35A 啊，虽然说数据不堪，但是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最好的

0: 哎，就空军型已经是好的了
1: ，A 型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 B 型和 C 型更低。而英国主要就使用的是 B 型，就是这一型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结构啊，实在是有点太复杂。它是有一个这种升力风扇，再加上它的这种发动机，本身这个升力风扇在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结构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复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在这个工程技术这个方面的一个创新，在一个如此狭小的这个空间里面要构建这样一个主发动机再加上一个升力风扇来提供它的这种叫做短距起飞垂直着陆的这样一种能力的时候，它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它很多后面良好率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症结所在。
2: 对，太复杂
1: 了，太复杂了。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太复杂了，所以我相信后续人们在研制下一代的这个战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平衡，就是它的创新和它的耐用这个程度，实际上需要保持一个平衡。从作战的角度来考虑，可能耐用性可能是更重要一点，而创新某种程度上退而求其次。
0: 所以原来是追求更酷，但是现在可能比较痛苦，
1: 对
0: 吧？好，至此呢，我们已经通过美军和英军的 F-35 机队它的战备水平实际数据，了解到 F-35 项目呢，目前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庞大的泥潭。从 F-35 项目的种种乱象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呢？魏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3: 我认为首先是要控制成本，因为早期交付的时候呢，每一架 F-35 隐身战斗机它的成本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现在呢已经开始大批量的生产，大概降到了8000多万美元左右。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么想要采购如此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平台，可能都是难以承受的。其次呢，就是由于考虑到了美国空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那么要在一个项目当中都能拿到自己的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所以呢，把三个军种的需求融合到一起，刚才王老师提到了，那么就会导致这个项目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后勤保障和维护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 F-35B， 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也反映了很多的问题，美国盟友的装备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款飞机很难伺候。此外呢，就是要有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工业体系和产业链去服务于它的这种大规模的批量化的这个生产。客观来讲 F-35 还是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很多的零部件其实还是在美国以外的这个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去进行生产比如说美国和盟友之间出现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情况，那 F-35 它的生产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认为呢，这都是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尽管战备水平持续的走低，但是在显见的未来十多年甚至几十年里， F-35 仍然可能是美军和他的盟友们的主力战机。有一组数据说，美军全部 F-35 的全寿命周期的维护成本呢，高达1.6万亿美元。那么这组数字意味着，即便未来新采购的 F-35 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有所改进，但现有机队的维护负担也会像一个财政黑洞一样持续的吞噬预算。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享受阳光的味道，向阳福源纯牛奶，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3: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0: 我有一个礼物，我有情报。
1: 杰克特，我们志愿军优待俘虏，说吧。
0: 明天早上，史密斯中校大爷他们的装甲团就到这里，他们的目标就是攻进你们的反应阵地，在你们的反应阵地数好之前突破过去。
1: 明天上午什么时候？
0: 早上六点。赵丽已经被你们占领了，他很快就会收到消息，你们赶紧走吧。
1: 杜排长。
0: 明天上午6点钟到。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2: 这是他们的油料配比图，他们本来计划明天早上过来这里加油的。
1: 怎么现在？
0: 这儿的补给站给断了，会不会他有其他什么方案？这里现在被我们占了，有没有备用计划？有，还有一条备用路线。过来，路线在哪？画出来。现在，哎，你们这图，等一下。 这有图，现在我们这里已经被你们占领了，他们应该走这一条路线，对。

0: 这儿有一个海越王宫的补给重镇反义工师，有多少驻兵？一个半都没去，大多是共兵。敌人也只能走这儿了。带你去。现在我们把油料补给站断了，他们只能选择这条备用路线。这样的话。 会提前到达咱们的阵地，
1: 可咱们现在的防御阵地还没修完呢。

0: 陆排长，照目前这个情况，你有什么想法？那个防御阵地还没有修好，而且只有一个班的工兵在那驻守，我觉得可以拿下那个防御阵地，在那儿阻击敌人。
1: 即使拿下了，也未必能挡得住。
0: 即使挡不住，也可以拖住。
1: 我们要对付的。
0: 是敌人一和机械化团的团科，要面对的是最猛烈的炮火。这个我明白，杜排长，你就算一算，咱们排要在那拖多久，才能确保大部队修好防御阵地？杜排长，至少。
2: 四个小时，我相信咱们排可以做到。那得把咱们排全填进去。
0: 杜排长，杜排长，我对你有意见。守隘口的时候，你犹豫过吗？
2: 为什么犹豫？那个地方离咱们不远，只要骑行军就可以赶到。我们全排都得填进去。杜川同志，我认为他没有拿自己当成是我们的排长，更没拿我们当成是你的三排。马排长牺牲的憋屈，侦察排活着的更是委屈。现在机会来了，我们侦察排要的是证明。 全团不止三排是接到，
0: 三排没了。
2: 我不想让侦察排也没，要是让敌人过去了，咱们团、咱们师都要没。要是阵地没有修好，难道让咱们的战友和那些铁家伙拼吗？拼得过吗？咱这一次。

0: 我们下一个任务是奔袭山口，拿下驻守，挡住来袭的敌人。这是块硬骨头，不仅要啃得下，还要守得住。守住了，就为全团全师赢得了时间。但我们会成为敌人的眼中钉。
1: 回报到通知去俘虏英。你得跟我们走。老排长和牺牲战友们的信念与我们同在，祖国和人民的信任与我们同在。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更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0: 他们俩被抓下的这么轻松，四个上，我们过来时还都围了上来，真把他们当亲人了。这一个个都睡得跟猪似的。
1: You son of a bitches, you gotta pay for this.
2: 大嫂子，你懂英文的，他讲什么？骂人的，骂得很。啊！我真的，我真……别走！这边是他们的防御工事图，还有好几个点没修好，咱们得把这边的工事调过来。
0: 调到这边来。多长时间能修完？田亮姐，你们几个人一晚上想把这些共识都修完？不可能！你闭嘴！咱们志愿军的厉害，日后啊，你会看到的更多。
1: Go to hell, Chinese! Get rid of me, you son of a bitch!
3: 这也是骂人的，说，你不让我闭嘴了吗？我骂人的，闭嘴！那边有发电机，还有个喷火的。
4: 把发电机打开。
5: 是，排长。
3: 排长，你看，我后座这炮。
6: 老杨，交给你了。
5: 走。
3: 排长，
6: 排长，看，
3: 我那边发现个大家伙，
0: 赶紧搞过来啊！
5: 我搞不明白，
0: 老王婆，哎，搞一下，
3: 搞一下。

0: 那不晓得，四管机炮，火力猛，弹药足，可以打下飞机来的呀！
1: 发财了呀！哎，发财了呀！

0: 在恼火得很。我们两个不要一起走了，我先出去，我往这边走，你往那边。小雷婆，
1: 别让你先出去，
0: 我是老兵，听我的。
1: 咱俩一样大，
0: 还有啥呀？今天的任务只是把消息传达回去，还记得不？啊！
1: 谁在中？谁在走？
0: 这个没有，
1: 是不是？这次不算，重新再来。
0: 哪个还有时间跟你再来一次？啊！你回去，活到去，把任务传达回去，活到去。我道歉。

0: 把前面的防炮洞挖得差不多了，
1: 这次也差不多了，一会儿我就把上下的通道都串联起来。
0: 好。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5: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6: 暖身暖心暖马氏。
7: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8: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9: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0: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要，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0: 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1: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他不想他们。
2: 他不远，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3: 七连，应该是你想的。
4: 关注冰雪尖刀连，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6: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1: 不要渴，不要痰，
12: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 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3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 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华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

0: 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1: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2: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3: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议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6: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7: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9: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桥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

0: 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5: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6: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

0: 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3: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5: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6: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7: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

0: 括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

0: 并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

0: 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强军先锋专栏今天播出，国防科技大学王戟使命坚守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中宣部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1: 参加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联合巡航结束。
0: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美称拦截伊朗多枚导弹，亦称打击约旦的美军基地。
0: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1: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人们总是会被他广博的学识、温暖的笑容、乐观的性格所打动。13年前，43岁的王戟因病高位截肢，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考验，却从未改变他科技报国的初心。在科技自立自强的战场上，王戟用代码做钢枪，向着科技前沿冲锋不止。他说：“只要脑子还能思考，手还能动，我就不会停下。”
2: 天色西微，王戟穿过朝阳，坐在电脑前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忘我的工作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时常让同事和学生们忽略了他是身有残疾的。
3: 你只要开始跟他说话了，你就感觉他是个正常人。总校长基本上没听他说过什么消极话，也没说过自己什么行动不便，反正就是跟大家还是一样的交往。
2: 2013年，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后，他脱离了生命危险，却永远失去了双腿。
4: 在个5个多月里面做了15次手术，第一次手术是最凶险的，做了主动脉置换，就是我们全身最大的血管换了一遍，就是这个手术做了13个小时，出了2000多毫升的血，其实身体有一半的血已经被换掉了。
2: 在本应全力奔跑的年纪，却永远失去了双腿，王戟身心所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原本大家以为重病在身的王戟会按下暂停键，可令大家没想到的是，手术后仅1个月，王戟就重新起跑。病房成了他的办公室，病床成了他的办公桌。
3: 每次去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小型研讨会，所以在病房里面其实谈的还是我们自己学业的事，只不过换了一个地点。
2: 双腿高位截肢，一时无法适应，一次次好不容易坐起来，又一次次瞬间倒下去。即使每一次都疼得大汗淋漓，王戟依然忍着剧痛挣扎着爬起来，翻资料、敲键盘，

0: 做课题，习惯做生命的强者，他不愿做等待照顾的患者。
1: 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的话，我也是努力的去在做吧。可能刚开始我可能会想的更好一点，可能比如说我刚开始还想过我可以重新拿个 C5 的照开车啊，这些截肢以后对我后面生怎么生活怎么慢慢的恢复来讲，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我一直是很有信心的。
0: 重启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有着千钧的重量，身体的痛苦和内心的煎熬，王己从未向身边人透露半分，在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放弃二字。
2: 那段时间他就会比较沉默一点，然后他不太说话，不太吭声。军队的这个需求，然后科研这样的一些需求，可能也救了王己，也是让王己觉得他活着有意义有价值。
3: 谢谢老师您太厉害了。
0: 经过两年的治疗康复，王己再次回到熟悉的讲台，从此校园里多了一位坐着轮椅的教授。回到工作岗位后，王己牵头承担某国防973项目，推动高可信软件技术在装备信息领域的拓展。每次团队研讨，王己都坚持全程参加。由于久坐压迫截肢面，他时不时用手将身体支撑起来缓解不适。工作需要外出调研，他也时常独自出差。
2: 他的轮椅是机械的，不是电动的。他因为他一直坐在轮椅上，如果说他用电动轮椅的话，他的锻炼就少了，锻炼少了以后他的身体会变差，变差以后会影响他的工作。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坡，我们去帮着他去推一下，他就说你别推，我要练，然后他就自己在那个地方去推，自己去练，这样的话他保持自己每天的运动量，他说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好的工作。
0: 对于王己来说，工作就是生命的意义。走过生死线，王己思考最多的是如何用好自己的第二次生命。2021年，王己再一次倒在讲台上，因为肾衰竭，他开始接受透析治疗，每周三次透析，每次4个小时。工作忙时，他常常一边透析一边和团队讨论。
4: 有时候有他的学生来，他就是边做治疗然后边指导他的学生，学生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每次都要打针，那个针又比我们平时的那个针粗很多嘛。他其实是一个很怕痛的人，但是他这些东西他都不会说。
0: 这幅画叫《银河小尾巴》，记录的是王己的妻子黄春带着女儿在工程现场的画面。黄春是天河超算编译团队的带头人，他和王己既是夫妻，更是并肩强军征途的战友。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压力，他们从未动摇。
5: 每天早晨起来，你会想着我今天先送谁呀？先送月月的话，完这个早饭在哪儿吃啊？是不是来不及了？
6: 在这个十几年间，不可能事事完美，事事平衡，
5: 一关一关过吧。有时候我们家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家需要一个乐观主义者。
7: 王姐是一个非常开朗的，非常聪明的，有开阔视野的，这样一个年轻人，非常乐观的，也很坚韧的。虽然他的成长经历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往往都是他的大哥大姐他总是一个小弟弟，可爱的小弟弟，这个聪慧和可爱是在团队里的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我跟他在一起合作，他是一个非常有前瞻视野的一个学术学科带头人，咱们我们这个学术团队里面是得到这个高度认可的。
8: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己时代楷模称号。王己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9: 盛夏时节，野外训练场上热浪滚滚，正在高原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喷火器实射作业考核，着力锤炼官兵战斗素养。

0: 三年，喷火今天。
1: 戈壁滩上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因喷火器射出的高温火焰导致现场空气更加灼热，官兵们要在这种条件下持续完成火力打击、攻坚破障等多项考核内容。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试喷，内心还是有点紧张的，瞄准微调速度还是偏慢，下一步我会针对自己出现的问题强化心理素质，补齐自己的短板弱项。
1: 此次考核重点强化战术抵近、隐蔽机动、复杂环境精准喷射、突发特情快速处置等重难点训练科目，提升喷火兵近距离攻坚、清剿坑道、暗堡的技能水平。
3: 通过考核就是要让官兵在近似实战环境中练技能、强心理、立作风，真正把防化兵的过硬本领练出来，夯实防化分队实战基础。
4: 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围绕指挥研判、火力协同、特情处置等内容展开夜间实弹射击考核。
5: 夜幕降临，多架靶机借助夜色掩护向阵地发起突袭。
6: 目标稳固，扛点射，放！
5: 夜间光线弱，参照物少，目标发现不稳定，跟踪难度明显增加。面对高速低空来袭的目标，高炮分队构建交叉火力网，对目标实施拦截。随着考核深入，难度不断增加，考核组释放多批次靶机，从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展开突袭。高炮地导分队构筑起远近衔接、高低搭配的防空火力网，对来袭目标展开拦截。
7: 我们紧盯实战条件，倒逼官兵在复杂环境中练指挥、练协同、练应变，进一步锤炼防空分队全时待战、快速反应和协同抗击能力。
8: 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
9: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海军开封舰的飞行甲板，从这里可以看到海军开封舰正采取尾靠的方式缓缓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某军港码头，现在官兵们正整齐列队向码头上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1: 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据了解，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5: 《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情境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8: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5: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荆门幺洞洞三公船，幺洞洞三三船，我是海警苏婷，正在辖区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你船蓄意抵近拍摄的行为，已影响我航行安全，请立即朝准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1: 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3号、24号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针对台外事部门对此发表的有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一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谋独的设立内容，不会得逞。
3: 暑假期间，多个部队开展军事夏令营活动，通过军事训练、参观建学等形式，让学生们感受部队生活，厚植爱国爱军情怀。
4: 这几天，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营区里格外热闹，几十名军娃来到父母工作的地方参加军事夏令营。孩子们走进军史馆，了解战史战例，反复练习内务整理，还在趣味运动会上体验战术匍匐、投掷模拟手榴弹，在丰富的沉浸式体验中理解军人的严谨与担当。
5: 来爸爸工作的地方参加夏令营，我特别开心，我好像明白了他之前都在忙什么。我想跟我的爸爸说，你不用担心，我比你想的还要勇敢。
4: 在海军某支队，军娃们跟着官兵们学习具有海军特色的传译绳结、旗语等内容。家书撰写活动中，军娃们用简朴的文字诉说自己的蜕变。丰富多样的军营实训让军娃们深切感受父母的使命与担当。
6: 我的爸爸妈妈守护大海，守护家国，我也会努力好好学习，将来接过他们的接力棒，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4: 在新疆军区某旅，军娃们走进直升机机库，饶有兴趣地近距离观察。军娃们还坐上飞行模拟器，体验空中驰骋的紧张与刺激。
7: 我们希望培养军娃团结协作、严于律己、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既能让孩子们度过充实的暑期生活，也能在他们心中播撒下红色信仰的种子。
4: 在陕西西安、辽宁铁岭、山西临汾等地，部队邀请驻地中小学生走进营区，观看军事科目演示，参观武器装备展示，聆听红色故事，并亲身体验队列训练、整理内务。
8: 让学生走出课本，走进国防，从小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9: 八一建军节到了，祝所有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们节日快乐，以后我也想当兵，像他们一样穿上军装保家卫国。
1: 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有关情况。
10: 据了解，《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日前印发，提出坚持价值保护优先，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最小干预三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整体保护，以保护文物本体和历史环境为工作重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构建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实现了文物资源数据来源可溯、流向可查、利用可管，提升文物资源数据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水平。
4: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医院医保管理培训会在东部战区总医院举办，来自军地医保领域的80余名骨干和专家参会，会议围绕医保基金监管形势、医院信息化建设等内容展开。参会人员还通过实地观摩，深入学习智慧医保建设等实践经验。
3: 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1: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
3: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12: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人员近日袭击了美军目标和沙特石油基础设施，美军与沙特部队对这些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国与沙特对该组织多地总部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
1: 好，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军对杰宁等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影响。
12: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 瑟比加称，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同一天，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25号，乌克兰军方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3: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1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4: 据韩国媒体28号报道，韩国代表金之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表示，日本应遵守自身承诺，如实介绍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佐渡金山曾强征韩国劳工的历史。2024年，日本新洪县的佐渡金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韩方多次敦促日本公开承认二战期间曾强征1000多名朝鲜半岛劳工在此从事艰苦劳作的历史。本月23号，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决定，再次要求日方如实反映历史全貌。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0: 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7: 俄军重点打击乌无人机工厂，乌总统泽连斯基宣称远程打击能力突破3000公里，并直指俄后方腹地防空薄弱。乌军发布视频称首次击毁俄版海马斯。普京披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研发进入收尾阶段，俄海军称组建无人系统团，并计划建造大型无人作战舰。乌克兰爱国者导弹持续紧缺，波兰提议与乌克兰、美国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施压希腊移交爱国者库存弹药。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包括位于基辅西南部的一家无人机组装和存储设施。该设施在一家乌克兰美国合资公司专家的参与下，每月生产多达1000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正式宣布，乌军现役远程打击装备的作战距离已经突破3000公里。同时，乌军完成新一轮打击目标优先级调整，全面锁定俄军后方战略核心设施。泽连斯基直言，俄罗斯长期倚仗的广袤国土战略纵深，如今已成为其战时体系的短板。俄军为保障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克里米亚大桥等核心目标安全，将几乎所有先进防空导弹、预警雷达集中部署在重点区域，导致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等后方腹地防空力量极度薄弱。值得关注的是，乌军方日前公布最新作战视频，宣称首次击毁俄军最新型萨尔玛多管火箭炮系统。这款被外界称为俄版海马斯的新型武器，是俄罗斯近年来研发的300毫米轻量化火箭发射系统，采用四轴轮式车辆底盘，通过减少发射管数量，大幅提升机动突击和快速转移能力。俄军公开该系统原型机后，便将其投入俄乌战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欢迎两位嘉宾。张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呢，俄军目前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而在去年呢，俄方就曾宣布控制该定居点。那么争夺这个点位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1: 那么舍甫琴科的这个定居点，以往呢在乌克兰的这个地图上实际上是找不到这个小村的。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开始，俄军就将主要的进攻方向放到了顿巴斯地区，将完全拿下顿巴斯作为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政治条件。控制该居民点就意味着打开了通往西顿巴斯的一个门户啊，窗口啊，可以说向北可以直接攻击波克罗夫斯克，控制双子城，就是这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那向南呢，它又可以进攻扎波罗热啊，向西呢有可能呢就是直接抵达第尼波彼得罗夫斯克州。可以说呢，这个地点呢虽然小，但是呢在军事上确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舍甫琴科是欧洲最大的锂矿啊，据这个乌克兰官方的这个数据，该地蕴藏着120万吨的氧化锂啊，这是欧洲少有的高富矿的这个锂矿啊，对于这个军工行业还有电子产业，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原料。所以可见的就是俄军持续的在该地跟乌军的这种缠斗啊，就有很多军事上的、战略上的和经济上的考量。当然了，即便今天俄军拿下了这个舍甫琴科，但也并不意味着俄军就可以马上大军突入这个顿巴斯西部。我们也看到乌军现在正在组织持续的这种防御甚至呢使用无人机和小股的这个军队对俄军的这个阵地进行战略反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对乌克兰来说并不是天塌了只是说他在一定程度上且战且退还是有机会夺回该城的。
0: 那我们看近段时间呢，俄罗斯也是持续对乌克兰无人机的生产企业进行相关的打击，而且重点打击了一家乌克兰和美国合作的无人机的生产企业。杜先生，在您看来的话，俄罗斯这种打击的话，能在多大程度上削弱或者说是遏制乌克兰无人机对于俄罗斯的打击呢？
2: 如果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联合举办的厂家、厂商，包括生产链进行攻击，至少能够起到几个作用。首先是降低无人机规模。按照媒体报道，这家无人机企业可以生产多种无人机。如果突击这类厂商，对于降低前线近程无人机的使用量将有很大的影响。第二是破坏美国的无人机计划。美国在乌克兰建厂进行无人机的生产，无非是想通过美国技术与俄乌冲突战况的组合，造出更加符合实战版本的无人机。目前美国在智能无人网络很多方面都在乌克兰搞试验，比如无人机通过 AI 系统 如何寻找目标、攻击目标。今后美国在其他战场上也能使用，包括在中东和亚太，就可以把目前对乌作战无人装备使用推向新高度。所以这点看呢，美国是把整个的生产包括使用当成一个

0: 黄金般的靶场进行运营。第三呢是警示作用，因为很多国家在乌克兰都要设厂，都要进行无人机和无人装备的生产，特别是像德国、英国、法国。如果这类国家也跟美国跟进，那么同样带有浓重北约色彩的军事味道的武器装备依然能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所以这次对于乌克兰和美国联合工厂的打击行动，也警告其他国家，如果在乌克兰开设工厂，也必将成为俄军的打击目标。
1: 目前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近日表示呢，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打击目标的优先级的一个调整，重点是锁定俄罗斯后方的战略核心的相关设施。而且他还提到，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在战时呢是一个短板。那您如何看待泽连斯基此时的这番表态呢？
2: 现在我们都知道，乌军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距离从原来的5到700公里啊，扩大至2000到2500公里。现在呢，乌克兰又提出说已经能够够得着3000公里，这已经基本上把俄罗斯的这个欧洲部分的几乎所有的这些战略目标都纳入其打击的这个范围。这对我俄罗斯来说是无疑是一种政治和安全上的压力。其二呢，就是乌克兰是讲到了这个乌克兰将会更多的生产远程打击武器，这实际上也是暗示这个西方要给更多的援助，乌克兰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战略上的遏制作用。当然泽连斯基也认为过去俄罗斯是幅员辽阔，战略纵深这个非常广这是一个优势。但是随着乌克兰的打击能力的上升这个战略纵深广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俄罗斯防御的一个短板。过去的防空只要集中在俄乌边界地区或者是莫斯科等重要大城市，现在呢，我们看到乌拉尔地区包括亚洲的这个领土也成为乌军的打击目标。即便是这个抽调更多的这种这个防空装备，也难以改变现在乌军的纵深打击的这样一种状况。最后要说的就是泽连斯基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对于俄乌正面战场上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们都常说远水解不了近火，通过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基础设施、民用设施，对于俄军正面战场的这种后勤补给，或者正面战场上的这种火力打击，实际上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乌军的纵深打击还可能会引发俄罗斯更为激烈的报复。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方面已经说了，从切尔尼戈夫到哈尔科夫，乌克兰北部地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完整的加油站。这不仅是老百姓生活上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也意味着这今年冬天乌克兰会面临更大的这个供暖、供电，甚至是生活压力。
1: 另外，乌军的日前公布了一段视频，是首次摧毁了俄罗斯的萨尔马多管火箭炮，这也被称为俄版的海马斯。那这型装备与美制的海马斯有一些什么样的异同？
0: 俄版的萨尔马和美国的海马斯有两个点关系值得关注。第一，叫技术路线大致相同。如果从他们前身看，都是大口径多管火箭炮，而且是重型系统，都采取了12管配置，而且是履带底盘。那如果通过瘦身和这个精简效应，只保留6管，而且把之前的履带机动变成轮式机动，这样的火箭炮的机动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第二是作用有所不同，美国的 M142 采取了弹炮组合装置，既可以发射6管大口径火箭炮，同时还适配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正在研制的 PRSM 精确打击系统。但俄罗斯目前只实现了瘦身，目前还没有报道声明在俄罗斯的新款的高机动火箭炮上能够配置弹道导弹。所以下一步呢，俄方大概也会为这种火箭炮选择一种短程弹，甚至是超高声速弹，完成一系列打击。
1: 近日，俄总统普京表示，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相关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正向战斗值班目标推进。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据俄媒报道，俄总统普京日前透露了末日鱼雷波塞冬的最新消息。普京表示，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相关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正向战斗值班目标推进。另据俄媒25号报道，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表示，北方舰队日前率先成立了无人系统团，配备了所需武器装备，下辖2个水面无人作战营和1个水下无人作战营。按照计划，太平洋舰队也将于2027年组建同类部队。莫伊谢耶夫还透露，俄罗斯还将建造首艘排水量约500吨的大型无人作战舰， 主要用于搜索潜艇及其他水下目标。另据美媒披露，北约官员透露，俄罗斯部署在地中海的最后两艘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和帕申号补给油船已于6月下旬全部撤离。这是2016年以来地中海海域首次出现无俄军军事力量部署的局面。有分析称，俄军收缩地中海兵力的核心原因是黑海、亚速海战局压力激增，迫使俄罗斯将大量海军资源转向海上商船护航，重点保障欧洲周边海域的俄籍船员航运安全。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张先生，那现在普京也说了，末日鱼雷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呢已经进入了试验工作的收尾阶段，即将投入战斗值班。而且他此前曾透露呢，该无人潜航器无法被拦截。那我们说，一旦投入战斗值班的话，会对地区格局带来哪些改变呢？
2: 的确，波塞冬是一种新型的武器，虽然原型在冷战时期就有研发，但是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把这个压舱体的一个大杀器重新改造现代化，并且投入现役。它有三个特点呢，我觉得就是超潜深啊，就一般的这种这个潜艇啊，大概就500到700米，甚至这最极端情况下也很难达到1000米。但据说波塞冬的潜深能够超过1000米。第二个就是超高速，我们知道，一般的鱼雷40-50节，最多也就是70节，但是波塞冬据说它的极限的速度能够达到这个100节，也就是1小时能够达到182公里，这样一个超高速，是现有的反潜的这种系统了是很难拦截的。第三呢，就是它的超远的航程啊，那由于采取了核动力作为它的驱动的装置，所以呢，理论上可以是无限航程，可以说从俄罗斯北部的这些这个港口出发，它发射波塞冬的这种核鱼雷的话，整个的北大西洋和这个整个这个北约的一些重要的这种海军基地都可能会成为波塞冬打击的范畴。当然了，波塞冬作为一个大杀器，它是一个末日武器啊，可以说呢，一旦这个使用，则意味着俄与北约之间是相互摧毁。当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部署数量超过了这种相互摧毁的这个阈值，实际上它的边际效益就会大幅的减少。也就是说，你部署3000枚的核弹头和部署6000枚的核武器，实际上它能够发挥的这种核威慑的这种效应是几乎是相当的。可以说呢，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俄反制能力，但是呢，对于俄与北约之间的这种相互遏制来说，它的力量上不会发生太大的这种变化，但是呢，确实让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种不对称的优势。
1: 那现在看的不仅仅这个俄罗斯的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即将服役，而且呢，俄海军日前宣称呢已经建立了无人系统团，而且正在建造大型的无人作战舰。那杜先生，您如何看待俄方在无人这个领域大量的投入呢？
0: 整建制的建立无人作战部队，特别是建立大型无人舰为核心的水面和水下综合作战体系，这个是俄罗斯海军的首次。这样做呢，大概有很多考虑。首先是吸收黑海教训，因为在黑海，乌克兰大量使用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包括水下无人潜航器以及无人机，对萨瓦斯托波尔港口构成重大威胁。包括黑海舰队旗舰，还有大型的登陆舰，先后被击沉。如果在北方舰队能够有类似的单一作战部队，或者是综合作战部队，同样可以复制乌克兰海军作战行动，对于提高能力、降低损失会有重大的影响。第二呢，是提高威慑能力。如果从北部出发，向北约国家包括其他点位进行类似的打击行动，那么很多点位都会被黑海化，所以通过无人机、无人艇的大量使用，既可以提高基地防御能力，防止乌克兰各类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对北方舰队的攻击，同时呢，对北约侧后它进行水下、水面攻击能力也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整建制的进行大批量无人装备的组合，基本上要形成一种新型作战能力。像之前水面舰艇，在作战能力方面靠排水量，要靠它的火力，现在出其不意躲避对方侦察监视系统，多点位不规则攻击，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海战的核心。
1: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俄军呢是撤离了部署在地中海的最后两艘舰船，包括一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船，这也是十多年来俄军在这个地中海首次没有这个相关力量的部署。那在您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2: 由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土耳其关闭了这个土耳其海峡，使得黑海舰队和

0: 在地中海地区的俄水面舰艇的后勤补给啊，存在一定困难，必须要从波罗的海或者是摩尔曼斯克绕过大西洋才能进行后勤补给。可以说后勤补给啊，确实十分的困难。那我们都知道啊，最近的十年啊，俄罗斯啊遭遇了西方全面的军事制裁、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那么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地区，它遭遇了很大的战略压力啊，水面舰艇它的这个数量有限。他要把最尖锐的这个力量要集中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方向啊，以增强他该地区的战略上的安全。那么相对而言呢，地中海地区就成为了他的一个可以这个放在次要地位的一个选择啊。最后还是要说到，这个现在的这种抽调不是一种永久的放弃，而是一种临时性的战略收缩。未来呢，一旦这个俄乌局势出现一些转机，或者是俄罗斯啊与北约国家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地区的这种对峙啊，这个情况有所缓解的话，也不排除俄罗斯重回地中海。总之呢，这个撤退啊，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俄罗斯在短期之内在战略上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它的适度调整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安全。
1: 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访问英国和美国，以寻求更多支援。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而在此前一天，泽连斯基抵达英国访问，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任后会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另据路透社报道，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日前在访问华盛顿期间表示，波兰已提出与乌克兰和美国联合生产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并称这将有助于解决安全方面的担忧。目前，乌克兰防空作战每月需消耗100枚以上爱国者防空导弹，弹药短缺问题持续加剧。为此，北约及欧盟近期再度敦促希腊向乌克兰提供最多200枚爱国者2拦截弹。此次援助方案不再是要求移交整套防空系统，仅需提供导弹库存。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张先生，我们也看到泽连斯基呢近日是接连访问英国和美国，以寻求更多的支援。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乌克兰呢，包括在无人机、爱国者等等展开了相关的合作。那您觉得这次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面还会聚焦哪些？那么特朗普对于援乌政策又是否会做出一些调整呢？
0: 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十分重视对美关系，美国是调停俄乌冲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第三方，所以呢泽连斯基这次访美就是希望拉住美国，不要把重心放在中东，而忽视俄乌和谈。第二个就是要巩固于美国的这种脆弱的战略互信。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奉行交易主义实用主义那实际上呢，在俄美之间的共同话语要有的时候要多于美乌之间。那所以呢乌克兰希望能够增强与美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还有很多工具比如说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这个经济制裁，这也可能是影响未来俄乌和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当然在特朗普看来呢乌克兰的牌太少了没有足够的筹码让美国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呢不必对这个泽连斯基访美寄以过高的期望。事实上在俄乌问题上，美国现在能做的事儿也不是很多。
1: 而在访问美国之前呢，他先是访问了英国，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安排呢？
0: 首先是要获得外交上支持，因为英美之间在外交上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呢特朗普在情绪上有的时候经常不稳定所以呢访问英国，我觉得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打前站，实际上是要对访美做外交上的一个铺垫。第二个呢，泽连斯基访英实际上要巩固英国跟乌克兰在战略上的这种关系。英国外交一直奉行着离岸制衡，它不允许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在欧洲大陆上能够完全主导这个安全和外交。因此呢，你可以看出英国现在不仅仅是外交上支持乌克兰，军事上援助乌克兰的一个主力，甚至是不怕俄罗斯的核威胁。那所以泽连斯基访英实际上要加强与英国的战略上的这种互动和想合作，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
1: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波兰一直是充当反俄的急先锋。那现在波兰提议要与乌克兰和美国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来缓解乌克兰的防空导弹的不足的问题。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三方联合生产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的确，如果三方能够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特别是特朗普能够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说明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之前真金白银式的拜登式模式有可能会重新被复制，也标志着今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不光是通过北约国家购买武器装备，同时也能够提高乌克兰的造血能力。目前看呢，多国都愿意生产爱国者导弹，尽管波兰和乌克兰由于历史原因、现实原因，目前关系并不融洽，但是在美国的撮合之下，很有可能会呈现出联合发展的趋势。但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企业也想加入到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生产系列，因为乌克兰认为波兰之前所生产的都是发射器，跟作战斗部没有关联，所以含金量并不高。但日本三菱公司可以授权生产全套的爱国者导弹的系统，所以从这个点上看呢，选择与波兰的合作和选择与日本的合作，目前乌克兰很犹豫。那由于整个系统的成本太高，按照乌克兰目前的打法，打不起也打不完，面对无人机攻击，有可能会复制海湾地区用400万导弹打一架3000块钱无人机的这个状态，所以今后与波兰的合作关系会推进，但日本有可能加入其中，所以这里边的三方有日本、乌克兰和美国的三方，所以到底哪个三方能够更加顺利地通过技术合作拿到订单，按时生产出导弹，我们还要详细观察。
1: 我们看同样是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方面呢，现在北约敦促希腊把它库存的200枚爱国者二防空导弹移交给乌克兰。那您如何看待北约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0: 现在不仅是北约盟友要求把陈旧的爱国者二导弹向乌克兰援助，美国政府也下令重启生产线，生产30年之前的爱国者二导弹。说明呢，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乌克兰包括在海湾国家地区美国基地防御能力堪忧。那这种武器装备，严格的说，它也不可以提高和改变消费比，你至少是200万美元一枚。但至少说明北约国家目前正在以清库存的方式弥补美国爱国者导弹生产能力的不足，也标志着下一步美国不仅在国内要大量提高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规模，包括生产的效率，同时在海外设厂，通过与多国联合生产的方式降低成本、提高数量，也是合作方式。所以今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除了现在北约一个政治联盟，还有可能美国会着意打造爱国者导弹的技术联盟，这样在全球防空反导作战过程中，美国会处于主导位置。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温暖舒适。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而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安全。只有摒弃冷战思维，充分考虑并尊重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俄乌双方才能构建起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欧洲大陆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无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持续发酵，伊朗密集发声警告，对伊攻击会付出代价。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伊朗已处于战争中，内塔尼亚胡访美或提供潜在行动方案。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美军考虑派数千士兵突击伊朗核设施。也门政府指称胡塞武装或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再炸沙特石油备用生命线，沙特称摧毁来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中东冲突会否多点爆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发。

0: 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 上级下达命令，暴恐分子必须消灭，人质必须解救，爆炸物必须清除。机会只有一次，能不能把人质成功解救出来，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正本事。
3: 经检查，此为即时类爆炸物，建议现即人工拆除。
4: 我的身后是战友，是百姓，是他们身后的家庭。如果我不上，谁上？
5: 忽然之间就发下来一双筷子，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食物没有坏，筷子还在，说明人呢刚刚离开不久。
6: 其实化妆是我们一种手段，侦查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暴恐分子于凌晨三时许袭击了位于B区的一食品加工厂。暴恐分子劫持了工人在内的多名人质，在楼内设置了多处爆炸装置，随时都有可能引爆。上级下达命令，六时之前，人质必须解救，爆炸物必须清除。
1: 当所有的常规手段都用不了的时候，我们靠什么完成任务？
0: 暴恐分子啊，不可能给你按脚本出牌，所以说我们在此次考核中啊，也是打破我们队员们的肌肉记忆，把这些基础科目啊融会贯通，做到这个战训一体。人质就在前面，机会也只有一次，能不能把人质成功解救出来？ 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正本事。

0: 把这个机器人停到与这个可疑爆炸物之间大概20到30厘米的距离，然后我就将这个机器人的机械臂给展开，然后进行夹取。
1: 排爆手张继康正凭西宁神的操控排爆机器人，

0: 天气多变，雷声轰然炸响，他却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节奏分毫不乱。
1: 这个陪跑机器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手臂啊，我们通过这个控制我们自己的手臂去抓取这个可疑爆炸物，而后再进行我们下一步的操作。
0: 雷障之门，生死为界。
2: 松海豹的难度啊，更多的是在于它生理极限下的这种操作和处置，因为穿着这个厚重的防爆护服呀，而且这个做着那种微创手术般的这种拆解啊，这是对它的这个排爆手啊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排爆手以旗帜胜扫清关卡，为队伍守住那道唯一的安全之门。
1: 想成为一个顶尖的排爆手，四个字：胆大心细。这个胆大并不是说我们通俗来讲是大胆，我们的胆大是源于我们专业的自信，就是对这个排爆知识的一种自信。
0: 对张继康而言，每一个步骤每一次判断都已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刻进了肌肉记忆。
1: 但我现在唯一最担心的就是恐怖分子可能会在这个爆炸物下方设置一些诡计装置。
0: 张继康的担心并非多余，实战中排爆手面对的从来不止于眼前的爆炸物，真正的威胁往往藏在炸弹之下，意料之外。
1: 在抓取过程当中，就是要这个手爪的这个中点要与爆炸物中点保持平齐，避免在转移过程中造成这个可疑爆炸物的过多移动。
0: 机械臂缓缓抬起，没有多余的电线和牵连装置，也就是说爆炸物只在这一处，

0: 当把这个波拉乌一转移之后啊，其实内心里也没有多大的波澜，也感觉就是不过就这嘛，也没啥难度吧。
1: 无论是面对随时可能引爆的爆炸物，还是面对我们的镜头，张继康的表情管理都出奇一致，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多余情绪。
0: 因为我们在面临这些爆炸威胁的时候，是不可以有过多的情绪波动。我们在训练当中也着重去训练这一方面心理素质，所以说可能就由于训练的比较多，也可能把这个情绪带入到了我们自身的一些生活当中。
1: 想当拆弹专家，情绪稳只是入场券，还得把各类炸弹全都了解得明明白白。毕竟要是连炸弹是什么路数都摸不清，手再稳也没地方放。
2: 在我的设计定义当中，它是一个需要被打开的物件。那么当我的目标人物去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它就会发生爆炸。下面请看演示。
3: 哎呦，吓我一跳。
4: 我以为这种东西只在电视当中看到，没想到在现实中真的是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出现。
1: 桌上这些形态各异的爆炸物全都出自张继康之手，作为排爆手，他也是队里公认最懂炸弹的人。
2: 这个雨伞也可以作为爆炸物。
4: 班长，你过去的时候这个箱怎么还会响啊？
2: 它这个响已经代表这个爆炸物已经爆炸了，是有人或者动物经过的时候它都会引起爆炸。
4: 就是连碰都不碰走过去就可以爆炸是吗？
2: 对。
0: 我们是一个组一个班，我们要去针对这种类型的爆炸物，我们展开了一些研究、一些研讨、一些学习。在这个学习当中呢，我们也有对抗，通过这种对抗，他制作我来拆，我制作他来拆的一种方式，来锻炼我们的实战本领。
1: 排爆手考核并未结束，如果说上一轮是开胃菜，那这一轮直接上了硬菜。
0: 我就知道排爆考核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肯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在等我。
1: 现场爆炸物被牢牢固定在车内，无法转移，而留给排爆手的时间只有5分钟。

0: 人工排爆前的最后一步，张继康要换上重达60多斤的排爆服。
1: 想过，当然想过，穿上这身衣服走向爆炸物那一刻，谁的心跳不会加快？因为我是排爆手，我的身后是战友，是百姓，是他们身后的家庭。如果我不上，谁上？我们每天的训练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一刻。
0: 穿好排爆服，张继康逆着所有人的方向走向爆炸物。
2: 排爆手呼叫，经检查，此为疑似的爆炸物，建议现即人工拆除。完毕。

0: 在实战当中最怕遇到的也就是计时器，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所以说当时心里就是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它拆掉。
1: 张继康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时间赛跑，在毫秒之间精准判断，沉稳操作。
0: 它本身重量也很重，导致我的动作很缓慢，但是呢，它也时刻在告诫我，动作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做任何动作都要经过深思熟虑。
2: 白豹组呼叫，爆炸物已成功拆除。
1: 最终，张继康成功拆除爆炸物，顺利通过考核。然而，真实的战场从来不会只设一道考题，更大的未知与挑战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0: 把那个大料打开。好，给它分散放置一些。
1: 除了这个嗅觉上的干扰，我们这个其他方面的干扰还有没有？
0: 在听觉方面，我们身处这个丛林当中啊，有一些鸟叫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声音啊，会给哎，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雷声或者炮声啊，会对我们的犬呀造成一定的影响。
2: 人来人往，动物穿行，气味干扰，考核员布下重重迷障。
0: 军犬搜捕啊，考验的是他们的本能压制，环境复杂，视线受阻，气味混杂，搜捕目标，这对军犬的专注力和人犬的信任力，是一个双重考验。

0: 咚咚，我想秀，娜娜秀，咚咚，
1: 对于军犬娜娜来说，如此复杂的搜索环境她还是第一次经历。
0: 娜娜的优势主要是在于她的这个嗅觉和听觉还是非常的灵敏的。
1: 人判方向，犬嗅目标，一人一犬互为耳目，这便是侦察兵藏在暗处的骑兵。
0: 注意警戒，
2: 嗅嗅。
0: 在我们这个钢的搜索当中，我发现了这块手表，我怀疑这是犯罪分子所留下来的，所以说我让娜娜这个嗅认这块手表，来提取这块表上的气味。
1: 犯罪分子就隐匿在这片丛林中，训导员刘如飞和军犬娜娜能否顺利找到？
0: 搜搜搜索到一半的时候呢，娜娜忽然之间就冲了出去，我以为她发现了目标，但是当我跟上去的时候呢，却发现了一盒肉，我以为这就是考核组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圈套。
1: 面对最爱吃的肉和肠，娜娜没有丝毫动摇。
0: 在我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就发现了一双筷子，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食物没有坏，筷子还在，说明人呢刚刚离开不久。
1: 蛛丝马迹层层堆积，刘如飞断定犯罪分子应该就在附近。
0: 娜娜越跑越快，我当时就确定她发现了目标。果然没一会儿，我又看到劫匪藏在了一片特别密的林子里，我当时就心头一紧。
1: 原来娜娜刚入伍时最不擅长的科目就是过障碍，她一度面临被淘汰。
0: 我就感觉啊，她就特别喜欢玩那个球，我就和她一起呢拿着那个球在障碍场进行训练互动游戏。
1: 刘如飞日复一日的耐心引导，终于让娜娜战胜了内心对障碍的恐惧，她的奔跑越来越自信。2025年，这对搭档迎来了高光时刻，取得了武警北京总队哮天杯障碍第一的好成绩。训练场的障碍有章可循，密林的枝叶却无迹可觅。面对这陌生的丛林考场，娜娜能否跨越心理与地形的双重障碍，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行。
0: 没想到我下了习的口令之后，娜娜就像一支箭冲了出去，矫健的穿梭，灵活的躲避，很快就扑倒了犯罪分子。
1: 犯罪分子刚刚落网，所有人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新的险情又接踵而至。
4: 根据任务安排，我分队担负侦查和抓捕任务，一组负责查明敌情动态和厂房周边情况，待情况查明后，各组协同实施抓捕，说不清楚。
5: 是。
1: 廖阳是一名化妆侦查教练员，这次考核中，他作为一组组长，将带领小组成员前出侦查。
6: 目前我们已知的线索就只有三条：人质、厂房、爆炸物，就这么多。像爆破分子的藏匿地点、武器装备情况以及爆破分子的数量及人质的状态，我们现在都不清楚。我们现在任务就是要摸进去，将这些情况进行查明。
1: 藏行于暗，消极于无，正面强攻只会打草惊蛇，极致的伪装是侦察兵的一道利刃。
6: 面对不同的场景，伪装成不同的角色。
1: 侦察之道，守在隐身。
7: 我们要通过这个最快速
3: 然后最便捷的方法是自己达到伪装的效果。
1: 真正的隐身不是视觉上消失，而是彻底消除原有特征，让自身完全融入环境。
5: 其实化妆是我们一种手段，侦查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7: 那我说句话，你猜一下我是哪人？谁造反没啊？
8: 是广东人吗？
7: 你猜我从哪过来的？
8: 东北人。
7: 哦，那你现在再听一下，我说一下我的家乡话。我从沧州过来的。
8: 你是沧州人？
7: 啊、对，这是我的沧州话。
1: 侦察兵的隐身术只为以最快速度渗透至目标区域获取情报，这考验的是他们的心理素质、观察能力、模仿功力以及身处敌后的战场定力。
9: 前面注意，隐蔽。
1: 这次考核，廖阳带领的一组又会用什么出人意料的身份靠近危机四伏的厂区？
10: 班长，我看你们现在穿的还是迷彩服，没有乔装打扮呀。
6: 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同志已经进行了伪装，伪装在这边丛林里，不知道老师您能发现他们吗？
10: 我看不到，哎，这放眼望去全是草和树，看不到一个人。
6: 对，我们这一次所要去的任务地域是一片废弃的食品加工厂，如果说我们贸然出现任何人，很有可能导致打草惊蛇，爆破分子一定会引起警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消失，让爆破分子察觉不到我们到来。
1: 他们离目标最近，也离危险最近，因此渗透之盾盾在出敌不易。
6: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事发地域，犯罪分子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这要求我们一定要注意自身行动隐蔽。
9: 行动。
1: 废旧厂区内，一组侦察兵需要依托地形隐蔽敌进。
5: 地表气温应该是能够达到40度往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穿这个土味防弹衣，我整个人这个衣服基本上湿透了，这汗如雨下，就跟蒸桑拿一样的一种感受。
1: 酷暑之下，不仅是体能的极限挑战，更是对侦察兵耐心与判断力的双重考验。
11: 这也是一个军人该具备的，再热的天气也得随时准备打仗。
1: 平日里千百次攀登训练磨出的肌肉记忆，此刻化作任务区中无声的穿梭。侦察兵用最矫健的身手把自己藏进了敌人的视线盲区，
11: 要心细观察好脚下或者手上每一个动作是不是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的同时去完成好这个任务。
1: 廖阳带领队员逐一排除可疑区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最终我们队员发现了一个奥城的独立小屋，有这个爆拱分子的踪迹，最后我们成功实现了我们的目的。
6: 指挥员，指挥员，我组通过敌意侦察在废旧厂区北侧二号玻璃房发现恐怖分子，发现恐怖分子。
12: 收到，请继续保持观察，加强隐蔽，发现异常第一时间报告。
1: 最终，廖阳带领的一组精准锁定目标藏匿位置，为后续研判形势、制定战术提供了重要支撑。
13: 九一所，九一所，侦查二组报告。我组通过穿墙雷达共发现房屋内有两名目标，完毕。
14: 切换二组画面。
15: 此画面为二组画面，
14: 调一下软管扩音画面，画面放大。侦查一组，由你对房屋进行抵近侦查。
16: 侦查一组收到。
1: 侦察车里，在操控台上紧张忙碌的是情报处理员赵文军。比起那些飞檐走壁的战友，他的站位不用流汗跑动，却要用脑子跑赢整个战场。
16: 现在我们在观察三个画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穿甲雷达，我们前端采集设备透过墙看到里面屋内的人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软管窥镜，可以利用一些很细小的空间来侦察到屋内的情况，而且隐蔽，不容易被发现。
8: 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在前方他们侦察的所用的所有的这些装备都可以实时回传到你这块，是吗？
16: 是的，你看到在屏幕上它在动，就是我们前端采集设备，一直在工作，也就是我们的侦察员在现场侦查，我们第一时间可以从三个屏幕上，都可以看。

0: 看到我们这个画面，给我们指挥员呈现我们在前端的一个情况。
1: 赵文军在侦察车中将实时回传的情报汇聚整编，上传指挥所，情报在此变为决策，命令由此直达战场。
0: 抗洪抢险的时候，这辆车出动，我还是担任这个情报处理员。
1: 抗洪救灾中，赵文军在侦察车内将实时回传的空中情报整编上传，为抢险争取了宝贵时间。
0: 当时发现一地域是我们重要的行军路线，但是呢，由于洪水较大，有一面墙壁马上就要倒塌。我们在车上，情报处理员和这个现场指挥员第一时间观察到了这个险情，立即派出人员处置掉这个情况，为我们后续援军路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此时考核接近尾声，前方侦察小组已在目标外围就位。

0: 燃制安全获救，考核圆满通过。耳目、先锋、潜伏、中枢四力合而为一，侦察兵以出其无形之术交出了忠诚与实力的最佳答卷，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侦察防线。
1: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啊，刚才的整个的这个紧张不紧张？
3: 紧张，我说白了，感觉自己的心率刚才已经160以上了吧？
2: 哎，你这衣服是不是都可以挤出水了？
3: 这应该。
2: 你挤一个试试，能挤出来吗？哇，你流了这么多的汗。
3: 任务完成了，最起码对得起这个岗位，对得起这身职责。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

0: 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3: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天罗地网，飞行学员怎样隐迹山林？
5: 由学校教员组成的追捕队正在寻找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隐藏好自己，并继续向目标区域前行。
6: 遇到无人机侦察，我们需要迅速分散，快速隐蔽，就近找低矮的灌木丛趴下，同时切记不要抬头张望。
4: 狭小囚笼，飞行学员如何逃出升天？
5: 我整个人被困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我内心感觉到特别的绝望。
7: 敌人马上来了，你睁开了，你就赢得了逃生的机会。
4: 所降囚度，飞行学员又为何挑战天险绝境？
5: 成功了，险些从那个半山腰摔下来。没想到咱们的空军学员会有这样渡水技能的训练。
4: 军迷深入空军航空大学演训一线，直击飞行学员48小时野外生存考核。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揭秘飞行学员的荒野生存。
8: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现代军队建设中，飞行员是重要的高价值人才，他们的培养有着成本高、周期长等诸多特点。对于任何国家来讲，保证飞行员的战场生存率都是重中之重。因此，除了熟练掌握战机操控与飞行技能外，在突发特情下的自保求救、以待救援的生存能力，同样是飞行员核心素质要求。为了锤炼飞行学员的野外生存能力，位于吉林长春的空军航空大学每年都会开展野外生存训练。在这期间，学员们将只携带少量补给，模拟飞行员敌后跳伞的突发情况，凭借配发的装备和野外获取的救变材料，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徒步在山林中行进超35公里，完成一系列考核，锤炼自身危急情况下的自保能力。此时军迷王肖波所跟随的小组遭遇的正是在山林中面临蓝军围捕的情况，

0: 我现在正在跟随空军航空大学的大一学员进行野外生存训练。周围的树林非常的茂密，现在我们训练的这个科目叫做逃脱追捕，由学校教员组成的追捕队正在寻找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隐藏好自己，并继续向目标区域前行。我们在丛林里穿行的过程当中，追捕队会用什么方式来寻找我们呢？
1: 一般是三种手段：无人机侦察、无人机投弹，还有红外线探测。
0: 那面对这些追捕，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应对？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遇到无人机侦察，我们需要

0: 迅速分散，快速隐蔽，就近找低矮的灌木丛趴下，同时切记不要抬头张望。遇到红外线探测的时候，我们需要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皮肤裸露的部位用树枝进行遮挡，有效减少红外线的散发。
1: 像我们这样的草帽就不容易被红外发现吧？
0: 对，要注意把面部遮挡。你去望，卧倒。
2: 在实战环境下，一旦飞行员在敌后遭遇险情，落入敌人环伺之中，为了伪装自己逃离追击，其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坏自身的人体识别特征。学员们在逃脱追捕考核中所使用的迷彩油彩与植物伪装，正是一种高效的光学伪装手段。随着无人机、红外探测仪等设备越来越多的应用，在现代战场环境下，隐蔽自身成了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裸露皮肤与清晰的人体轮廓是最易暴露的特征，涂抹迷彩油彩可以有效适配野外环境的多色性，其覆盖面部、手部等裸露部位，能够破坏皮肤均匀肤色与自然光反光，同时规避可见光与近红外波段侦察。而枝叶伪装则可进一步打破人体线性轮廓，同时削弱体表热辐射，降低红外识别概率。这类伪装操作简便，耗时短，能大幅降低被搜捕发现的概率，为隐蔽避险、等待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3: 求救联络考核内容：一、救生电台；二、光纤信号管；三、太阳反光镜；四、闪光标记；五、就是口哨。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单个人进行考核。
2: 成功脱离危险环境，遭遇险情的飞行员下一步要执行的便是敌后野外生存的核心技能——求救。考核点处列出的求救设备都是如何使用的呢？
4: 教员，这几种方式每一名飞行学员都要学到吗？
5: 每名学员都要学到。那么像救生电台啊，特别是飞行员被迫跳伞以后，首先就要利用救生电台与我们指挥中心取得联络。那么指挥中心接到我们这个发射的求救信号，会派就近的搜救部队对我们遇险飞行员进行一个实时这个营救。像我们这个光纤信号管是昼夜间均可使用的目视求救联络用品，
4: 这个我熟悉，因为在高处看的话，我们的人物的目标是非常小的。
5: 对，通过我们那个飞行员积极主动的啊，与救援特别是飞机取得联络。
4: 那这个像镜子一样的器材呢？
5: 这个太阳反光镜利用我们的反射太阳光形成光斑啊，与我们这个搜救飞机啊发射信号。
2: 救生电台是飞行员重要的救生设备。当飞行员确认周边无近距离搜捕威胁，转移至有遮蔽的安全点位后，方可评估开机。收听紧急频道，发送信号，收到己方加密呼叫后再回复坐标。而光纤信号管、太阳反光镜等设备则适用于不同场景的空地沟通。它们都有着高识别度、低功率、小目标等特点，能够在保证飞行员安全的情况下有效达到求救目的。这是在首日路线前半程的生火野炊考核点，是学员们获取额外食物的唯一一次机会。
6: 哇，这太香了！
4: 咱们今天这个烧烤看着挺特别啊，跟我们平时这个户外露营
7: 看起来不太一样。
8: 是的，今天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准备的，柴火是我们一路上自己捡的，签子也是我们刚才用刀削的。
7: 像这些牛肉，我们在平时烤的时候都会撒孜然啊，放辣椒啊，比如说盐。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没有这些就
8: 我们带了口服补盐液，那个里面的成分就是盐，我们可以撒在上面，然后这样子牛肉就会比较有味道了。
9: 方法终极困难度。
7: 我看这个牛肉已经熟了一半了。享受一下你们自己烤的美味。味道怎么样啊？谁能跟我分享一下？
10: 我这串肯定不错，这上面都流油了。前面这块
7: 已经烤熟了。跟烧烤不太一样，但是肉质不错，真香。在野外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美味了。
10: 确实。不是哥们儿，火都没了，你要生吃这牛肉啊？
11: 没事儿。其实是这样的，在野外，在没有生火的条件下，通过生吃牛肉呢来补充身体里所需的能量。
10: 哎呀，
11: 太香了！
10: 味道怎么样？
11: 原始的味道。
2: 寻找、分辨食物与生火，是每一个飞行学员都要掌握的野外生存技能。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下，每多一分能量就能让遇险飞行员多一分获救机会。而生火不仅是为了加热食物，其产生的木炭还是飞行员在野外环境下制作过滤装置获取干净饮水的重要材料。
12: 生火，

0: 往前走，大步走，
1: 大步走，
0: 腿抬起来。现在执行单人的考核，模拟个人求生。
2: 教员，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学员被用各种方式囚禁捆绑，有哪些是相对来说简单的？
0: 相对来说啊，扎带是比较简单的。主持人，你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2: 好，那你把我捆绑起来吧。
0: 啊，那你就试试啊。这个技巧呢，就是你想象一下，要带入到这个被俘的那种单个人求生的情境中。
2: 好，哎，已经很紧了。哎，确实可以，这个相对来说用我的力量还是能够挣脱的。
0: 如果
2: 那相对来说难挣脱的方式是哪几种？
0: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三个以上的。
2: 那试试吧。在
0: 正常呢，我会让他们不在前面，而是在身后。
2: 行，光做这个动作都够难受了。
0: 你这样，你应该把眼睛闭上去，想象一下，你真的是被俘。
2: 我已经闭上眼睛，在全力的。
0: 敌人马上来了，你睁开了，你就赢得了逃生的机会。
2: 不行，
0: 我看到你好像出汗了，平静一下心态。真的，敌人马上就要来了。睁开，倒数三秒钟，3、2、1，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真的，我就是在这样的实践中鼓励学员，然后使他心理上有一种突破。你是不是感觉很
3: 对？
0: 有一种愉悦感、成就感。
3: 对。
4: 飞行员的野外生存并不总是能化险为夷，因此，为了考核飞行学员们应对被俘情况的能力，凡在此次野外生存训练中被随机搜捕车控制的学员，都会被带到囚禁审讯考核点，在这里。他们需要面临多种控制手段与心理压力的考验，仅仅是最基础的尼龙扎带就差点难住王小波。如果被更难的工具困住，真的有办法脱困吗？
0: 作为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接触到这个手铐的话，那他是绝望的。另外，我们在任何很多特殊的一些情境底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观察。发现有尖锐的物体，能不能有助于我们逃生？
2: 我看桌子上咱们还放了这个粗细不一的绳子，如果我被绳子绑起来，然后还有同伴的情况下，我可能会让他来帮我解开这个绳子。
0: 这就是我们训练里边的其中的一个场景，就是团队的训练。等一下。往里边蹲下，现在模拟你们整个机组被俘了，利用有限的时间迅速的逃生。
4: 不到20分钟的时间，模拟整个机组被俘的三组飞行学员就成功逃离了囚笼，这让王肖波大感惊讶。如果作为一名并未接受过此类训练的普通人进入囚笼，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0: 教员帮我，好了，我来了。太热了，我整个人被困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然后没几分钟腿就特别麻，我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我幸亏您传授了我一些技巧，但是那个绳子磨了半天。
1: 我现在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了，满头大汗，在里边又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光线很暗，我内心感觉到特别的绝望。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看看你的绳子吧。
0: 好。对，我没想到这么细的一个绳子，磨起来还挺费劲的。
1: 你磨了两个地方。
2: 我基本上所有的体力都被消耗于用于磨断这根绳子了。
3: 怪的绳子这块断了，这个地方也磨断了。
2: 给大家看一下。即使教员允许作弊，提前指点了龙妹可以磨绳子的点位，可王肖波一名成年男性的体能去尝试逃脱，还是用了这些平均17、18岁学员数倍的时间才成功解开绳子。 从他的表情和满头大汗就能看出，在没经过系统训练的情况下，一名普通人在这样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反观学员们在考核期间更为冷静沉着的状态，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长期训练对他们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打磨。正是这样不断精进生存技能。
0: 让他们能在可能的实战环境中不放过一丝一毫的求生机会。教员，咱们的飞行学员在野外生存训练的时候，有这个取火呀。
4: 净化水源这些科目我都能很好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学员在野外训练的时候要设置锁降这样的科目呢？飞行人员在野外生存的时候，他所面临这个环境，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高原生存，包括丛林生存。那么遇到这些复杂的环境，有的时候就需要利用到锁降的技能，尤其是说在我们飞行人员救生物品包装中会有。
0: 这一项装备就是救生绳索，可以使飞行员利用它来进行安全的锁降到悬崖底部。那我们今天演训的这个悬崖锁降高度大概有多少？
4: 今天锁降的高度应该是20米，左右。
0: 那今天我能和我们的飞行学员一起完成锁降，来体验一下当中的难度吗？
4: 完全可以，但是在锁降之前，请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
2: 对跳伞落地的飞行员而言，野外复杂地形是比敌军搜捕更直接的生存考验。敌后区域山地断崖、河谷沟壑遍布，常规行进不仅机动效率低下，更易暴露行踪，甚至可能因地形险阻陷入被困绝境。因此，锁降是飞行学员野外生存训练的核心必修科目。依托救生绳索与简易锚点即可操作。 能帮助飞行员快速突破地形限制，灵活规划隐蔽转移路线，是复杂环境下规避搜捕、争取求生时间的关键技能。熟练掌握锁降技能，除了助力自身快速跨越障碍、脱离险境外，还能在实战中救助受伤战友。 在双人机组跳伞的实战场景中，若战友负伤被困陡坡或崖壁下方，无法自行转移，具备锁降能力的飞行员可以通过绳索系统将伤员安全转运至平缓地带，避免战友因滞留险境遭遇二次伤害，为后续搜救救治争取宝贵时间窗口。
0: 这样的训练是人生第一次。

0: 成功了，险些从那个半山腰摔下来。你好轻松啊，你只是开始的时候。
1: 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我那个坡是凸起来的，可能会稍微有点陡峭，但是我感觉如果在实战过程中什么样的险情我们都会遇到，所以这样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0: 我觉得需要手和脚的配合，如果说脚下失去支撑的话，可能胳膊上用的劲儿就会特别的大，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
2: 跟着学员们接连完成数项野外生存考核，令王霄波不由得感叹，一名合格飞行员需要掌握的技能远比想象中丰富。从落地后的隐蔽伪装、反囚禁、逃脱控制，到复杂地形的索降攀岩，每一项都是敌后险境中保命归舰的核心硬本领。本以为覆盖陆地脱险、地形跨越的训练体系已足够全面，可随着队伍继续向前推进，下一个考核项目还是刷新了王霄波的认知。这群志在长空的雏鹰，野外生存训练的任务里竟还包含一项出人意料的科目，横渡水域。
0: 教员，没想到咱们的空军学员会有这样渡水技能的训练，那像这样的技能在实战情况下又有什么应用呢？
3: 因为我们的飞行学员在未来将执行飞行作战任务，那么当飞机在空中遇到险情，飞虎跳伞落入海中，就需要利用配备的救生船、救生背心来提高他们的水上生存技能。
0: 那咱这项技能的训练是怎么开展的呀？
3: 我们横渡水域训练需要先穿着救生背心，再使用救生船。救生背心穿着方法很简单，我们把两个黑管朝外，像正常穿马甲一样，然后呢，我们上船其实很简单，先抓住船尾的两个端部把手，在水里身体后仰，你就可以抬小腿搭在后侧的这个横向浮筒上，然后当你稳定之后，你双手再抓上边的靠近你的两个船舷把手，当你进入船中之后就到达第四步，弯腰坐起就可以了。
0: 今天我能不能申请一次水面横渡的训练呢？
3: 没问题。
2: 飞行员执行任务的空域下方，除了陆地，还可能是各种水域。当发生飞行员遇险情况时，救援力量便会将眼前这套救生设备投放到水中，为遇险飞行员搭建起水上生存的临时依托。此项科目所考核的正是飞行学员们的水上生存能力，既要掌握从水下快速攀爬上艇，熟练操控小艇行进，以艇身为掩体隐蔽自身的技巧，也要具备拖拽救生艇短距离游泳的能力，确保在救援力量抵达前依托小艇维持生存。经过教员的培训，王霄波能够驾驭这艘小艇完成战术动作吗？

0: 了这次渡水技能的训练，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在水中自己单打独斗还可以掌握重心，掌握这个游泳的方向，但是携带着一条救生船确实要考虑的太多了，而且把握船的方向和这个重心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1: 从横渡水域到挣脱束缚，从密林伪装到绝境求生，飞行学员的荒野征途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能的极限考验，更是对意志与血性的全面淬炼。在这片模拟战地环境的试炼场上，这群平均年龄十七八岁的飞行学员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有搏击长空的梦想，更有直面险境的胆魄与智慧。荒野中的每一滴汗水都是雏鹰磨砺翅膀的痕迹，他们时刻准备着迎击风暴。
2: 这次训练，我们的学员仅依靠飞行员配备的救生装具和物品，完成了15个科目的生存考核。期间，学员同志们展示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意志品质，我对他们的表现非常满意。雏鹰退役2026野外生存训练就是针对飞行特色和实战需求，围绕飞行员被迫跳伞后的活救藏逃4个要点而系统设计的综合性训练，锤炼战斗精神和军人血性，为培养能打胜仗的军事飞行英才奠定基础。
1: 白帝空天战机、寒光中型有人驾驶多用途飞行器、成影战术机甲，顶流科幻 IP 亮相首都，燃爆这个暑假。
3: 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是攻击外星人的。
1: 打破常规的物理概念，刷新认知。
4: 这个立场涵道是在南天门中设定出来的一个概念。
1: 颠覆想象的未来战场近在咫尺。
5: 这个太空工厂它的存在就保障了我们之后移居到太空生活呀，在里面长期的居住。
1: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打卡苍穹记忆南天门计划特展。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9: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研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9: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6: 格力真好。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2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那再多的客人，
3: 祁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
2: 就是这个。
4: 认识我，是松发雷。
2: 松发雷，
4: 指导员，你沿着我过来的脚印退回去，越远越好。
3: 我出去给他们引开，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半匹车。
2: 你回来，回来！
3: 老子能让你一个人？
2: 不是吸引火力吗？
5: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半个小时我们不回来，你们就走吗？你不走两个动静都没有，你们在那猫着。你终于回来了。连长呢？指导员呢？找着万里了吗？指导员？哎，找着万里了吗？
1: 哎，指导员，人命回来了。啊！
0: 人命！人命！
1: 怎么样？万里找着了吗？
0: 连长，但我们顺着万里的脚印往山底下走，刚好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条路。
2: 你看，我就说万里找路去了吧？
1: 不对呀，怎么就你一个人？连长呢？
0: 连长和五连在一起，我们找到五连了。
1: 五连被打散了。不，那还等啥呢？走啊！
3: 不行，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得绕道走。
1: 我们得确保我们连队的安全。
0: 安全，战场上哪有安全的？一屋的战机，这责任谁来负？
1: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刚才回来，这条道上全是美军的车轱辘印儿，还有坦克履带印儿。我们走这条路，那就是送脑袋。
3: 他要再不走，一会儿飞机反应。

0: 这回过来，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所有人准备出发。是。这头子，我懂了。估计回去免不了受处分。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
1: 这都啥时候了，还想着个赌局？
0: 你五连所有的战士，那都是我5000里的战友啊。邓老没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办。老梅，邓老没来。千里，你这个弟弟万里呢，看着挺机灵，但还是嫩。我是真担心。
2: 他别真出什么事儿，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给你们家留个根儿啊！我现在是真没心思管他，任务才是第一位的呀。我总不能把全连的战士都扔下不管，我去找他吧。
0: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就不明白了，你带他上战场干什么呀？咱们打这么多年仗，为的是什么？
2: 不就为了他们不用再打仗，咱们自己也心安吗？
3: 真没人求他来上战场打仗，是他自己非要来当英雄的，啊？再说了，咱也不能光求自己心安吧。在闷罐车上，我都答应兄弟们了，我必须把他们全给带回家去，这样他们的家人才能心安啊！
4: 不能让他走了，小明。
5: 把枪的保险锁死了，照顾好雪毛的同志，一个一个从这边要下，按班排走，听见没有？
6: 是。
5: 注意安全，
7: 大家注意安全，
5: 小心点。
8: 赵源，你找着，全都是车轱辘。
9: 啊，对，你看不见。哎。

0: 任凭，我能看见点儿了，换了两天，眼睛好点了。现在所有人，马上去跟连长会合，任命带路，快！来，
1: 老七，这样，我呢？
0: 我分析分析你和你弟弟这个事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以前百里在的时候，你那就是无法无天，啥事都不操心。真遇着什么事儿了，也有你哥帮你呢。后来百里没了，你当了连长，这心里遇着没准的事儿啊，你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你说跟梅生说吧，你又怕他担心；那跟你们雷爹说吧。
2: 他老数落你，所以你就只能憋着，越憋越着急。这家伙你弟来了，你就把火全冲他撒，他就成个受气包，对吧？哎呀，不是你个老小，你身边是没人跟你说过吗？有时候这心里话搁心里。 不用什么都搁明面上来说，招人烦，知道吗？
0: 那看来我是说对了，啊？我招人烦，我还就告诉你，我越稀罕谁，越关心谁，就越招谁烦。
2: 你小子。

0: 真不该忘了给自己留颗光荣弹。
1: 他美国鬼子杀了我那么多战士，我就算真剩一颗子弹了，我也是留着崩他们。
2: 跟你说个不招人烦的，
3: 咱能到这儿就已经赢一半了。现在这儿
2: 都在请客给美国鬼子吃姜子儿，我的脸呢也喂了两双筷子，但被一空头象给我搅和了，这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客人要请呢。所以我估摸着我这桌账是结不明白了。
0: 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来再多的客人，
1: 祁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
3: 就是这个意思。
2: 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一个目的，千里啊，我必须把任务完成。你呢？你有你弟，还有你那
1: 祁连的那帮同志，
2: 为了他们，你得想办法回去。啊！我还记得军长曾经说过的话，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4: 所以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才能让欺负我们的洋鬼子知道什么叫尊重。

0: 指导员，人在里面。
1: 怎么样？前方有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2: 人没留下，老肖带几个战士跟我过去看看。
0: 平哥，我们走。老婆，大宝，跟着我。

0: 隐蔽，别！别哥，我眼睛看不清楚，前面是魏军吗？
1: 是。
0: 走人，打他一家伙！
1: 打什么打？我们现在着急，跟连长去会合，不能被他们拖住。啊！先撤。
0: 干嘛呢？我踩他地雷了！指导员，指导员，大宝好像踩雷了！东边过来，兄弟警戒，您保护队。
2: 指导员，小心！

0: 美国人过来了，
1: 什么？美国人过来了！
0: 我快，你闭嘴！把你的衣服扔给我，
1: 啥衣服？
0: 叫我的衣服，快点，快！
1: 别动，咱别动，
0: 扔过来。
1: 政委，这会儿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现在只能先让张豹处理一下燃烧线费劲了，
1: 这能行吗？
0: 司马到湖南已来不及了，快！
1: 接着说。

0: 你现在就是南朝鲜伪军，明白吗？
1: 明白，这帮人不会他们的鸟语。
0: Hello，不是 Hello， Help， 救命的意思，记住了。快！哎呦，如果一旦伪装失败，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好，记住，千万别动。
2: 明白。
0: 其他人。按照自己采过来的脚印，原路撤退，快！
3: 华夏，隐蔽！
4: 喂 ，There is a man。Shop, stop! Whoa, whoa! Stop! Evac! Stay back, stay back! Stay back!
5: Lieutenant, we found something there.

0: 闻闻就过瘾啊，点了吧。闻闻就不饿了。这根烟，等咱们完成任务，就给它点了。<笑>哎，你们五连没剩下点吃的啥的，
1: 剩什么呀？
0: 哎，头一回做第1000刀连，啥也没落着，还点儿背。这本来说想从美国佬那儿整点物资。

0: 这倒好，人家给我们送来一堆枪子儿炮弹。
1: 对。
2: 哎呀，都一样，我们俩也是在外边。

0: 没在这守着，我下去看看。
1: 继续观察，注意隐蔽。是。隐蔽，所有人都有，原地隐蔽警戒，快！小黑，二子，都给我。
2: 你确定吗？
1: 松发雷，松发雷，
2: 指导员，你沿着我过来的脚印退回去，越远越好。
1: 能站，能，
2: 小心点，
1: 踩住啊！

0: 你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死死地踩住了，别松脚，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宋发雷应该是有一个保险栓。找雷公给我拿根针。
2: 小黑，叫雷公把针先拿过来，快点。
3: 是。指导员，咱多少战友都踩着地雷死，排不了他。
2: 少废话，
0: 别动，
2: 轰炸稳了，
0: 别动。
2: 我们七连什么时候放弃过自己的战友？
4: 于大棒，你说你这个倒霉蛋啊，以后可得记住了，这个小伙子别瞎窜，他防人呢。你说怎么那么蠢呢？怎么找人家个菜横了呢？不就是应方的？
2: 行了，我说老方，都什么时候了，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0: 大宝，坚持住，这个雷就是冲咱们步兵来的，只要你一松，他立马就炸。坚持住。
2: 啥情况？
0: 别过来！
2: 踩雷了！
1: 真踩上雷了！
0: 扔过来。
2: 大宝，
1: 啊，
2: 别动啊，挺住啊！坚持住啊！啊！

0: 全体都有，解除禁闭，时间不等人啊！我们啊，得赶紧去跟连长会合了。
1: 通知大伙出发，快点！通知大家伙出发了。
2: 平总，安全了。
1: 通知大家伙出发了，
0: 走吧。
1: 哎，没事了。
3: 下面还有一颗。
0: 大宝，
3: 大宝，
0: 大宝，
3: 大宝，
0: 大宝，
3: 大宝！
0: 大宝，
3: 大宝，
0: 平和，平和呀，平和，平和，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事？平和，
4: 有点人，大宝呢？
0: 大宝没了，你怎么样？怎么样？
4: 我没想到下面还有鬼雷，
0: 我们都没想到。明华，你已经尽力了，啊，你尽力了。
4: 小袁，责任在我，我请求处分。
0: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你要真想为他报仇，拿起枪，夺杀魏国鬼子，给他报仇。我们现在要去救连长，连长有危险，而且魏国人马上就会过来。走，走，走啊！走吧，所有人，赶紧离开这儿！明军一会儿就来，快走，拿着枪，快走，跟着命令。

0: 够吃了。
1: 二哥，二哥，
2: 阿姨，
1: 二哥，
2: 哎，老七，
3: 哎，老七，老七，老七，孩子大了，能讲道理就别动手啊。
2: 万林，你不对啊。
4: 老小子，
2: 你叫我啥？
4: 老小子，
2: 千里，动手！我教你啊，把皮带解下来，蘸着冰碴子可劲儿抽。
5: 顾万里，你是不是宁愿来的是美军，也强过我呀？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想给大伙儿趟条路，我就想起你来了。大家说你也冒险给大家找过路，我看你们找不着路，我昨晚上就偷偷跑下来了。结果我一进村子，就被美国鬼子给堵里边了。一晚上又是放炮又是烧火的，炸了我一晚上，出不去，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6: 你这又是擅自离队，不听指挥，你这是在当逃兵，你知道吗？
1: 孙子才当逃兵呢，我是下来给你们找路呢，现在路找着了。
6: 找个屁的路，怎么当个好兵学不会，撒谎倒学挺快。这是战场，你犯的错够我毙你几回了。
3: 老齐，这找着弟弟挺高兴一事嘛，你干嘛呀？
2: 万里，你哥说的对啊，你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跟你们连长道个歉，道完歉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
6: 啊。过去个屁过去，闭嘴，别老护着这小崽子。
1: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我，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七连被我拖死了，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想。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还能拖死我七连？你记住，我从来没想要百里服务，他是我连长，我只会服从命令。

0: 连长，你们怎么来了都？
1: 那边蓝泪拳，
2: 什么？
1: 那边蓝泪拳，
0: 终于来了。五连停着，从现在开始，你们听祁连长指挥。
1: 我不能让我最后的战友们去送死。
0: 啊！
1: 我去通知。
0: 疯了你啊！
1: 忘了咱们任务了，如果不拖住他们，咱们全死这儿，谁来完成任务？所以我们都得活着，一起等老梅他们过来支援。都听我的，分散一兵，走。
3: 一兵，
1: 我能走。
0: 分散找掩体。
3: 是。
0: 万丽，啊，先进去，好，快。

0: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有啥用？猴费劲的。
1: 我直接出去把美国佬引开，
0: 我还能捎带几个不完了吗？
2: 有没有用的你一会儿自己看。你现在脑子不清醒，暂时由我指挥。咱们就这么躲着，美国佬转一圈找不着人，没准以为咱们跑了。哼哼，走，上那边二楼去。

0: 把这村给围了！
1: 连长，不行就跟他们干吧，老子两枪做掉他们！
2: 闭嘴！轮不到你说话了，带上！

0: 这帮瘪犊子。
1: 这你能藏得住？
0: 别商量了，我出去给他们引开。
1: 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把你车。
2: 你回来，回来！老子能让你一个人，不是吸引火力吗？而且你能吸引多久啊？等老梅。
0: 老梅要不来呢？
2: 等死吗？我相信任命，一定能够找到老梅。
0: 行，听你指挥啊。

0: 想家不？
1: 不想。
2: 你他娘的不想了。我家没人了，我现在就想喝一碗我娘熬的玉米粥。
1: 哎，老小子，老小子，
2: 快，
1: 快，蹲下！
2: 我在这藏好了，我们两个去吸引火力，千万别出来啊！
1: 一起去，
2: 去个屁去！服从命令。要不然我打断你后腿，多好！这老小子当着我的面逞英雄，
1: 小心点，哥。

0: 死不了！
1: 咱们五年第一次当尖刀连，能不能打输啊？快进号，人啊！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巴黎，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找到老梅，让她赶紧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明白吗？
2: 老爸，刚才美国佬见到直冒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烟雾弹。
3: 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4: 我们的任务是帮东面主力趟出条路来，然后协助主力部队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冲入敌人的阵地。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5: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18: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膏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

0: 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4: 巴黎，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找到老梅，让她赶紧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明白吗？
5: 好吧，刚才美国佬在那直冒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烟雾弹。
6: 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7: 我们的任务是帮东面主力趟出条路来，然后协助主力部队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冲入敌人的阵地。
8: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你那儿刚才那波没去留，离那儿危险。哎，还有多远啊？
1: 正儿八经，还一半距离。
0: 赶紧调用，加速行军，把那林子把我们困住。
2: 是，
0: 快！
2: 是。

是你救他。

0: 我杀美国鬼子，算什么乱来？
1: 有什么办法？
2: 没有了，子弹也没多少了。

0: 是个麻烦，
1: 你先把符断了他。

0: 听你的话，我来给你们送家伙。
1: 这暴脾气啊！
2: 站长，站长，回来，老小子，
1: 带了，五常五万里，小丽，
2: 哥，回来，
1: 按住他，
2: 小丽，
1: 哥，我是大队长，
2: 站长，
1: 放开我的是我哥，我要去救他，
2: 你这样的话救谁？你可不在这听我的。
1: 巴黎，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找到老梅，让她赶紧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明白吗？我才
0: 不想逃兵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1: 不是让你当逃兵，是让你去玩救命。巴黎，你现在是一名军人，你必须懂得服从命令，明白吗？
2: 快，
1: 哥！ 你哥当了十几天兵，他会这么轻易死掉的？大叔，
2: 保护好万里，带他做后门逃命。
0: 我不去，
1: 执行命令。
0: 是。

0: 队长，队长，
1: 走。
2: 李先生，我陪着你。

0: 咱们七连得赶在全村之前到达徐州。是。哥，这场仗要是打赢了，老蒋是不是就没地儿躲了？
1: 拿走。
0: 不过这两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快乐，如果这场仗咱们能够打赢，放他回家，看看咱这三条，还有万里那小胡子。
2: 这场仗咱们要是打赢了，团长说就给咱们七连开表彰大会。
3: 好。
0: 哎，哥，那要开表彰大会，我是不是能领个一等功奖章啥的呀？
3: 一等？
0: 啊？咋样才能领一等功啊？
2: 我当然知道啊，
0: 不怕苦不怕难，勇敢杀敌。我五天里在战场上可没少杀反动派啊。
2: 老五家的人觉悟都高着呢。
3: 咱们七连。 有几个拿了一等的，比那些不怕艰难、完成任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老战士。哥！哥！
4: 你醒醒，哥，没事吧？哥，哥，快走！哥，万林，
5: 走，走，快走！
4: 我带你一块走，哥。
5: 躲起来，
4: 万林，听哥一次话，啊！去找老梅，快走，快走！

0: 右轮的，打得好！
1: 里面都有，给我冲！

0: 啊！救我！救我！我不能安生了，我不能死了！
1: 你报警，有个老钱在，阎王爷带不到你！报警！啊！

职责是给你治伤。

0: 排长，我们是。啊，来风，啊，你不是在卡车队待过吗？这玩意儿能挣得了吗？
1: 你让我试试，应该没问题。
0: 其他战士，给我跟上，冲，快！来福，彪子行啊你！哎，咋了？哎呀，哎。

0: 小芳，里面有货吗？
1: 问你呢，有货吗？
0: 够肥的啊！都带走。上来，
2: 是。
3: 快，先救少爷！
4: 我少爷速度往前的，
0: 快快！走吧，刚才的美国佬现在直冒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烟雾弹。
5: 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0: 我可弄明白了，这美国佬搭档啊，分得够细的了。这个呀，咱们打你的时候用的；这个呢，是咱们挨打的时候用的。这什么？
5: 哎，你别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下次打仗的时候，咱美国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能带的都带上，走。
3: 是。
6: 别流水的。啊！
3: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万里，你们没事吧？啊！
6: 你小子，下次能不能快点来？
3: 连长。我知道你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死不了。连长，我们不能再跟美军硬拼了，以防敌机轰炸。我们现在需要尽快赶到新兴岭，完成我们的任务。嗯， 今天都有三十小组为一队，迅速赶到新兴岭，出发！
7: 是，
3: 走。
8: 万里，归队。快点，
3: 行，快去吧。
8: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9: 秦连长，

0: 新来的？
1: 我都入伍一周了。
0: 那不还是新来的吗？哎呀，
2: 第一次上战场，怕我？
1: 怕什么怕呀？
2: 来，吃点，肚子里有东西才吐得出来。
3: 你入伍多久了？
0: 我都入伍半个月了。
4: 那你说我是个新兵，你自己不也是个新兵吗？
0: 我比你多打两场仗，而且杀了三个日本鬼子。
4: 哼，相信什么呀？你等着，我以后一定杀的比你多。
3: 比一比，
4: 比呗。
3: 你叫啥？
4: 五千里。
0: 我叫六六顺，记住了。哎，要是我赢了，你得给我点根烟。
3: 还赢了？性上你就输了。
4: 六六顺。

吴连长，我们来晚了，给我点个人，你赢了。

我太无聊了，太无聊了，温家。

不是，我你要回家了的，高兴点儿。

小子，在家等着我，我早晚得去找你，到时候咱俩再接着比。 回去了。

0: 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看啊。
1: 之前都是七连，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2: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3: 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我不打算回去了。
4: 竹林的同志几乎都在这儿牺牲，
3: 我必须死人，只有我们自己强大，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5: 这无论是问这样。

0: 那你没啥事吧？我哪有什么事？趁我哪知道？反正没啥事就好。对了，大壮留给你跑腿吧。
1: 这你放心吧，大壮交给我，肯定没啥事。打仗之前，别想太多。没啥用。
2: 阿梅
3: 啊，
2: 安静。
4: 小心点啊！
5: 行了，别看了。
1: 这百里啊，走了也快两年了，他这心情刚平静点儿。刘刘顺要牺牲了，我真怕他出点事
5: 儿。雷爹，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还不了解他？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啊。
1: 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他了，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职责这事儿，得靠你盯着点儿。啊，
5: 行，放心吧，我知道，我们七连离不开你雷爹。

0: 呢？
1: 我们的任务是往东面主力趟出条路来，然后协助主力部队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冲入敌人的阵地。咱们等待团部发起总攻的信号，一旦发起冲锋，各派战斗小组
2: 还是按照步炮协同的战术，雷公先火力突击，其他各派再跟上。
3: 放心吧，

0: 团长，师部来电，令我团已到达新兴里部队，协同兄弟团向敌军北极熊团发起进攻。
1: 发射信号弹。
0: 是。

0: 都给我抢了！干什么？放开我！现在是我炮排的人，得跟着我。炮排的，跟我来！
1: 是。

charging from all fronts.

0: 堂陈皮冠名播出。
1: 这是美国佬在这绕弹吧？刚才应该都是这个。
2: 这美国人真够狠的，咱把他扔回去，让他们也尝尝啥味儿。
3: 好，
4: 在高平点着了，
5: 点火啊！
6: 快！
7: 扬起和澎湃的战士，倒背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6: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7: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8: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5: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9: 强国就得富民，
5: 这步棋我们走定。
8: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谢谢谢谢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9: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
13: 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7: 这样吧，这样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4: 你好，大自然。
25: 你好，伙伴。
26: 你好，银河。
2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8: 上级下达命令，暴恐分子必须消灭，人质必须解救，爆炸物必须清除。机会只有一次，能不能把人质成功解救出来，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正本事。
29: 经检查，此为意识类爆炸物，建议限定人工拆除。
30: 我的身后是战友，是百姓，是他们身后的家庭。如果我不上，谁上？
31: 忽然之间就发下来一双筷子，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食物没有坏，筷子还在，说明人呢刚刚离开不久。
32: 其实化妆是我们一种手段，侦查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暴恐分子于凌晨3时许袭击了位于B区的一食品加工厂。暴恐分子劫持了工人在内的多名人质，在楼内设置了多处爆炸装置，随时都有可能引爆。上级下达命令，6时之前，人质必须解救，爆炸物必须清除。
1: 当所有的常规手段都用不了的时候，我们靠什么完成任务？暴恐分子不可能给你按脚本出牌，所以说我们在此次考核中啊，也是打破我们队员们的肌肉记忆，把这些基础科目啊融会贯通，做到这个战训一体。
0: 人质就在前面，机会也只有一次，能不能把人质成功解救出来？ 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正面声。

0: 把这个机器人停到与这个可疑爆炸物之间大概20到30厘米的距离，然后我就将这个机器人的机械臂给展开，然后进行夹取。
1: 排爆手张继康正屏息凝神地操控排爆机器人，天气突变，雷声轰然炸响，他却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节奏分毫不乱。
0: 这个排爆机器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手臂啊，我们通过这个控制我们自己的手臂去抓取这个可疑爆炸物，而后再进行我们下一步的操作。
1: 雷障之门，生死为界。
2: 搜排爆的难度啊，更多的是在于它生理极限下的这种操作和处置，因为穿着这个厚重的防爆护服呀，而且这个做着那种微创手术般的这种拆解啊，这是对它的这个排爆手啊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 排爆手以旗帜胜扫清关卡，为队伍守住那道唯一的安全之门。
0: 想成为一个顶尖的排爆手，四个字：胆大心细。这个胆大并不是说我们通俗来讲是大胆，我们的胆大是源于我们专业的自信，就是对这个排爆知识的一种自信。
1: 对张继康而言，每一个步骤每一次判断都已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刻进了肌肉记忆。
0: 但我现在唯一最担心的就是恐怖分子可能会在这个爆炸物下方设置一些诡计装置。
1: 张继康的担心并非多余，实战中排爆手面对的从来不止于眼前的爆炸物，真正的威胁往往藏在炸弹之下，意料之外。
0: 在抓取过程当中，就是要这个手爪的这个终点要与爆炸物终点保持平齐，避免在转移过程中造成这个可疑爆炸物的过多移动。
1: 机械臂缓缓抬起，没有多余的电线和牵连装置，也就是说爆炸物只在这一处，

0: 把这个波拉乌一转移之后啊，其实内心里也没有多大的波澜，也感觉就是不过就这嘛，也没啥难度吧。
1: 无论是面对随时可能引爆的爆炸物，还是面对我们的镜头，张继康的表情管理都出奇一致，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多余情绪。
0: 因为我们在面临这些爆炸威胁的时候，是不可以有过多的情绪波动。我们在训练当中也着重去训练这一方面心理素质，所以说可能就由于训练的比较多，也可能把这个情绪带入到了我们自身的一些生活当中。
1: 想当拆弹专家，情绪稳只是入场券，还得把各类炸弹全都了解得明明白白。毕竟要是连炸弹是什么路数都摸不清，手再稳也没地方放。
2: 在我的设计当定义当中，它是一个需要被打开的物件，那么当我的目标人物去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它就会发生爆炸。下面请看演示。
3: 哎呦，吓我一跳，
4: 我以为这种东西只在电视当中看到，没想到在现实中真的是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出现。
1: 桌上这些形态各异的爆炸物全都出自张继康之手，作为排爆手，他也是队里公认最懂炸弹的人。
2: 这个雨伞也可以作为爆炸物。
4: 班长，你过去的时候这个箱怎么还会响啊？
2: 它这个响已经代表这个爆炸物已经爆炸了，是有人或者动物经过的时候它都会引起爆炸。
4: 就是连碰都不碰走过去就可以爆炸是吗？
2: 对。
0: 我们是一个组一个班，我们要去针对这种类型的爆炸物，我们展开了一些研究、一些研讨、一些学习。在这个学习当中呢，我们也有对抗，通过这种对抗，它制作

0: 我来拆，我制作他来拆的一种方式，来锻炼我们的实战本领。
1: 排爆手考核并未结束，如果说上一轮是开胃菜，那这一轮直接上了硬菜。
0: 我就知道排爆考核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肯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在等我。
1: 现场爆炸物被牢牢固定在车内，无法转移，而留给排爆手的时间只有5分钟。

0: 人工排爆前的最后一步，张继康要换上重达60多斤的排爆服。
1: 想过，当然想过，穿上这身衣服走向爆炸物那一刻，谁的心跳不会加快？因为我是排爆手，我的身后是战友，是百姓，是他们身后的家庭。如果我不上，谁上？我们每天的训练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一刻。
0: 穿好排爆服，张继康逆着所有人的方向走向爆炸物。
2: 排爆手呼叫，经检查，此为疑似的爆炸物，建议献祭人工拆除。完毕。

0: 在实战当中最怕遇到的也就是计时器，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所以当时心里就是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它拆掉。
1: 张继康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时间赛跑，在毫秒之间精准判断，沉稳操作。
0: 它本身重量也很重，导致我的动作很缓慢，但是呢，它也时刻在告诫我，动作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做任何动作都要经过深思熟虑。
1: 最终，张继康成功拆除爆炸物，顺利通过考核。然而，真实的战场从来不会只设一道考题，更大的未知与挑战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0: 把那个大料打开。好，给它分散放置一些。
1: 除了这个嗅觉上的干扰，我们这个其他方面的干扰还有没有？
0: 在听觉方面，我们身处这个丛林当中啊，有一些鸟叫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声音啊，会给，哎，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雷声或者炮声啊，会对我们的犬呀造成一定的影响。
2: 人来人往，动物穿行，气味干扰，考核员布下重重迷障。
0: 军犬搜捕啊，考验的是他们的本能压制，环境复杂，视线受阻，气味混杂，搜捕目标，这对军犬的专注力和人犬的信任力，是一个双重考验。

0: 松。
1: 我想秀娜娜
0: 秀松松
2: 对于军犬娜娜来说，如此复杂的搜索环境她还是第一次经历。
1: 娜娜的优势主要是在于她的这个嗅觉和听觉。

0: 还是非常的灵敏的。
1: 人判方向，犬嗅目标，一人一犬互为耳目，这便是侦察兵藏在暗处的骑兵。
0: 注意警戒，
2: 嗅，嗅。
0: 在我们这个钢的搜索当中，我发现了这块手表，我怀疑这是犯罪分子所留下来的，所以说我让娜娜这个嗅认这块手表，来提取这块表上的气味。
1: 犯罪分子就隐匿在这片丛林中，训导员刘如飞和军犬娜娜能否顺利找到？
0: 搜索到一半的时候呢，娜娜忽然之间就冲了出去，我以为她发现了目标，但是当我跟上去的时候呢，却发现了一盒肉，我以为这就是考核组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圈套。
1: 面对最爱吃的肉和肠，娜娜没有丝毫动摇。
0: 在我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就发现了一双筷子，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食物没有坏，筷子还在，说明人呢刚刚离开不久。
1: 蛛丝马迹层层堆积，刘如飞断定犯罪分子应该就在附近。
0: 娜娜越跑越快，我当时就确定她发现了目标。果然没一会儿，我又看到劫匪藏在了一片特别密的林子里，我当时就心头一紧。
3: 上，上，上！
1: 原来娜娜刚入伍时最不擅长的科目就是过障碍，她一度面临被淘汰。
0: 我就感觉啊，他就特别喜欢玩那个球，我就和他一起呢，拿着那个球在战场进行训练、互动、游戏。
3: 上，上，跳，上！
1: 刘如飞日复一日的耐心引导，终于让娜娜战胜了内心对障碍的恐惧，她的奔跑越来越自信。2025年，这对搭档迎来了高光时刻，取得了武警北京总队哮天杯障碍第一的好成绩。训练场的障碍有章可循，密林的枝叶却无迹可觅。面对这陌生的丛林考场，娜娜能否跨越心理与地形的双重障碍，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起！
0: 没想到我下了习的口令之后，娜娜就像一支箭冲了出去，矫健的穿梭，灵活的躲避，很快就扑倒了犯罪分子。
1: 犯罪分子刚刚落网，所有人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新的险情又接踵而至。
4: 根据任务安排，我分队担负侦查和抓捕任务，一组负责查明敌情动态和厂房周边情况，待情况查明后，各组协同实施抓捕，说不清楚？
5: 是。
1: 廖阳是一名化妆侦察教练员，这次考核中，他作为一组组长，将带领小组成员前出侦察。
6: 目前我们已知的线索就只有三条：人质、厂房、爆炸物，就这么多。像爆破分子的藏匿地点、武器装备情况及爆破分子的数量及人质的状态，我们现在都不清楚。我们现在任务就是要摸进去，将这些情况进行查明。
1: 藏行于暗，消迹于无。正面强攻只会打草惊蛇，极致的伪装是侦察兵的一道利刃。
6: 面对不同的场景，伪装成不同的角色。
1: 侦察之道，守在隐身。
7: 我们要通过这个最快速然后最便捷的方法，使自己达到伪装的效果。
1: 真正的隐身不是视觉上消失，而是彻底消除原有特征，让自身完全融入环境。
6: 其实化妆是我们一种手段，侦查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8: 那我说句话，你猜下我是哪人？谁造反没啊？
9: 是广东人吗？
8: 你猜我从哪过来的？
9: 东北人。
8: 哦，那你现在再听一下，我说一下我的家乡话。我从沧州过来的。
9: 你是沧州人？
8: 对，这是我的沧州话。
1: 侦察兵的隐身术只为以最快速度渗透至目标区域获取情报，这考验的是他们的心理素质、观察能力、模仿功力以及身处敌后的战场定力。
5: 前面注意，隐蔽。
1: 这次考核，廖阳带领的一组又会用什么出人意料的身份靠近危机四伏的厂区？
10: 班长，我看你们现在穿的还是迷彩服，没有乔装打扮呀。
6: 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同志已经进行了伪装，伪装在这边丛林里，不知道老师您能发现他们吗？
10: 我看不到哎，这放眼望去全是草和树，看不到一个人。
6: 对，我们这一次所要去的任务地域是一片废弃的食品加工厂，如果说我们贸然出现任何人，很有可能导致打草惊蛇，破坏分子一定会引起警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消失，让暴狗分子察觉不到我们到来。
1: 他们离目标最近，也离危险最近，因此渗透之盾盾在出敌不易。
6: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事发地域，犯罪分子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这要求我们一定要注意自身行动隐蔽。
5: 行动。
1: 废旧厂区内，一组侦察兵需要依托地形隐蔽敌进。
6: 地表气温应该是能够达到40度往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穿这个土味防弹衣，我整个人这个衣服基本上湿透了，这汗如雨下，就跟蒸桑拿一样的一种感受。
1: 酷暑之下，不仅是体能的极限挑战，更是对侦察兵耐心与判断力的双重考验。
11: 这也是一个军人该具备的，再热的天气也得随时准备打仗。
1: 平日里千百次攀登训练磨出的肌肉记忆，此刻化作任务区中无声的穿梭。侦察兵用最矫健的身手把自己藏进了敌人的视线盲区，
11: 要心细观察好脚下或者手上每一个动作是不是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的同时去完成好这个任务。
1: 廖阳带领队员逐一排除可疑区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6: 最终我们队员发现了一个凹沉的独立小屋，有这个暴恐分子的踪迹，最后我们成功实现了我们的目的。指挥员，指挥员，我组通过敌意侦察在废旧厂区北侧二号玻璃房发现恐怖分子，发现恐怖分子。
12: 收到，请继续保持观察，加强隐蔽，发现异常第一时间报告。
1: 最终，廖阳带领的一组精准锁定目标藏匿位置，为后续研判形势、制定战术提供了重要支撑。
13: 九一所，九一所，侦察二组报告。我组通过穿墙雷达共发现房屋内有两名目标，完毕。
14: 切换二组画面。
15: 此画面为二组画面，
14: 调一下软管窥视画面，画面放大。侦察一组，由你对房屋进行抵近侦察。
16: 侦察一组收到。
1: 侦察车里，在操控台上紧张忙碌的是情报处理员赵文军。比起那些飞檐走壁的战友，他的站位不用流汗跑动，却要用脑子跑赢整个战场。
15: 现在我们在观察三个画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穿墙雷达，我们前端采集设备透过墙看到里面屋内的人的情况。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软管窥镜，可以利用一些很细小的空间来侦查到屋内的情况，而且隐蔽，不容易被发现。
9: 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在前方他们侦查的所用的所有的这些装备都可以实时回传到你这块，是吗？
15: 是的，你看到的屏幕上它在动，就是我们前端采集设备，一直在工作，也就是我们的侦查员在现场侦查，我们第一时间可以从三个屏幕上，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画面，给我们指挥员呈现我们在前端的一个情况。
1: 赵文军在侦察车中将实时回传的情报汇聚整编，上传指挥所，情报在此变为决策，命令由此直达战场。
15: 抗洪抢险的时候，这辆车出动，我还是担任这个情报处理员。
1: 抗洪救灾中，赵文军在侦察车内将实时回传的空中情报整编上传，为抢险争取了宝贵时间。
15: 当时发现一地域是我们重要的行进路线，但是呢，由于洪水较大，有一面墙壁马上就要倒塌，我们在车上，情报处理员和这个现场指挥员第一时间观察到了这个险情，立即派出人员处置掉这个情况，为我们后续援军路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此时考核接近尾声，前方侦察小组已在目标外围就位。人质安全获救，考核圆满通过，耳目、先锋、潜伏、中枢四力合而为一，侦察兵以出其无形之术交出了忠诚与实力的最佳答卷，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侦察防线。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刚才的整个的这个紧张不紧张？
18: 紧张，我说白了，感觉自己的心率刚才已经160以上了吧？
9: 哎，你这衣服是不是都可以挤出水了？
18: 这应该。
9: 你挤一个试试，能挤出来吗？你流了这么多的汗。
18: 任务完成了，最起码对得起这个岗位，对得起这身职责。
19: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20: 价钱也实惠，值得。

0: 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呢，其实一直是大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空中力量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就拿美国来说，仅 F-35 战斗机的数量呢，可能就超过了800架。但是这800多架 F-35 却并不是每一架都能随时投入战斗的。那么美军手里这800多架 F-35 目前到底有几架能飞，有几架能够执行任务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6月11日报道，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最新报告，在2025财年，美军 F-35 机队的全任务能力率仅为大约1/4，其中美国空军的 F-35A 常规起降型最高为28.5%，陆战队的 F-35B 垂直起降型次之为16.2%。海军的 F-35C 弹射起飞拦阻降落型最低仅15.3%，这些数据都与65%和60%的及格线相去甚远。所谓任务能力率，是美军用来形容战机战备状态的重要指标。例如 F-35 的设计任务包括空战、对地打击、压制防空系统等。如果某架 F-35 能够完成上述至少一个任务，即视为具备基本任务能力；如果能完成所有任务，即视为具备全任务能力。如果将标准放宽至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美国空军的 F-35A 也仅有38.6%能够胜任，而这一数字在2020财年时还有71.4%。在短短5年间呈断崖式下跌。
1: 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美军的 F-35 机队它的战备状态在近年来居然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那么美军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为什么呈现断崖式的下降？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美国军方对这个 F-35 的这种维护的决策权非常有限，因为这个 F-35 飞机它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所谓软件密集型的装备啊，它是至少75%以上的功能是由软件来实现的。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层面的问题在于，可能它的知识产权可能更具含金量，因此呢，这个承包商有点保守，他想把这样一些东西尽可能的控制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军方自己的维护人员他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不够的话，直接使用这些装备的这个时候，他的维护质量就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资金的保障这个方面优先级这个处理上面是重用轻维护，就是在投资资金的支持上，可能这个 F-35 执行

0: 到装备的使用过程中间出现了良好率比较低的这样的问题。
1: 尽管战备水平数据在持续下降，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F-35 在美军近期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也没有完全隐身。比如说，在突袭委内瑞拉、轰炸伊朗等行动当中呢 ，F-35 都有露面，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当中呢说的那么的不堪。那么，关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是这样。美国针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这个空袭，确实都动用了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呢，针对委内瑞拉，它可能主要是作为一种支援手段或者是威慑的工具，并没有直接参与这种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处于一种低烈度的啊这样的一个任务的状态。那么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美国空军在空中基本上也没有对手，长时间的这种防务技术的这种封锁，包括呢这个制裁，让伊朗空军的实战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当美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进行空袭的时候呢，伊朗空军并没有出动大量的战斗机和美军进行空战。美军它可以动用啊各种战机执行任务，所以F-35可以执行对地轰炸任务，那 F-16 和 F-15 也会大量的出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所以 F-35 不一定会当主力啊。当然呢，也有一架 F-35A 遭到了伊朗防空系统的击落，这说明啊，在这个实战化运用的方面，可能美国空军也缺乏经验。另外一个呢 ，F-35A 它的隐身性能也不像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吹嘘的那么强。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F-35 的 TR-3 升级项目呢，是导致近年来 F-35 机队战备水平下降的最大原因。那么这个 TR-3 升级项目具体有哪些内容？为什么迟迟搞不定呢？我们来看短片。
3: 自2015年开始在美国空军服役以来， F-35 作为所谓软件定义的战斗机，采用了边生产边升级的模式，通过不同批次的升级逐步提升战斗力。 F-35 关键的批次4升级于2019年推出，而要想实现批次4的所有功能，就必须对现有 F-35 的软件和硬件进行升级，换装新的集成核心处理器，这就是技术更新3升级项目，缩写为 TR3。 据称其计算能力可提升25倍，然而在过去10余年间， F-35 的软件程序反复修修改改，再加上新软件的代码量激增85%，导致可靠性问题频发，批次4升级所涉及硬件也面临交付难题。2026年2月，美媒披露，自2025年6月以来交付的部分 F-35A 战斗机没有安装雷达，只能用配重块替代，仅能在有雷达战机伴飞下进行有限飞行训练。除雷达外，关键升级均面临挑战。F-135 发动机供电能力、散热能力不足的顽疾仍未解决。
1: 好，我们看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一直以来都把 F-35 称为软件定义的战斗机，但是近年来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呢，的确是在骤然下降。为什么原本的卖点到现在却反而成为了雷点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0: ？TR-3 就是技术更新3，这是 F-35 在进行升级的过程中间，它内在的架构进行重新升级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中间包括了它的一些火控以及通信、组网以及整个的这种内部的这个结构，就是它的一些控制逻辑，整个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这个调整。那么在这方面呢，除了软件的代码之外，基础数据的这个支撑是极为关键的。那么如果说数据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更新，代码写的再完善，它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它是需要软件代码加上基础数据支撑，这两者结合，实际上才能够确保 F-35 来进行有效的使用。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 TR-3 的这个更新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升级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涉及到它后续如何去实现一个组网，如何实现它把一些新的武器融合进来，所以会存在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问题。
1: 除了软件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 F-35 在硬件方面也出了问题，比如说雷达。 短片当中提到，美国媒体曾经公开承认

0: 任新交付的 F-35 呢没有雷达可用啊。不过对此呢，美国媒体也进行了解释，说 F-35 呢它其实是可以通过数据链共享其他战机的雷达数据，还可以干活，也能执行任务。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怎么看？
1: 这个解释就有点可笑了，
0: 有点牵强了啊。
1: 因为只要是一款这个现役批量装备部队的这个战斗机，不可能没有雷达啊，因为雷达呢是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这个眼睛。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辅助性的这种传感器，比如说光电红外传感器，确实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探测。但是呢，它探测距离很近，处理目标的能力和机载雷达相比，这个差距就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媒体还提到了说，这个 F-35 啊，配备有先进的数据链系统，即使没有雷达，那预警机或者是其他战斗机所探测到的这个目标，也可以共享给这个战斗机，然后让它呢，也可以发射空空导弹去打击其他的这个平台搜索到的或者说识别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呢，这是一种联合作战方式。我个人认为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确实面临了一些子系统啊、零部件不足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些核心的设备，比如说机载雷达交付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还是它整个生产体系的这个配套问题，或者说呢产业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战斗机不装雷达升空作战，我认为呢，这就是一个笑话。
0: 事实上呢，为了挽救危局，早在去年夏天呢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他们就推出了一套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啊。那么，这项所谓一揽子方案计划能让 F-35 的战备水平触底反弹吗？我们来看短片。
2: 为了挽救 F-35 的战备能力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在2025年6月启动了一项名为“全球保障解决方案重置”的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使80%的 F-35 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使65%的 F-35 可执行全部任务。具体方案包括：改进备件建模，并采购更多备件和消耗品；修订零件分配规则，以便更高效地在各基地间调拨零件；扩大和加速基地级部件修理能力。提高首要易损部件的可用性，优化维护项目，以同时进行维护活动，并最大限度减少飞机停飞时间。机队人员编制标准化，以确保各单位人员配备达到最佳状态，以及采用新的维护工具和最佳维护手段。然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2026年6月的报告中指出，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超支问题，要想实现全部措施，至2031年需要超支137亿美元。
0: 好，刚才短片当中已经介绍了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推出了旨在提升美军 F-35 机队战备水平的重置计划。然而，就像 F-35 一样，这个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超支问题。那么 F-35 的战备水平难以止跌，它背后的根本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3: F-35 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是靠这个叫做软件来实现的。那么现在提升它的这个战力，是需要把其他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就是美国人认为的先进武器，要融合到 F-35 的这个平台
0: 上。
3: 对，但这一切的这个功能要想进行实现的话，它是需要有软件的代码更新，还要相应的作战数据来加以这个支撑。但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由于软件中间的出现的这个 bug 没有有效的加以解决，同时数据的这个作战数据的这个更新没有完全的进行这个跟上，导致目前这些这个先进的这个武器要集成到这个 F-35 上，能力没有有效的发挥出来，仍然是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能力的这个瓶颈，集成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要改进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就导致后续不断的要追加相应的一些这个费用，成本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效能实际上没有一个大幅提升，反而下降，它的良好率也在不断的这个降低，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效果就在每况愈下。
0: 所以投入和这个实际效果完全是不成正比的啊。在 F-35 战备水平一方面持续下降的背后，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揭露了一个更加荒诞的现象，

0: 啊。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呢 ，F35 联合办公室呢，居然向洛马公司支付了 2.69 亿美元的奖金。奖励的原因是 F35 机队全任务能力率得到了提升，零部件供应得到了保障。显然我们知道这两条呢和实际情况呢是截然相反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魏先生怎么分析解读？
1: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生产 F35 隐身战斗机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交付拖延的情况。后续呢由于它进行了产业链的优化啊，这个情况呢是有所改善，所以呢并不是说它原本做得非常好，而是原本做得很差，后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弥补，然后呢这个美国军方向洛马公司支付了大量的这个奖金。首先呢洛马公司它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推卸责任，把责任推卸给美国空军啊，说它维护不到位，或者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洛马公司它自己可以制定标准，那么通过一些数字游戏或者说通过一些文字游戏让自身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呢交付能力看起来呢是有所提升。所以呢有的时候美国军方也很无奈啊，因为生产也好研发也好包括这个交付也好，很多情况下呢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反而是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啊，这些和五角大楼有密切利益联系的这个防务承包商，有的时候呢即使他发现了问题也不敢过多的去问责这些实力很强背景很深的啊这些美国的军火巨头。
0: 所以相关的这个利益勾连可能就导致了美国军方即便有苦也说不出。其实尴尬的不仅是美军本身，美军的盟友现在日子也不太好过，比如大洋彼岸的英国。那么在英国 F35 机队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3月27日，英国国防装备与支持局宣布已从洛马公司接收了其订购的最后一架 F35B 战斗机，这也意味着这批48架战机长达10年的交付周期终于结束。但英军手头可以随时投入作战的 F35B 却远远达不到48架。英国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 F35B 机队基本任务能力率只达到英国国防部目标的一半，完全任务能力率更是只有目标的约1/3。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英国 F35B 机队任务能力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5。换算下来，英军现存的全部47架 F35B 当中，通常仅10到11架可飞，其中具备完整作战能力的仅5到6架。
0: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英国国家审计署有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实在令人大跌眼镜。那么为何英军的 F35 机队战备水平比美军要更低？王先生怎么分析？
3: 正像您刚才所说的，它出现的这个问题是出现在 F35B 上。其实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问责局提供的这个报告中间呢，已经给出来了 F35A 啊，虽然说数据不堪，但是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最好的。
0: 哎，就空军型已经是好的了
3: ，A 型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 B 型和 C 型更低。而英国主要就使用的是 B 型，就是这一型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结构啊，实在是有点太复杂了。它是有一个这种升力风扇，再加上它的这种发动机。本身这个升力风扇在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结构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复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在这个工程技术这个方面的一个创新，在一个如此狭小的这个空间里面要构建这样一个主发动机，再加上一个升力风扇来提供它的这种叫做短距起飞垂直着陆的这样一种能力的时候，它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它很多后面良好率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症结所在。
0: 对，太复杂，
3: 太复杂了。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太复杂了，所以我相信后续人们在研制下一代的这个战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平衡，就是它的创新和它的耐用这个程度，实际上需要保持一个平衡。从作战的角度来考虑，可能耐用性可能是更重要一点，而创新某种程度上退而求其次。
0: 所以原来是追求更酷，但是现在可能比较痛苦，
3: 对吧？
0: 好，至此呢，我们已经通过美军和英军的 F35 机队它的战备水平实际数据，了解到 F35 项目呢，目前事实上。

0: 已经陷入了庞大的泥潭。从 F-35 项目的种种乱象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呢？魏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认为首先是要控制成本，因为早期交付的时候呢，每一架 F-35 隐身战斗机它的成本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现在呢已经开始大批量的生产，大概降到了8000多万美元左右。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么想要采购啊如此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平台，可能都是难以承受的。其次呢，就是由于考虑到了美国空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那么要在一个项目当中都能拿到自己的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所以呢把三个军种的需求融合到一起，刚才王老师提到了，那么就会导致这个项目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后勤保障和维护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 F-35B 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也反映了很多的问题，美国盟友的装备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款飞机很难伺候。此外呢，就是要有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工业体系和产业链去服务于它的这种大规模的批量化的这个生产。客观来讲 F-35 还是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很多的零部件其实还是在美国以外的这个盟友的啊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去进行生产啊，比如说美国和盟友之间出现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情况，那 F-35 它的生产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认为呢，这都是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0: 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尽管战备水平持续的走低，但是在显见的未来十多年甚至几十年里 F-35 仍然可能是美军和他的盟友们的主力战机。有一组数据说，美军全部 F-35 的全寿命周期的维护成本呢，高达1.6万亿美元。那么这组数字意味着，即便未来新采购的 F-35 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有所改进，但现有机队的维护负担也会像一个财政黑洞一样，持续的吞噬预算。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8: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8: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8: 我是樊雪。
3: 老兵，你好。
9: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

0: 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已经下达命令，包括分子，必须消灭。人质必须解救，爆炸物必须清除，机会只有一次。能不能把人质成功解救出来，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正本事。
1: 经检查，为已知的爆炸物，建议限定人工拆除。
2: 我的身后是战友，是百姓，是他们身后的家庭。如果我不上，谁上？
3: 忽然之间就发下来一双筷子，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食物没有筷子还在，说明人呢刚刚离开不久。其实化妆是我们一种手段，侦查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科技赋能，纤维创新，精工制造，优选原料。 匠心打造柔软织物，细腻亲肤，相伴日常。气凝胶保温隔热涂料，就选吉林省重力涂科技有限公司，品质保证，值得信赖。永城市盛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0: 暴恐分子于凌晨三时许袭击了位于B区的一食品加工厂。暴恐分子劫持了工人在内的多名人质，在楼内设置了多处爆炸装置，随时都有可能引爆。上级下达命令，六时之前，人质必须解救，爆炸物必须清除。
1: 当所有的常规手段都用不了的时候，我们靠什么完成任务？
0: 暴恐分子啊，不可能给你按脚本出牌，所以说我们在此次考核中啊，也是打破我们队员们的肌肉记忆，把这些基础科目啊融会贯通，做到这个战训一体。人质就在前面，机会也只有一次，能不能把人质成功解救出来？ 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正本事。

0: 把这个机器人停到与这个可疑爆炸物之间大概20到30厘米的距离，然后我就将这个机器人的机械臂给展开，然后进行夹取。
1: 排爆手张继康正屏息凝神地操控排爆机器人，天气突变，雷声轰然炸响，他却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节奏分毫不乱。
0: 这个排爆机器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手臂啊，我们通过这个

0: 控制我们自己的手臂去抓取这个可疑爆炸物，而后再进行我们下一步的操作。
1: 雷障之门，生死为界。
2: 搜排爆的难度啊，更多的是在于它生理极限下的这种操作和处置，因为穿着这个厚重的防爆护服呀，而且这个做着那种微创手术般的这种拆解啊，这是对它的这个排爆手啊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 排爆手以旗帜胜扫清关卡，为队伍守住那道唯一的安全之门。
0: 想成为一个顶尖的排爆手，四个字：胆大心细。这个胆大并不是说我们通俗来讲就是大胆，我们的胆大是源于我们专业的自信，就是对这个排爆知识的一种自信。
1: 对张继康而言，每一个步骤每一次判断都已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刻进了肌肉记忆。
0: 但我现在唯一最担心的就是恐怖分子可能会在这个爆炸物下方设置一些诡计装置。
1: 张继康的担心并非多余，实战中排爆手面对的从来不止于眼前的爆炸物，真正的威胁往往藏在炸弹之下，意料之外。
0: 在抓取过程当中，就是要这个手爪的这个终点要与爆炸物终点保持平齐，避免在转移过程中造成这个可疑爆炸物的过多移动。
1: 机械臂缓缓抬起，没有多余的电线和牵连装置，也就是说爆炸物只在这一处，

0: 当把这个波拉乌一转移之后啊，其实内心里也没有多大的波澜，也感觉就是不过就这嘛，也没啥难度吧。
1: 无论是面对随时可能引爆的爆炸物，还是面对我们的镜头，张继康的表情管理都出奇一致，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多余情绪。
0: 因为我们在面临这些爆炸威胁的时候，是不可以有过多的情绪波动。我们在训练当中也着重去训练这一方面心理素质，所以说可能就由于训练的比较多，也可能把这个情绪带入到了我们自身的一些生活当中。
1: 想当拆弹专家，情绪稳只是入场券，还得把各类炸弹全都了解得明明白白。毕竟要是连炸弹是什么路数都摸不清，手再稳也没地方放。
2: 在我的设计定义当中，它是一个需要被打开的物件。那么当我的目标人物去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它就会发生爆炸。下面请看演示。
3: 哎呦，吓我一跳。
4: 我以为这种东西只在电视当中看到，没想到在现实中真的是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出现。
1: 桌上这些形态各异的爆炸物全都出自张继康之手，作为排爆手，他也是队里公认最懂炸弹的人。
2: 这个雨伞也可以作为爆炸物。
4: 班长，你过去的时候这个箱子怎么还会响啊？
2: 它这个响已经代表这个爆炸物已经爆炸了，是有人或者动物经过的时候它都会引起爆炸。
4: 就是连碰都不碰走过去就可以爆炸是吗？
2: 对。
0: 我们是一个组一个班，我们要去针对这种类型的爆炸物，我们展开了一些研究、一些研讨、一些学习。在这个学习当中呢，我们也有对抗，通过这种对抗，他制作我来拆，我制作他来拆的一种方式，来锻炼我们的实战本领。
1: 排爆手考核并未结束，如果说上一轮是开胃菜，那这一轮直接上了硬菜。
0: 我就知道排爆考核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肯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在等我。
1: 现场爆炸物被牢牢固定在车内，无法转移，而留给排爆手的时间只有5分钟。

0: 人工排爆前的最后一步，张继康要换上重达60多斤的排爆服。
1: 想过，当然想过，穿上这身衣服走向爆炸屋那一刻，谁的心跳不会加快？因为我是排爆手，我的身后是战友，是百姓，是他们身后的家庭。如果我不上，谁上？我们每天的训练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一刻。
0: 穿好排爆服，张继康逆着所有人的方向走向爆炸物。
2: 排爆手呼叫，经检查此为疑似的爆炸物，建议献祭人工拆除。完毕。

0: 在实战当中最怕遇到的也就是计时器，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所以说当时心里就是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它拆掉。
1: 张继康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时间赛跑，在毫秒之间精准判断，沉稳操作。
0: 它本身重量也很重，导致我的动作很缓慢，但是呢，它也时刻在告诫我，动作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做任何动作都要经过深思熟虑。
1: 最终，张继康成功拆除爆炸物，顺利通过考核。然而，真实的战场从来不会只设一道考题，更大的未知与挑战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0: 把那个大料打开。好，给它分散放置一些。
1: 除了这个嗅觉上的干扰，我们这个其他方面的干扰还有没有？
0: 在听觉方面，我们身处这个丛林当中啊，有一些鸟叫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声音啊，会给哎，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雷声或者炮声啊，会对我们的犬呀造成一定的影响。
2: 人来人往，动物穿行，气味干扰，考核员布下重重迷障。
0: 军犬搜捕啊，考验的是他们的本能压制，环境复杂，视线受阻，气味混杂，搜捕目标，这对军犬的专注力和人犬的信任力，是一个双重考验。

0: 棕棕，我想秀，娜娜秀，棕棕。
1: 对于军犬娜娜来说，如此复杂的搜索环境她还是第一次经历。
0: 娜娜的优势主要是在于她的这个嗅觉和听觉还是非常的灵敏的。
1: 人判方向，犬嗅目标，一人一犬互为耳目，这便是侦察兵藏在暗处的骑兵。
0: 注意警戒，
2: 嗅嗅。
0: 在我们这个钢的搜索当中，我发现了这块手表，我怀疑这是犯罪分子所留下来的，所以说我让娜娜这个嗅认这块手表，来提取这块表上的气味。
1: 犯罪分子就隐匿在这片丛林中，训导员刘如飞和军犬娜娜能否顺利找到？
0: 搜索到一半的时候呢，娜娜忽然之间就冲了出去，我以为她发现了目标。

0: 但是当我跟上去的时候呢，却发现了一盒肉，我以为这就是烤猴组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圈套。
1: 面对最爱吃的肉和肠，娜娜没有丝毫动摇。
0: 在我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呢，忽

0: 娜娜越跑越快，我当时就确定她发现了目标。果然没一会儿，我就看到劫匪藏在了一片特别密的林子里，我当时就心头一紧。
1: 上！上！上！
2: 原来娜娜刚入伍时最不擅长的科目就是过障碍，她一度面临被淘汰。
0: 我就感觉啊，他就特别喜欢玩那个球，我就和他一起呢，拿着那个球在战场进行训练、互动、游戏。
1: 上！上！跳！上！
2: 刘如飞日复一日的耐心引导，终于让娜娜战胜了内心对障碍的恐惧，她的奔跑越来越自信。2025年，这对搭档迎来了高光时刻，取得了武警北京总队哮天杯障碍第一的好成绩。训练场的障碍有章可循，密林的枝叶却无迹可觅。面对这陌生的丛林考场，娜娜能否跨越心理与地形的双重障碍，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1: 起！
0: 没想到我下了习的口令之后，娜娜就像一支箭冲了出去，矫健的穿梭，灵活的躲避，很快就扑倒了犯罪分子。
2: 犯罪分子刚刚落网，所有人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新的险情又接踵而至。
3: 根据任务安排，我分队担负侦查和抓捕任务，一组负责查明敌情动态和厂房周边情况，待情况查明后，各组协同实施抓捕，是否清楚？
4: 是。
2: 廖阳是一名化妆侦查教练员，这次考核中，他作为一组组长，将带领小组成员前出侦查。
5: 目前我们已知的线索就只有三条：人质、厂房、爆炸物，就这么多。像爆破分子的藏匿地点、武器装备情况以及爆破分子的数量及人质的状态，我们现在都不清楚。我们现在任务就是要摸进去，将这些情况进行查明。
2: 藏行于暗，消极于无。正面强攻只会打草惊蛇，极致的伪装是侦察兵的一道利刃。
5: 面对不同的场景，伪装成不同的角色。
2: 侦察之道，守在隐身。
6: 我们要通过这个最快速然后最便捷的方法，使自己达到伪装的效果。
2: 真正的隐身不是视觉上消失，而是彻底消除原有特征，让自身完全融入环境。
5: 其实化妆是我们一种手段，侦查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7: 那我说句话，你三下五成的人请遭传媒啊。
8: 是广东人吗？
7: 你猜我从哪过来的？
8: 东北人。
7: 哦，那你现在再听一下我说一下我的家乡话。我从沧州过来的。
8: 你是沧州人？
7: 对，这是我的沧州话。
2: 侦察兵的隐身术只为以最快速度渗透至目标区域获取情报，这考验的是他们的心理素质、观察能力、模仿功力以及身处敌后的战场定力。
9: 前面注意，隐蔽。
2: 这次考核，廖阳带领的一组又会用什么出人意料的身份靠近危机四伏的厂区？
10: 班长，我看你们现在穿的还是迷彩服，没有乔装打扮呀。
5: 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同志已经进行了伪装，伪装在这片丛林里，不知道老师您能发现他们吗？
10: 我看不到，哎，这放眼望去全是草和树，看不到一个人。
5: 对，我们这一次所要去的任务地域是一片废弃的食品加工厂，如果说我们贸然出现任何人，很有可能导致打草惊蛇，爆破分子一定会引起警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消失，让爆破分子察觉不到我们到来。
2: 他们离目标最近，也离危险最近，因此渗透之盾，盾在出敌不易。
5: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事发地域，犯罪分子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这要求我们一定要注意自身行动隐蔽。
9: 行动，

0: 废旧厂区内，一组侦察兵需要依托地形隐蔽敌进。
1: 地表气温应该是能够达到40度往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穿这个土味防弹衣，我整个人这个衣服基本上湿透了，这汗如雨下，就跟蒸桑拿一样的一种感受。
0: 酷暑之下，不仅是体能的极限挑战，更是对侦察兵耐心与判断力的双重考验。
2: 这也是一个军人该具备的，再热的天气也得随时准备打仗。
0: 平日里千百次攀登训练磨出的肌肉记忆，此刻化作任务区中无声的穿梭。侦察兵用最矫健的身手把自己藏进了敌人的视线盲区，
2: 要心细观察好脚下或者手上每一个动作是不是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的同时去完成好这个任务。
0: 廖阳带领队员逐一排除可疑区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最终我们队员发现了一个奥城的独立小屋，有这个暴恐分子的踪迹，最后我们成功实现了我们的目的。
3: 指挥员，指挥员，我组通过敌机侦察，在废旧厂区北侧二号玻璃房发现恐怖分子，发现恐怖分子。
4: 收到，请继续保持观察，加强隐蔽，发现异常第一时间报告。
0: 最终廖阳带领的一组精准锁定目标藏匿位置，为后续研判形势、制定战术提供了重要支撑。
5: 九一所，九一所，侦察二组报告，我组通过穿墙雷达，共发现房屋内有两名目标，完毕。
6: 切换二组画面，此画面为二组画面，调一下软管窥镜画面，画面放大。侦察一组，由你对房屋进行抵近侦察。
4: 侦察一组收到。
0: 侦察车里，在操控台上紧张忙碌的是情报处理员赵文军。比起那些飞檐走壁的战友，他的战位不用流汗跑动，却要用脑子跑赢整个战场。
6: 现在我们在观察三个画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穿墙雷达，我们前端采集设备透过墙看到里面屋内的人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软管窥镜，可以利用一些很细小的空间来侦察到屋内的情况。而且隐蔽，不容易被发现。
7: 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在前方他们侦查的所用的所有的这些装备都可以实时回传到你这块，是吗？
6: 是的，你看到的屏幕上它在动，就是我们前端采集设备，一直在工作，也就是我们的侦查员在现场侦查。我们第一时间可以从三个屏幕上，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画面，给我们指挥员呈现我们在前端的一个情况。
0: 赵文军在侦察车中将实时回传的情报汇聚整编，上传指挥所，情报在此变为决策，命令由此直达战场。
6: 抗洪抢险的时候，这辆车出动，我还是担任这个情报处理员。
0: 抗洪救灾中，赵文军在侦察车内将实时回传的空中情报整编上传，为抢险争取了宝贵时间。
6: 当时发现一地域是我们重要的行军路线，但是呢，由于洪水较大，有一面墙壁马上就要倒塌，我们在车上，情报处理员和这个现场

0: 指挥员第一时间观察到了这个险情，立即派出人员处置掉这个情况，为我们后续援军路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此时考核接近尾声，前方侦察小组已在目标外围就位。人质安全获救，考核圆满通过。耳目、先锋、潜伏、中枢四力合而为一，侦察兵以出其无形之术交出了忠诚与实力的最佳答卷，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侦察防线。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刚才的整个的这个紧张不紧张？
4: 紧张，我说白了感觉自己的心率刚才已经160以上了吧。
3: 哎，你这衣服是不是都可以挤出水了？
4: 这应该
3: 你挤个试试能挤出来吗？我流了这么多的汗，
4: 任务完成了，最起码对得起这个岗位，对得起这身职责。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品落家居品质生活，为爱呈现。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专注成就专业，女王床垫好品质匠心造。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

0: 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有一个，我有情报。
1: 杰克特，我们志愿军优待俘虏。说吧。
0: 明天早上，史密斯中校带他们的装甲团就到这里，他们的目标就是攻进你们的反应阵地，在你们的反应阵地数好之前突破过去。
1: 明天上午什么时候？
0: 早上6点。这里已经被你们占领了，他很快就会收到消息。你们赶紧走吧，
1: 董事长。
0: 明天上午6点钟到。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这，等一下，这是他们的油料配比图，他们本来计划明天早上过来这里扎营的。
1: 怎么现在？
0: 这儿的补给站给断了，会不会他有其他什么方案？这里现在被我们占了，有没有备用计划？有，还有一条备用路线。过来，路线在哪？画出来。现在，哎，你们招图。等一下。
2: 这有图，现在我们这里已经被你们占领了，他们应该走这一条路线。
0: 对，这里有一个还未完工的补给重装反应工事。
1: 有多少驻兵？
0: 一个班都没进，大多是工兵。
1: 敌人也只能走这儿了。
0: 带。
1: 现在我们把油料补给站断了，他们只能选择这条备用路线。这样的话，会提前到达咱们的阵地。
0: 可咱们现在的防御阵地还没修完呢。

0: 陆排长，照目前这个情况，你有什么想法？那个防御阵地还没有修好，而且只有一个班的工兵在那驻守，我觉得可以拿下那个防御阵地，在那儿阻击敌人。
1: 即使拿下了，也未必能挡得住。
0: 即使挡不住，也可以拖住。
1: 我们要对付的。
0: 是敌人义和机械化团的团客，要面对的是最猛烈的炮火。这个我明白，杜排长，你就算一算，咱们排要在那拖多久，才能确保大部队修好防御阵地？杜排长，至少。
1: 四个小时，
0: 我相信咱们排可以做到。
1: 那得把咱们排全填进去。

0: 杜排长，我对你有意见。受隘口的时候，你犹豫过吗？
1: 离咱们不远，只要齐行军就可以赶到。我们全排都得填进去。杜川同志，我认为他没有拿自己当成是我们的排长，更没拿我们当成是你的三排。老排长牺牲的憋屈，侦察排活着的更是委屈。现在机会来了，我们侦察排。 要的是证明，全团不止三排是几大排没了。我不想让侦察排也没。要是让敌人过去了，咱们团、咱们师都要没。要是阵地没有修好，难道让咱们的战友和那些铁家伙拼吗？拼得过吗？咱这一次。

0: 我们下一个任务是奔袭山口，拿下驻守，挡住来袭的敌人。这是块硬骨头，不仅要啃得下，还要守得住。守住了，就为全团全师赢得了时间。但我们会成为敌人的眼中钉。
1: 回报的通知去俘虏营，你得跟我们走。老排长和牺牲战友们的信念与我们同在，祖国和人民的信任与我们同在。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更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0: 你们这帮人怎么能这么没礼貌？
1: Son of bitches, you gotta pay for this.
2: 大哥子，你懂英文的，他讲什么？骂人的，骂得很。啊！我操！这边他们的防御工事图，还有好几个点没修好，咱们得把这边的工事调过来，调到这边来。
0: 多长时间把修完？田良乾，你们几个人一晚上想把这些共识都修完？不可能！你闭嘴！咱们志愿军的厉害，日后啊，你会看到的更多。
1: Go to hell, Chinese! Get rid of me, you son of a bitch!
2: 哎，这也是骂人的？说，你不让我闭嘴了吗？
3: 我。
4: 骂人的！闭嘴！那边有发电机，还有个喷火的。
2: 把发电机打开。
5: 是，排长。
2: 排长，你看，我后座这炮。
6: 老杨，交给你了。
4: 走。
2: 排长，看，
4: 我那边发现个大家伙，
2: 赶紧搞过来啊！
4: 我搞不明白。
2: 老王婆，哎，搞一下。

0: 那不晓得，四管击破，火力猛，弹药足，可以打下飞机来的呀！打下飞机。
1: 发财了呀！哎，发财了呀！

0: 现在恼火得很，我们两个不要一起走了，我先出去，我往这边走，你往那边，小雷婆，
1: 别让你先出去，
0: 我是老兵，听我的，
1: 咱俩一样大，
0: 还要咋样？今天的任务只是把消息传达回去，还记得不？啊！
1: 谁才中？谁先走？
0: 这个没有，
1: 是不是？这次不算，重新再来。
0: 哪个还有时间跟你再来一次？啊！你回去，活到去，把任务传达回去，活到去。我道歉。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往前点，往前点，
2: 把前面的防炮洞挖的差不多了，
3: 这次也差不多了，一会儿我就把上下的通道都串联起来。
1: 好。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飘香成就好长。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些正宫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1: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2: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1: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3: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4: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5: 把这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3: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1: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发起总攻。
6: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1944年夏天，一场惨烈的坦克大战在法国诺曼底乡村爆发。这里是德国坦克指挥官米歇尔·魏特曼的最终战场。魏特曼又被人称为黑男爵。1944年8月，魏特曼在这里被杀死。然而，人们对魏特曼的死亡之谜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到底哪方杀死了他。加拿大军事史学家诺姆克里斯蒂和他的团队来到诺曼底，重新检查各项证据，彻底查明是谁杀死了魏特曼。1983年，人们在法国诺曼底的桑托发现了米歇尔·魏特曼的尸体。多年来，很多组织都声称是他们杀死了魏特曼，英军认为是他们给了魏特曼致命一击。
1: 坦率地讲，我很高兴我杀死了魏特曼。
0: 而一些人认为，魏特曼是被英军的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炸死的。
2: 人们发现坦克的炮塔被炸毁了，这只有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能做到。
0: 还有人认为他是被加拿大军队的坦克炸死的。
1: 我认为的确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杀死了米歇尔。
0: 为了查明到底是谁杀死了米歇尔·魏特曼，诺姆克里斯蒂和他的团队将从各个角度勘察战场，比较参战方的坦克，并重新审查参加了击杀魏特曼之战的各方人员的说辞，包括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英国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和德军装甲兵团士兵，以及争议的焦点米歇尔·魏特曼本人。1914年，米歇尔·魏特曼出生在德国一个农民家庭中。19岁时，魏特曼参军入伍，很快就获得了晋升。1939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米歇尔·魏特曼正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党卫军中服役。1943年春天，魏特曼开始指挥一种可怕的德国武器，那就是虎式重型坦克。在东线，魏特曼凭借大胆的策略，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摧毁了56辆坦克和多门大炮。到1944年1月底，魏特曼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战绩，成为德国报纸的头条新闻。他获得了黑男爵的称号。

0: 1944年2月，希特勒授予威特曼勋章，但威特曼最重要的胜利还没有到来，他将在西线与盟军交火。1944年6月6日，盟军对诺曼底发动进攻，德国最高指挥部迅速命令4个师前往诺曼底增援，其中包括由米歇尔·威特曼指挥的党卫军第101重型坦克营第2连。1944年6月13日，英军的一支装甲部队开进了波卡基村，而威特曼率军停在了村外。诺姆·克里斯蒂追寻米歇尔·威特曼的脚步，来到了波卡基村。我和研究波卡基村之战的专家丹尼尔·泰勒在一起，他将解释1944年6月13日发生的事。威特曼的虎式坦克遭遇了什么呢？
1: 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这条小路上，他们从比利时赶了5-6天的路来到这里，整支部队分散开有数百英里长，他们设法开着5辆坦克来到了这里。这个地方的隐蔽性相当好。
0: 他们在这条小路上安了营？
1: 是的，沿着这条小路。
0: 早晨发生了什么事？
1: 早上威特曼听到有坦克沿着这条路驶来，
0: 他们离得差不多有200码远吗？
1: 差不多。他看见坦克沿着那条路线移动。
0: 沿着这里移动吗？
1: 是的。魏特曼的坦克过来了，他遇到了4辆克隆威尔坦克。你会认为他们也许能对付魏特曼的坦克。在被摧毁之前，一辆克隆威尔坦克设法向这辆虎式重型坦克发射了几枚炮弹，炮弹都弹了回去。
2: So they're bouncing off at what, 50 yards?
3: 50 yards, no distance at all.
1: 紧跟着的一辆克隆威尔坦克已经停在了这堵墙的后面，然后驶进了那座建筑物的院子里。那辆坦克是由 DS 上尉指挥的。
4: 我忽然看到这辆虎式重型坦克沿着塔基射击，让驾驶员将坦克掉头向一个农家院驶去。接下来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的炮手不在座位上，虎式重型坦克来到了我的面前。
1: 不幸的是，这辆克隆威尔坦克的炮手刚刚出去了，因此他无法开火。
0: 他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 是的，千载难逢。虎式坦克从他的右前侧开了过去，他却无法开火。随后虎式重型坦克开了过去，开到了大街上，攻击另外一个目标。
0: 在这次攻击中，威特曼摧毁了多少辆坦克和非装甲车？
1: 德国人将整场胜利都归功于他。
5: 这个小镇发生了坦克战，在这些狭窄的街道上，一个重型坦克师被摧毁，已经损失了1000辆重型和超重型坦克。
0: 1944年6月13日，德军坦克指挥官米歇尔·威特曼在法国的波卡基村凭一己之力对英军的一支装甲部队发起攻击。他的行动拖慢了盟军夺取法国战略城市卡昂的进程。随后，盟军在这个地区经过了2个多月的血腥战斗，才将德军从这里赶走。1944年7月，为了向法国南部推进，盟军对卡昂发动了一系列进攻。这些行动在整个诺曼底战役中是最为激烈的。被拖延了数月，盟军伤亡惨重，他们只向前推进了很短的距离。盟军的装甲部队损失最为惨重，仅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损失了400多辆坦克。1944年8月7日，英国和加拿大两国集结25000多名士兵，发起了托塔利泽行动。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攻破德国在卡昂以南的防线。与以往的行动有所不同，这次行动将在夜间发动攻击，以迷惑德军，攻其不备。1944年8月7日午夜，进攻开始了。在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就突破了德军防线，开始向南推进。一些部队在夜间行动缓慢，但英军的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和加拿大军队的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快速向目的地靠近。由于与主力部队分离，他们挖掩体隐蔽，以应对

0: 军的反攻。大幕拉开，1944年8月8日凌晨，盟军和黑男爵的最终决战即将上演。有两支装甲部队声称是他们杀死了米歇尔·维特曼，英军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是其中之一。为查明真相，诺姆克里斯蒂首先要找到战场的准确位置。我们了解到1944年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藏在圣艾尼昂南部的果园中，但那些果园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必须确定军队的位置，查明每一方的精确位置的确有点困难。那看起来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围墙。如果你向那里看，你能看到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留下的痕迹，你能看到那里的洞，那些与谢尔曼坦克炮弹打出的洞相符，他们就是从那里穿过来的。你能看到他们拆除了一部分围墙，以定位射击位置。当然，这里就是他们防御地方，这是他们拥有良好的射击视野。如果德军想从桑托北部进攻，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就能消灭他们。舍布鲁克碎发枪团躲在这后面，但这一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藏得太隐秘了，因此甚至没人知道他们就在这里，甚至连战后的历史都没有提到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在这里的事。沃尔特斯挑选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因此没有人能找到他们。1944年8月8日，在法国诺曼底的桑托，德国坦克指挥官正在商讨计划，以应对英军和加拿大军队的进攻。库尔特迈尔与米歇尔·威特曼和其他指挥官商讨反攻计划，他们主要的担忧是北部的山地，那里集结了一群加拿大军队的坦克。迈尔命令威特曼偷袭加拿大军队，就像他在波卡基村成名战中那样。如果威特曼能成功偷袭加拿大军队，让他们陷入混乱，他就能为德军赢得宝贵的时间。8月8日上午11点30分，威特曼与迈尔握手告别，爬进了他的虎式重型坦克。12点30分，他开始了偷袭行动。在那之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威特曼的遭遇，德军只是简单地宣布他在战斗中失踪。那时关于他命运的唯一线索是幸存的德国坦克兵零散的叙述。1945年，一位法国农民拍摄的战场照片被发现，这张照片揭露了007号虎式重型坦克被毁的一些细节。从那以后，与高米斯尼附近战场有关的大量证据逐渐浮出水面。为了找到答案，诺姆克里斯蒂必须重现现场。首先，他要找到威特曼的坦克被摧毁的确切位置。这是1944年8月8日的战场，就在国道旁。米歇尔，1983年，你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1: 还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大约有60米远。我们的确就在那5名坦克兵所在的地方。
0: 他们带着党卫军的徽章吗？
1: 是的。威特曼还穿着制服。
0: 米歇尔告诉我们，他们在这里的地下找到了一些遗骸，起初上面有一些骨头碎片，随后他们叫来了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的人，他们向下挖，发现了更多遗物，他们发现了装甲坦克兵制服、身份牌以及米歇尔·威特曼的手枪，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这里发现的遗物来自007号虎式重型坦克，这是8月8日受到攻击的威特曼的坦克。现在我们了解到有4辆虎式重型坦克在这片田地里被摧毁，这里的这辆属于米歇尔·威特曼，但是仍未查明是谁给了威特曼致命一击。诺姆克里斯蒂将查明到底是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还是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杀死了威特曼。这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的位置，我们了解到他们就在旧庄园后面。当然我们知道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在那边的圣艾尼昂，所以我们知道了那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处于这两个位置的军队会对虎式重型坦克形成危险区域。现在利用1944年拍摄的航空侦察照片，我们可以弄清楚米歇尔·威特曼的遭遇。

0: 这位是杨如奥，他是研究桑托战场的一位专家，他将帮助我们把证据组合在一起，解开魏特曼的死亡之谜。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获得的证据。这是最初的照片，它显示了这里原来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1: 是的，变化很大。
0: 但我们有四辆虎式重型坦克的位置。
1: 是的，
0: 这方面还不错。这是发现魏特曼遗物的地方。
1: 是的，
0: 这是1945年拍摄007号虎式重型坦克的地方。另一部分是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变化？
1: 具体情况是，果园在魏特曼坦克部队的右边，大部分果园已经完全消失了。
0: 所以我们不知道果园的确切位置，但误差可以在50码以内。
1: 是的。
0: 接下来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旧庄园和围墙已经不见了。舍布鲁克团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因为我们同样不知道是哪个炮兵开的火。让我们架好设备去重现这场仗。这场仗持续了10-20分钟吧。
1: 是的，顶多这么长时间。
0: 让我们去找测量员查明发生的事。
1: 好的。
0: 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知道这边是桑托，那边是高米斯尼。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在这里设立防御工事，隐蔽得很好，他们准备好了抵御任何可能发生的反击。当然，德军通常行动迅速。
2: 中午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德军会过来，他们不会让我们在那里待太长时间。四辆虎式重型坦克沿着大路向我们这边开过来。我看到三辆虎式重型坦克开到了我们前面大约1200码的地方。我的坦克指挥官告诉我们，等他们开到大约800码的地方，我心里开始发痒。坦克指挥官说：“前进，驾驶员，我们驶出了掩体。”我们刚驶出掩体，他说：“攻击后面的虎式重型坦克。”我们看得不太清楚。我透过这么大的潜望镜向外看，但800码开外，坦克看起来只有这么一丁点大。我开火了。当我们返回掩体时，我看到了第二辆坦克。我可能更害怕，但我想我要在它击中我之前摧毁它。我朝第二辆坦克开火，它立刻爆炸了。第三辆坦克到处乱转，寻找遮蔽物。我一准备就绪就开火了。
0: 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在这里，他们说有三辆虎式重型坦克开过来，他们把那三辆坦克都摧毁了。萤火虫坦克的危险区域有多大？它的有效射程是多少？
1: 我得说，这种坦克的有效射程是800米，最远可达1200米，但从这里射中应该是非常幸运的。我想我们能看到魏特曼的坦克在那里大约有1公里远。
0: 我们问问文森特，第三辆坦克离这里有多远？
3: 767米。
0: 第二辆呢？
3: 754米。
0: 好的，754米，是这一辆。那一辆在那里，离第一辆坦克有多远？
3: 775米。
0: 775米，在800米内，这在谢尔曼坦克的有效射程范围内。离魏特曼的坦克有多远？
3: 967米。
0: 967米，差不多有1公里远，接近有效射程的极限。
1: 有几件事情需要考虑。这条线上的三辆虎式重型坦克离义勇骑兵团所在的位置都很近，所以他们首先把这三辆坦克摧毁了，这讲得通，因为他们都在800米的有效射程内。
0: 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平线上三辆虎式重型坦克开过来，但魏特曼的坦克在那个坡附近，离高米斯尼的白色建筑很近，要击中它需要运气和高超的射击技巧，但那意味着他们摧毁了四辆虎式重型坦克。
1: 是的，
0: 这与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的说法不相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很容易击中。

0: 前三辆坦克，但击中第四辆有点困难。
1: 我要展示虎式重型坦克的结构图，实际上能精确地画出坦克受损非常严重的部分，那个地方就在冷却排管上。
0: 这是魏特曼坦克的左后方，所以弹道应该很低。
1: 是的，
0: 因为离得很近，所以炮弹最有可能来自这个位置。

0: 呀，我们离得这么近，我以为这个距离大约500米，但只有150米远，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是加拿大军队击中了魏特曼。还有其他可能吗？
1: 拍照片的那个人认为，坦克可能是被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的火箭弹摧毁的，因为他拍到一枚未爆炸的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火箭弹就在附近。我怀疑这种说法的原因是，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的火箭弹是连续快速发射，打击目标不很准确，很难击中坦克。第二个原因是，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的火箭弹有几磅重的炸药，如果火箭弹击中了虎式重型坦克，这辆坦克的后部会被炸开，那么我们就无法看到完整的外壳。
0: 没有燃烧的证据？
1: 没错，
0: 没有证据证明？
1: 不太可能。
0: 所以只剩下一种可能了，
1: 是加拿大军队干的，
0: 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干的。
1: 是的，
0: 诺姆已经勘察了英军、加拿大军队和德军的位置，现在他将准确地再现杀死德国王牌坦克指挥官米歇尔·魏特曼的桑托之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品质成就口碑，静止清值得信赖，卓越品质，匠心缔造，龙百万。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舍布鲁克遂发枪团的确杀死了米歇尔·魏特曼，你不会太在意，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人。我感觉魏特曼参加战斗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当他到达那个地方时，他意识到他们已经战败。
1: 三托之战后，盟军继续向南推进，进攻守卫诺曼底的剩余德军。在短短的80天里，他们就彻底包围了撤退的德军。诺曼底战役结束了，这场战役导致1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5万名德国士兵。拉康布公墓是德军在法国诺曼底最大的墓地，这里埋葬着2万德国士兵，其中包括2名在1944年8月8日战死的虎式坦克指挥官。

很难相信伊金斯能击中威特曼的坦克。有力的证据显示，身处高米斯尼的加拿大军队给了威特曼致命一击。他们距离威特曼的虎式重型坦克只有143米，

0: 这是我来小白羊哨所的第一年、第二年、第六年、
1: 第十一年、
2: 第十五年，
0: 把平凡的工作坚持做好，跟着战友们一起顶峰站岗，徒步巡边，
1: 守住岗位，垫好队伍，
2: 看着国门安稳，边境安宁，
3: 就是边防军人的使命。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童心筑梦，快乐随行，用心甄选，不负信赖，中农耕作，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郝毅。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走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人们总是会被他广博的学识、温暖的笑容、乐观的性格所打动。13年前，43岁的王戟因病高位截肢，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考验。当人生的战场被压缩到轮椅之上，如何将自己挺立成一座高峰？下面跟随记者一同寻找答案。
2: 我被轮椅困住，精神层面我相信谁都困不住嘛。
3: 只要我的脑子好使，手还能用，我就不会停下来。
4: 他叫王戟，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是高可信研究领域里站在山顶的人。43岁那年，他失去了双腿。此后的10多年，他的站位收缩在了一块只有0.2平方米的轮椅坐垫上。我们想知道，在这个小小的方寸之地，一个人如何还能立着。
5: 王老师，您来科大应该有40多年了吧？
3: 嗯，43年了，那就是很快，弹指一挥间。
6: 那如果我是用轮椅的话，都会要家人或者是请别人帮忙。然后他都是自己的。
4: 王戟不满14岁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是学生眼中严厉的教员，是战友身边可靠的兄弟，同时，他也是一个被每周3次透析、牢牢盯住时间的病人。但这些身份、这些标签似乎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提到他会有人突然红了眼眶。
7: 应该是2013年的1月23号，王老师被紧急送到我们医院，本来是主动脉夹层，真的是九死一生，在 ICU 待了100多天，保住了命之后，肌肉不停的坏死，我们只能不停的往上挤，最后呢是左边是大腿高位截肢，右边髋关节离断。
8: 从鬼门关熬了好几个来回，包括后面这个肾脏的衰竭和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4: 这场重病的伏笔早已埋在他10几年如一日扎根科研的忘我工作中。
5: 王老师在生病住院的时候，不是同学都开班吗？记事本上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王老师今夜平安。
9: 对，那就是又多抢了一天啊。

0: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1: 他们口中的鬼门关是王姐生命里最漫长最灰暗的147天。那一次他露出了一个人最脆弱的模样，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清醒过来，他要的第一样东西不是水，不是安慰，是学生的论文。
2: 王老师，您现在就除了需要做透析的时候，每天都还是会去科大工作？
3: 对，差不多吧。
4: 这个学科是我感兴趣的，这个是毫无疑问，而且我觉得我会一直的有兴趣下去。
1: 病床困不住想做事的人，身体还在康复期，王姐就牵头扛起了关于高可信软件技术的国防973项目。从前打下的底子没丢，往后的路她坐着轮椅接着走。
4: 现代战争中信息系统会生病，高可信软件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替软件来看病。
5: 在武器装备领域，在装备控制领域，大家很关心这个弹射器，电磁弹射是需要有效控制的，这样的软件能不能有效的工作，在它工作之前要进行有效的验证。它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基础性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呢有长期影响。
4: 最大的困难在于选择，其实我那时候在生病，我没有选择，因此我醒过来以后
6: 其实还挺庆幸我的头和我的手我没有伤身。
4: 我想到的是我应该珍惜我的第二次生命，把它能够用好。
1: 我们看到了王姐，一个把苦难嚼碎了咽下去然后对你温和微笑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能这样？我们要寻找第二个答案，王姐为何。在王姐失去双腿的13年里，王春，王姐的妻子，是她0.2平方米站位最坚实的后盾。她是一个一直在做选择题的女人。
7: 每天早晨起来，你会想着我今天先送谁呀？先送月月的话，我完这个早饭在哪儿吃啊？是不是来不及了？
8: 在这个十几年间，不可能事事完美，事事平衡，
7: 一关一关过吧。我说我们家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家需要一个乐观主义者。
1: 王姐为何？因为爱，在无声地托举着她。
4: 没有大家的帮助，我一个人是不行的。
6: 似乎就是一种吸引的一种关系，这些主动的关心，这些鼓励，都会内化成我做事情的动力的。
9: 很多人为了一个事业，有的是生病都坚持。他就应该是老一辈人对他的影响，一代一代的，包括做人，包括做事，使得他有今天这样做，我觉得是必然的，也是很自然的。
2: 王吉老师也在影响着一代一代人，就像我们身旁的这棵大樟树一样，生生不息。
4: 我想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但是有一个说法叫软件定义战争，这个科技的战争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
1: 当我们问王姐身体都成这样了为什么还在坚守岗位，他说
4: 我很难说一句理由，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如此吧。
1: 何为王姐？王姐为何？那副一直在转动的轮椅，那个一直在冲锋的身影，已经给出了答案。
10: 在王姐的人生坐标里，每一组数字都不只是履历的注脚，而是人格力量的生动写照。不满14岁考入军校，33岁晋升教授，38岁获评国家杰青，前半程的数字见证着他向着国防科研高峰的一路攀登。而43岁的骤然折戟，0.2平方米的轮椅站位，147天的生死拉锯，则照见了一位军人教员直面命运的坚韧底色。他没有沉湎于失去的双腿，没有消沉于病痛缠身，而是以清醒的抉择重新锚定战场。腿走不了的路，脑子走；脚站不住的阵地，代码守。在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失去双腿的王吉成了讲台上最矮的人，却仿佛又是耸立在科研高地上最高的人。轮椅上的他是校园里走得最慢的那一

0: 一个，又是向着科技高地奔跑的最快的那一个。方寸轮椅，坐翼登峰，王己用坚守践行着科技强军的银河誓言，也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强者永远能在逆境中守住信仰，在困境中绽放光芒。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己“时代楷模”称号。王己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致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0: 盛夏时节，野外训练场上热浪滚滚，正在高原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喷火器实射作业考核，着力锤炼官兵战斗素养。
3: 军事锻炼，喷火训练。
4: 戈壁滩上，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因喷火器射出的高温火焰导致现场空气更加灼热，官兵们要在这种条件下持续完成火力打击、攻坚破障等多项考核内容。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试喷，内心还是有点紧张的，瞄准微调速度还是偏慢，下一步我会针对自己出现的问题强化心理素质，补齐自己的短板弱项。
4: 此次考核重点强化战术抵近、隐蔽机动、复杂环境精准喷射、突发特情快速处置等重难点训练科目，提升喷火兵近距离攻坚、清剿坑道、暗堡的技能水平。
6: 通过考核就是要让官兵在近似实战环境中练技能、强心理、立作风，真正把防化兵的过硬本领练出来，夯实防化分队实战基础。
0: 近日，第72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远程机动展开实弹射击考核，通过高强度多科目的考核，检验部队精准打击能力。
7: 在首轮射击考核中，各班组要在规定时间窗口内完成阵地占领、目标瞄准、射击修正等多个内容，
8: 主要是将考核重心从以往单纯的操作熟练度转向了班组在战场环境下的应变能力，每一个协同配合的环节都必须无缝衔接。
7: 随后炮班要在1000米外对模拟地堡进行精准摧毁，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炮长指挥班组在滚滚硝烟中实现快打快撤。
8: 这次考核火炮射击从静态单点突破向动态多点压制跨越，进一步摸清了火炮的极限性能边界，对官兵战技术水平进行了全面检验。
0: 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
9: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海军开封舰的飞行甲板，从这里可以看到海军开封舰正采取尾靠的方式缓缓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某军港码头，现在官兵们正整齐列队向码头上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0: 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捉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据了解，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2: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3: 金门幺洞洞三公船、幺洞洞帆船船，我市海警石无亭正在辖区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你船蓄意抵近拍摄的行为已影响我航行安全，请并离桥等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0: 下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7月29号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昨晚，随着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顺利点火升空，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第50次发射任务。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座被誉为探月新母港、空间站建造母港、行星探测母港的发射场，在50次腾飞中解码这座现代化航天港的能力跃升之路。
1: 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场。2016年6月25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拉开了这座新一代航天发射场的问天序章。从第1次到第50次，文昌航天发射场串起了中国航天多次历史性突破。在这里送出天河、问天、梦天三舱以及10艘天舟货运飞船，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让中国人拥有了自主建造的太空家园。嫦娥5号、嫦娥6号两度奔月，分别实现了我国首次月面采样返回、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天问1号从这里启程，一次性完成火星绕落巡。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一套自主可控、成熟可靠的测发体系。
2: 50次发射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在这个过程中，发射场的整个测试发射体系在不断向好，发射能力显著提升。比如，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火箭测试周期，火箭垂直总装前的准备时间优化到3天。个别系统测试时间由3天缩减至1天，从而提高了发射效率。通过发射场拓展建设，由最初的2工位到现在的3工位，火箭测试厂房由2座变4座，现在可满足4件同时在场测试条件。火箭型号从2型到6型，年发射量从首飞年的2发到去年首次突破10发，形成了高稳定常态化的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更高密度发射能力。
1: 保障火箭顺利起飞的地面设备系统如同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千头迭代升级了发射场3代地勤网系统的杨文

0: 如今带领团队走开了数字化智能化路子。我们紧紧抓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重点围绕着发射场的设施设备、远程集中操控、装备可靠性等方面开展，关键就是研究。
1: 据悉，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还将执行嫦娥7号重大任务，未来发射场还将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国字号重大任务，向着更深更远的太空不断探索，在建设航天强国的道路上贡献更多的智慧力量。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
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 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袭击，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2: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 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 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 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当地时间29号，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还称，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 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 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 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
2: 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1: 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 前线40公里纵深 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2: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采访时称， 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

0: 过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沈阳多云，26到35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21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19到26度。兰州阴转阵雨，21到28度。拉萨阴，16到27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南京多云转晴，28到36度。合肥晴，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6到28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

0: 结牛肉，
1: 容易通疏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2: 哟，快开始了，
3: 哎呀，
2: 我回来了。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上集《逐梦起航》，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从辽宁舰、山东舰劈波斩浪驶向深蓝，到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迈入三航母时代，中国航母的故事再起新篇。这份深蓝突破的背后，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于百年的航母梦。福建舰入列之后，持续开展多科目实战化研训，稳步推进远洋编队作战体系建设。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
2: 不久前，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展开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科目训练，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能力。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同步推进体系融合训练，锤炼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遂行远海实战行动的综合效能。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